0: 调研，并开展下访活动，要求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全域全景打造都市旅游新格局，上海力争到2030年旅游收入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
0: 接月星辰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AI 办事成为核心卖点。下一代手机革命是否即将到来？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瑞金医院推出9大诊疗中心，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播送记者报道。
0: 首家外商独资企业 Visa 获批在华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临时停考致歉，将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呼伦贝尔卫健委称，鼠疫防控风险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当地无鼠疫疫情。
1: 郑钦文中网夺冠后，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小程序被挤爆，店员忙到崩溃。消费品牌如何理性蹭热点？财经早餐会一起来聊聊。
0: 杭州施行30年的白天遛狗禁令再上热搜，舆论褒贬不一。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越南试行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免签。
0: 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1: 特朗普找普京买柴油，美国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欧洲官员表示震惊，一笔柴油生意为何引发多方不满？环球马上说带来解读。
2: 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隆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隆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2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

0: 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在接访时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商，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0: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3: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2: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黎而立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4: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2: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

0: 和达标单位，
1: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0: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早间点击，上海 AI 大模型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 该款手机搭载了接月自研的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和新版个人智能体接月 Amore。 与普通智能手机相比，智能体手机将 AI 办事能力从手机的附加功能变成核心卖点，用户只需在手机上直接对智能体下达指令，由智能体完成任务，不必逐个打开应用，比如帮忙点外卖、买机票、订酒店等。早间点击，我们一起来聊聊手机革命是不是就要来了。
3: 事实上 Step X Neo 并非国内首个智能体手机，努比亚豆包手机已在一个月前上市。据了解，接月智能体手机目前仅有一款型号，模型、系统、开发工具和手机硬件打包定价为3999元，较此前上市的豆包手机价格略低一些。购买 Step X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次元使用额度的套餐。
2: 不过和 Step X Neo 相比，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手机的起点仍然是一部已经存在的手机，芯片、系统和交互已经定型， AI 以搜索、修图、问答或跨应用操作等功能被逐项加入，相关能力也分散在不同入口。Step X Neo 选择从 Agent 出发，反向定义终端，智能体需要怎样的感知、记忆、权限和模型，软件与硬件就围绕这些需求重新设计，最终形成从模型、系统到终端的软硬模闭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大部分 AI 手机是在旧房子里安装智能家具，接月终端则试图按照智能体的生活方式重新盖一间房。
3: 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介绍， AI 可调度的应用涵盖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系统也能记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偏好，长期保存对话内容。
4: 我们能够输入意图，发起服务，同时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段简单的话跟历史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能让我们用户的意图直接变成结果。比如当我们想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的个人智能体会非常方便的去生成一张机票的时间、价格和预订的信息。当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发布会去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个人智能体能为大家呈现这样的 PPT 的形态。
2: 为了丰富智能体生态，接月星辰此次还推出开发工具接月工作室，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可以开发专属个人的应用、游戏和智能体，并开放传感器、摄像头、背面小屏等硬件能力。印奇介绍，
4: 我们就开发这样一个从云到端一站式的创作工具，不管你是开发一个 AI APP 还是开发了一个小游戏，当你作品发布之后，你可以一键瞬间下载到我们的 Step Neo 里进行真机体验，并且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降低大家门槛。未来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装的应用可能也许只有10%到20%是一样的，另外的70%和80%都是专属你的个人 APP。
3: 当然智能体手机目前仍然面临一些普及门槛，对内如何获得用户信任，对外如何建立服务生态。当 Agent 开始读取个人记忆、判断隐性需求并代表用户调用服务甚至完成交易，用户是否愿意授权比 AI 功能是否丰富更加重要。过去一次聊天回答错误，用户可以重新提问，一次现实任务执行错误却可能直接产生订单、支付或者隐私风险。针对这一问题，接月终端提出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框架。 Agent 的身份和授权需要能够验证，执行过程应当可以查询和追溯，任务范围、额度及时限需要有明确边界，可以撤销的操作则应支持回退。
2: 对外，接月阿莫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简应、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不过，合作名单并不等于生态问题已经解决。接口究竟开放多深 ？Agent 可以获得哪些数据？交易和服务出现争议后由谁负责？仍然需要在实际运行中回答。
3: 过去两年 ，AI 行业的分层相对清晰，模型公司比能力和成本，手机厂商比出货与供应链，互联网平台比服务覆盖，各层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像接月终端这样把这些层次纵向串联起来，这在行业中并不常见，但这样做的风险也不小。在下一个时代，个人智能体的能力分布在整条链路上，模型解决理解和推理，系统解决记忆和调度，终端解决感知，生态解决服务交付，缺少任何一环 Agent 都可能停在半路。所以说，接月终端赌的不是某个单点能否胜过各自领域的专家，而是整条链路能不能被真正打通。
2: 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一些，这可能不仅仅是智能体手机的一次升级，也是人与服务之间连接方式的革命。在搜索引擎时代，用户主动搜索和筛选主要是人找货。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通过标签匹配和算法推荐，让货找人成为主流。而如果智能体消费时代成立，连接方式将会进一步变成 A 找 A， 个人 agent 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再与商家和平台提供的服务 agent 进行匹配、协商与执行。
3: 从这个角度看 ，StepX Neo 要证明的并不是手机还能增加多少 AI 功能，而是能否真正以终端为载体，全新的消费连接方式能否成立。如果个人智能体最终成为下一代个人入口，那么接月终端争夺的就不只是一款智能体手机的领先，而是未来时代的定义权。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随着医学发展，疾病日趋复杂，很多疑难病症无法依靠单一科室完成诊疗。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九大诊疗中心昨天集中亮相，打破传统以科室为单元的组织架构，搭建以疾病为纽带的九大诊疗中心，整合临床科室、技术平台与医疗资源，实现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5: 李女士是一名甲状腺肿瘤患者，从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再到确诊，她有着在多个科室往返跑的经历。
6: 给我开了那个 B 超单，然后去先去查，查完之后呢，我又去，又要再挂号，要去看看报告，整个流程反正也有半个月。
5: 现在这种病人到处找科室、找专家的模式得到了改变。以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为例，内分泌影像、甲状腺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全链条相关学科的医生在中心内联合出诊。瑞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主任王卫庆介绍，新模式下需要手术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完成治疗并出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7: 在我这里两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三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一天到两天就可以出院。
5: 对于有多处肿瘤或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治疗的优先级是什么？该选择哪种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也是难题。瑞金医院肿瘤中心整合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放射介入科和医学科和放射科五大核心临床科室，建设一站式的肿瘤非手术诊疗体系。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嘉义说，相关学科专家会根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和患者身体状况开展联合评估，形成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8: 我们优先处理哪个病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来托底，这个都是由我们多学科的诊疗团队来决定，最后会给到患者一个完整的方案。
5: 一站式诊疗既能帮助患者拿到个体化最优治疗方案，还大幅压缩住院时长，就医体验明显改善，陪护、住院等相关花费也随之降低。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九大诊疗中心的落地正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最直观的体现。
9: 医疗卫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健康为中心，但是对一家医院来讲，如何去重构它的结构，我们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5: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2: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气温在20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空气相对湿度90%到40%。15号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号夜间到16号有短时阵雨，17到18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到23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
3: 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作为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的落地活动之一，上海广播推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以传播凝聚价值信任，以场景深化价值感知，以数字激活价值增量。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文化合伙人和价值共创者。请听报道。
10: 分享会上，四大赛道纷纷亮出从声量到销量的共建方案。上海新闻广播长三角之声将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造长期可经营的活 IP。 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打造沉浸式互动盛会。上海戏剧广播将以微喜剧唤新滑稽王小毛 IP。 阿基米德打造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诚邀各方加入共建生态位。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将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的闭环，以赛道融合形成更强链接。
11: 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
10: 内容生态以落地为品牌可感的实践。本周五，上海航空与上海广播合作的机场草坪音乐会即将亮相。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表示，这是一次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的创意巧合，也是以文化为契合点的双向合作，期待打造全纬度品效。
12: 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我们上海航空公司所要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的对位。那么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去合作空中音乐会，从声量、从形象到场景，一次把效果全部拉满。
10: 这样的价值信任更来自长期共建。近年来，百联股份与上海广播推出的《早安老友记》音乐会、舞动全程舞蹈马拉松嘉年华已在多个商圈同步展开。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说，期待双方发挥资源优势，以数字赋能拼出新增量。
13: 希望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好玩有体验感的一些营销活动落到我们的商场，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广播电台一起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 IP 有体验，我觉得拼这个词其实很妙，拼出我们的商业体的声量，拼出我们活动的声量。
10: 不仅是声量，场景力已成为深化价值感知的关键落点。上海广播经典947与平安健康险共同推出一山四季月见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第二届星光音乐会将于本周末10月18号举行。平安健康险党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说，希望双方通过品牌理念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打造城市健康合伙人。
14: 平安健康险呢，也打造了五好生活 就是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和好好早筛这五好生活。那未来和 SMG 广播合作的每周会有一场直播，一起来倡导这个美好生活的方式。
10: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系列奖项，并启动2027年合作。上海广播将持续把好内容做成好传播，把好传播沉淀为好影响，把好影响转化为好口碑，在共生共赢中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

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

0: 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3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0: 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昨天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全面封顶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2: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屋盖覆盖面积为2.5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3: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2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2: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3: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要素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2: 从工程进度来看 ，T3 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4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4: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屋盖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现了。
2: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5: 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 ，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上海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开启新赛季起航。休赛期，球队在外援阵容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上赛季总决赛 MVP 古德温完成续约，同时引进两位前 NBA 球员。2015年 NBA 榜眼秀全明星后卫丹吉洛·拉塞尔，以及3届 NBA 总冠军中锋贾维尔·麦基。主教练卢伟表示，3名外援类型互补，古德温组织进攻，拉塞尔负责攻坚，麦基镇守内线。
6: 非常的努力。

0: 两位球员到来呢，尽管都有 NBA 的经历，但是说实话都没有这种大牌的架势，而且都很愿意和我们教练组去沟通每个细节。但是说实话，整体的融入，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嘛，总共合练了一堂课，季前赛就打了最后一场比赛，是全体出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上需要这几天或者是联赛开赛之后的几场比赛去磨合吧。
1: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号本周五晚在上海体育馆揭幕，卫冕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浦东新区康山路359弄是一个动迁安置房小区，居民刘女士近日遇到一件烦心事，楼下邻居反映卫生间漏水，可当大家顺着水迹排查漏点时，一根水管的身份却成了各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刘女士介绍，他们家入住已有8年，此前楼下邻居长期不在此居住，直到今年国庆假期回来才发现卫生间出现漏水情况。排查后发现，漏水源头位于刘女士家淋浴房地漏下方的排水管内，具体是在吊顶内 S 型总管连接地漏的位置出现了裂痕。
6: 物业呢说，这个是只有你们业主在用，不属于公共设施设备。那我在想，这个预埋在楼板里面的，而且是开发商自己预埋的这根管子，我们没有人为的损坏或者说使用不当，那怎么可以判断为业主私有呢？
5: 针对权属争议，康桥镇应急服务维修站领班孙军华现场勘查后指出，连接淋浴房地漏的小管子属15楼业主专用部分，而大管子则属部分公用。但他坦言，目前无法提供100%的法律依据，建议上下邻居协商解决。
7: 因为公用的话在立管上面，立管出来应该是分支公用的，现在这个分支作用再分出来的应该是专用部分了。
5: 更让双方纠结的是，维修工程量可能不小。刘女士告诉记者，如果开裂的管子位于墙体内部，需要敲开楼板，抽出旧管，换入新管，楼上楼下还要配合做防水、铺砖、美缝等一系列工程，耗时耗力又费钱。面对僵局，物业项目负责人陶树红表示，
8: 如果是共有部分的话，我们会跟居委去沟通，然后走正规的维修流程，比如说公共维修基金啊相关的一些流程，先征询后维修。如果是业主专业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啊，如果呢工程量牵扯的比较大的，找下相关的维修管道的一些施工方来进行维修。
5: 截至发稿，康桥镇应急服务维修站领班孙军华在对现场进行更详细的勘查后，提出了两种工程量更小、维修费用更低的思路。
7: 先把这个管子割开来看一下，上面如果没有管子开裂的话，就下面把那个底下的混凝土搓掉一点，加个接头，再往下重新排管子，再接到那个总管上面就可以了。材料的话几十块钱，如果上面有开裂的话，建议是把它们上面的地漏打开，重新排个管子，这个也快一点，费用也少一点。
5: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王迪杰报道。
2: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4: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黄浦区在六合路引入泡泡玛特 Popland 主题乐园，通过 IP 场景展示、游艺互动、盲盒抽奖、主题周边赠礼及社交平台打卡等多元形式，打造年轻化沉浸式潮玩消费场景，吸引年轻客群到店体验，增强商圈互动性与传播力，进一步集聚客流，带动消费。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奉贤区重点项目，2026年上海庄行金秋品米活动，通过新米推介、农味品尝、非遗表演、重阳市集等内容，展示庄行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丰富人民生活。同时，通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人文资源等，以文旅家和家文旅为发力平台，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品牌效应。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9: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杰认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
11: 它进入到国内以后呢，当然它会和银联啊和 Mastercard 会产生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比如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优惠，就是各种联名卡，比如说我是和什么酒店合作的，是吧，和什么航空公司合作的，刷我们这个卡然后能够结算什么什么这个积分，然后什么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啊，什么可以送你什么什么酒店的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啊之类的，它一定会挖空心思要想出各种优惠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办卡的人，展开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吧，把手续费也降低，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学永远是支持竞争的，所以现在你说有银联和有 Mastercard 加那个 Visa 来参与到竞争，我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4: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次审判涉及两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

0: 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
1: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患不明病因肺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号发布，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9月27号。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涉事男子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被禁止发布作品，相关视频已全部可见。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10月11号晚，郑钦文夺得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后，部分消费品牌推出买一送一营销却陷入争议。冠军热度之下，品牌热点营销如何接住流量？财经早餐会就来说一说。
0: 郑钦文夺冠，最先让不少消费者感到自己也能参与庆祝的是一杯奶茶。比赛结束当晚，霸王茶姬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小程序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一夜间，霸王茶姬品牌热度、销售额、话题度拉满。但第二天一大早，不少网友发现，霸王茶姬小程序被挤爆，需不停刷新才能进入下单页面。随着消费热度攀升，当天全国多家霸王茶姬门店都出现了订单排队现象，有门店甚至开店一小时就已接500多单。很快，霸王茶姬店员忙到崩溃等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
1: 业内人士认为，押宝郑钦文体现了霸王茶姬的眼光，但面对瞬时涌入的巨大流量，霸王茶姬没有做好相关预案。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做赠饮、优惠和兑换之前，至少要算清楚系统能同时接多少人，每家门店能完成多少订单，需要多少物料、员工和配送支持，以及补贴预算能覆盖多少参与者。况且，全国有很多门店，不代表每家门店都能承受同样的订单峰值。当订单积压到无法按时完成时，每多一个订单都可能增加一个失望的消费者。
0: 无独有偶，11号晚，某车企官方订阅号发文，标题就一句，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关注。但随后有消费者发现，所谓买一赠一，送的是一只1:18的同款车模，价值大概800到900块。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品牌全系车型，而是仅限两款电动车。品牌参与热点营销，用最低成本购买最高浓度的注意力，这无可厚非。品牌方的营销表达当然也可以轻松，可以幽默，但是在涉及优惠和具体内容时，清楚的文案应该是对消费者的尊重。
1: 总的来说，过去品牌比的是手速和创意，谁先发出海报，谁的文案更贴合情绪，就更有机会获得关注。当越来越多品牌都能在热点发生后迅速跟进，发得快已经很难构成优势，胜负开始落到后面的事上。品牌喊出去的话能兑现多少？冠军带来的关注总会过去，消费者最后记住的还是品牌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最近，杭州晚上7点到次日7点才能遛小型观赏犬的条款。

0: 再次把阳犬治理的矛盾摆在了公众面前。很多人乍一看以为是什么新规，仔细了解呢，才发现这套限时条款出自1995年出台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在2004年有了些微调后便长期没有实质性的改动了。不少网友感慨这条规则啊，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30年间，城市节奏、居民作息、宠物定位早已今非昔比，狗狗不再只是看家犬，而是很多家庭的陪伴成员。加班常态化，作息多元化，让持证牵绳这些比较规矩的养犬人只能赶在夜间遛狗，这既不方便也不符合犬只正常的活动需求。争议的核心不是要不要管狗，而是该用什么方式管好公共空间里边的犬只问题。怕狗的老人小孩反感的从来不是狗本身，而是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烈性犬随意出没这类不文明行为。可是现实遛狗的治理思路是简单用时间画一条红线，显然靠时间设限是最简单却也是最粗放的管理方式，它管得住守规矩的人，却管不住不守规矩的人。一个全程牵绳、及时清理粪便的养犬人，白天出门就踩线；可是一个不牵绳、放任犬只乱窜的人，就算深夜遛狗，隐患依旧存在。用时段划线，相当于错把时间当成了治理目标，放过了真正该约束的不文明行为，也误伤了自觉守法的养宠群体。国内不少城市已经完成了治理思路的转向，太原、宿迁先后取消硬性遛狗时段，不再限制几点遛狗，转而重点规范牵绳、轻便、避让行人等硬性要求。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把遛狗不拴绳、犬只扰民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传递出管行为而非管时间的导向。杭州的相关部门也做了说明，现阶段以劝导教育为主，多次投诉才会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规则和现实的冲突，但没法从根本化解矛盾。规则的意义是约束不文明，同时也不为难守文明的人。公共空间需要兼顾所有人的安全感，也应该给自觉守法的养犬家庭留出合理的空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越南通讯社昨天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定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此次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3: 13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 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3: 最近国际舆论场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美俄之间的柴油交易。前脚美国还拿着制裁大棒打所有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后脚自己就从俄罗斯进柴油，这份直白的双标让全世界都看了笑话。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4: 新观察，
1: 新话题，
4: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普京通话90分钟后，敲定了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的协议。俄罗斯先供30万吨，11月追加50万吨，后续还有总计近300万吨的供应。美国财政部也直接放宽了相关制裁限制。这事儿一出，最先炸锅的就是印度。此前，华盛顿多次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加征惩罚性关税，还放话要给所有买俄油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次级关税，一口一个买俄油就是资助俄罗斯战争。结果轮到美国自己，因为国内柴油价格涨到每加仑6.5美元，临近中期选举，怕得罪选民，转头就给自己开了绿灯。印度媒体直接出破，如果买俄能源就是资助战争，那美国买为什么就合理，印度买就要挨罚。这种双重标准连遮掩都懒得做了。除了印度，欧洲盟友也满是不满。多年来，欧洲咬牙扛着对俄制裁的经济代价，能源价格飙升，产业受损都认了，就为了维持对俄施压的共识。结果美国说松绑就松绑，直接把盟友的共同利益抛在身后。德国总理默茨直接表态，绝不会效仿。欧盟还赶在12号新增1600个对俄制裁对象，摆明了就是不满美国拆台。就连美国国内跨党派议员都批评这项协议违反现行制裁法律，是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救民调的政治操作。说到底，美国这番操作的逻辑并不难猜。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唯一的准则就是美国优先，只要符合自身利益，所有规则共识都可以随时打破。可以想见，接下来他和盟友之间关于对俄政策也将会有更多裂痕。
2: 感谢小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局13号证实，一名供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捕。据悉，这名记者搜集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员数量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消息称，该记者在俄远东萨哈林州即将飞离俄罗斯时被拘留，随后被送往莫斯科市。莫斯科市列弗尔托沃区法院已对其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后续侦查正在进行。
3: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1.5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2: 韩国警方通报称，仁川市一家超市13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嫌疑人已被抓获。
3: 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公报说，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及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蚤等。
2: 节目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沈欣，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

0: 世界，不计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布，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这个世界不计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布，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4: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

0: 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1: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新洲老师。
2: 我是退休教师赵新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6: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6: 来关注内容提要。打好收官战，打开新局面，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肖文高做工作点评。
0: 嘉定新城绿环3期开工，收官项目打造田林画廊。
6: 消费帮扶新举措，云南双白秘书进企业食堂。
0: 残荷映秋水，枯笔写江南，秋荷诗意等你邂逅。
6: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日啊，有两场别样的婚礼引发了舆论场的关注点赞。一个是浙江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人齐就开饭。另一个是辽宁的于先生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均是由 AI 生成的，能够清晰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一场没有繁文缛节的婚礼仪式，一个 AI 生成的婚纱照的细节创新，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儿，轻量化结婚。他们是新风也是清流，让新人更纯粹地感受婚姻的幸福甜蜜，让双方的父母免于操劳，让现场的宾客尽兴，也让很多网友由衷的点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婚礼形式。
0: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嘉定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顺利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关键就是看能否把短期冲劲和长期韧劲结合起来，以冲刺收官和接棒起跑的双份斗志双倍努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得更细更实，抓出更大成效。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朱孝杰出席会议。
9: 肖文高结合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同与会同志做深入分析。肖文高指出，4季度是收官季，也是交账季，各领域工作都要对照既定目标查缺补漏，只争朝夕，全面冲刺，确保交好卷。要奋战80天，在攻坚决胜中打好收官战。讲咬定目标，攻坚决胜，就是要围绕4季度攻坚目标干出最好结果，力争最好表现。 讲提振信心，增强底气，就是要毫不气馁，既正视困难，又看到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要跑好接力赛，在接续奋斗中打开新局面，既要把已经定下来的事情、手头正在干的事情持续抓好，也要把事关长远的事情和未来的目标举措谋划好、推进好。在产业转型、深化改革、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和党的建设上持续发力，确保换届不换党，工作不断线。张宇翔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四季度既要全面冲刺今年目标任务，又要提前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优质丰富的产业生态，抓好优质企业集聚培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嘉定新城和北虹桥商务区重大战略，抓国资国企改革和园区体制改革，抓第九届进博会等重要平台，深入抓好一批重点任务。要加大稳就业力度，加快一就一村改造，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会上，徐杭镇、华亭镇、真心街道、区商务委、区交通委、区应急管理局做现场交流发言，区民政局、区国资委、区绿化市容局做书面交流，肖文高逐一做工作点评。区领导罗博、卞维敏、葛东波、彭春林、刘家峰、徐珊珊、林敏、方颖、王建新、姚少杰、刘冬梅、杨文杰、孙长城、乐月明出席。
0: 将自然引入新城，将新城融入自然，作为上海市“十四五”期间新城发力战略的重要举措，嘉定新城绿环建设迎来收官之战。继一期、二期工程相继建成贯通后，三期工程已于近期正式开工，标志着这条环绕嘉定新城的绿色项链即将完成最后拼图。来听记者报道。
9: 记者在马路镇大智路北侧看到，成片绿荫下步道蜿蜒曲折，两侧新种植的林木已初具规模。这里是嘉定新城绿环三期的示范路段，南起大智路，北至嘉望路，全长约一公里。
10: 整个样板段呢，位于项目的农林艺术段。目前呢，整个样板段的建设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正在进行道路两侧的一个土方平整，并种植绿化。下一步呢，还要将安装路灯等附属设施，计划呢本月完成建设。
9: 施工方介绍，嘉定新城绿环三期位于绿环东向线，南接二期温枣浜北侧的马路千亩苗木基地，北接一期嘉航公路的嘉宝片林，贯穿南翔、马路、菊园、徐航等多个街镇，总长度约25.2公里，其中新建改建绿道约15公里。项目以多彩嘉定田林画廊为主题，串联林地、田园、水岸等资源点，着力打造田园生态村落、艺术葡萄田园和低碳自然生活三大景观风貌。
10: 项目共将建设乡村田园田林段、城镇水岸段、野趣田园段、农林艺术段、密林穿梭段、茂林水畔段六个主题路段，还将建设四座驿站，并架设一座桥梁。绿道还将在现状的市政道路开设多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出。
9: 按照计划，整个三期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的方式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嘉定新城绿环绿道总长度将达到45公里，形成蓝绿交织生态网络，嘉定的城市面貌和生态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0: 消费帮扶又有新举措，近日来自云南双柏县的蜜薯不仅成为了嘉定西餐厅的明星甜品，也成为了企业食堂的新宠儿。来听报道。
9: 午餐时间，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食堂窗口前人头攒动，一个个双白蜜薯新鲜出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员工们纷纷拿起餐盘，挑选这道新加入的主食。
11: 这个红薯露露的甜甜的，口感很好，非常招人大家的喜欢，跟平常的红薯颜色是不一样，但是吃起来非常甜。
9: 目前该企业食堂双百蜜薯每日供应量在70斤左右，午餐和晚餐时段均有发放，几乎顿顿都是光盘。
12: 我们总共也请食堂购买了1000斤的这个双百蜜薯，也会请食堂呢再开发一些新的一些跟双百蜜薯相关的，类似于甜品或者是说汤品等等一系列来丰富员工的选择。
9: 企业方面表示，此次采购双百蜜薯是公司消费帮扶的一次尝试，也是员工福利的一次创新。
12: 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想通过公司层面是不是能够给员工来采购或者发放一些云南的相关农产品，包括像双百的蜜薯人参果、石榴、咖啡等等。
9: 据介绍，我家味道直播间双百专场直播超7.1万人次在线观看，销售额近14.8万元，其中蜜薯卖出1.61吨。从云南双百的田间地头到嘉定企业的食堂餐桌，一条消费帮扶的新通道，正让越来越多藏在深山里的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品尝，也让东西部协作的情谊愈发醇厚绵长。
0: 牛踏扁是豆科炒菜属晚熟型大豆栽培种，因豆粒扁平似牛蹄踏痕得名。近日，嘉定牛踏扁种质资源鉴定会在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举行，通过专家品鉴和综合评价，给这一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和优良材料筛选提供参考。来听报道。
9: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盘盘煮熟的毛豆依次排开，豆粒饱满，色泽鲜亮，香气诱人。专家们围绕绵感、糯感、香味等维度逐一品鉴，并结合嘉定牛踏扁的品种特征进行综合评价。
13: 有一款呢是我们就在嘉定本地收集的，应该是来自于应村地区的这个品种，它的不管从粒形也好，然后从它的整个口感来看的话，也都是比较适合。
9: 据介绍，本次品鉴会共有15份来自不同地区的种质资源集中亮相，其中既有从嘉定本地农户处收集的品种，也有少量来自上海其他地区的种质资源。
14: 我们是从不同地方收集过来的牛踏扁资源，但是这个不确定是不是牛踏扁，我们是要种植鉴定的。
9: 2025年，嘉定牛踏扁入选上海市第二批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汇合种业承接该品种种质资源保护任务，建成两亩种质资源保护圃，并完成种子繁育规程、种质数据库等基础工作。下一步，企业团队将根据市区两级专家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让嘉定牛踏扁这一承载着一方土地和人文底蕴的家乡味道出现在更多市民的餐桌上。
0: 重阳将至，高香飘起，一块软糯香甜的重阳糕承载着长寿安康、步步登高的美好祝愿。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徐杭蒸糕又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销的时节。
9: 虽然是工作日，上午位于李园菜场的徐杭蒸糕暨老谢重阳糕店却已是人头攒动，店内外点心师傅忙得不可开交，这边负责筛粉，拌入大把核桃、红枣、松子、猪油，那边则忙着将拌好的粉料放进模具，端上锅炉。而为了让蒸糕的香味更富层次，最后还要撒上一把桂花。很快，一块块蒸糕就在这满屋的蒸汽与桂花香中新鲜出炉了。记者注意到，排队的人群中大多是年年来报道的老主顾，而且一买就是好几块。
15: 4到5个钟，这个糕送给老年人，祝他们那个健康长寿。
16: 长宁过来了，买了蛮多的，我还要带回去，我的邻居还要分。
9: 从9月29日开始，老谢蒸糕店就进入销售高峰，门店零售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日均销量达到4000块，最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0月15号至18号。为保障供应，店内增派了人手，延长了营业时间。
17: 早晨是正常6点钟已经煮好了，晚上也要干到7、8点钟，增加2个锅炉、3个冰柜，保证这个节日这个供应这个需求。
0: 秋风轻拂嘉定的湖畔塘堤，剩下的灼灼芳华渐渐消散。远香湖、陈家山荷花公园的荷塘呈现独属于秋日的残荷景致，没有剩下荷花盛放的热烈，一池残荷静静矗立水面，勾勒出含蓄沉静的秋日画卷。
9: 走进陈家山荷花公园，沿临水曲桥缓步向前，池塘里昔日舒展的碧荷已经换了模样，大部分荷叶褪去翠绿，染上浅黄深褐的肌理，叶缘微微卷曲枯萎，似被秋风轻轻揉皱的素色绢帛，带着岁月沉淀的温柔。枯黄卷曲的荷叶半浮水面，有的像被秋风揉皱的旧绢，有的残缺翻卷露出褐色脉络，一根根荷杆高低错落，或挺拔或微微弯折，托举着褐色的莲蓬，像一个个古朴的小漏斗。微风拂过，枯荷轻轻摇晃，水面泛起细碎涟漪，荷影倒映秋水，虚实相融。一步至远香湖，湖畔水域的残荷又是另一番风貌，背靠新城现代楼宇，一池残荷与城市风光相映成趣，修长的荷茎如同水墨画笔，在澄澈的秋水之上勾勒简约线条。残荷不似鲜花那样夺目，却像一位阅尽繁华的老者，褪去浮华，把生命力藏于水下淤泥之中。小巧的蜻蜓流连荷塘，成了秋日最灵动的点缀。秋日的青蛙褪去盛夏的聒噪，多了几分慵懒静谧。小生命们隐匿在残荷根部的水草间、荷叶下，偶尔探出脑袋，打量着澄澈的秋塘。一叶一茎，一枯一静，褪去浮华，留存本真。盛夏的荷花是热烈绽放，秋日残荷是从容沉淀。荷叶虽枯，风骨犹存，在清浅秋水中暗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18: 嘉定科创河，
19: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8: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9: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8: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9: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延续多云的好天气，早晨最低气温16.3度，预计最高气温可达25度附近，东北风4到5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40%，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出行洗晒。明天云系有所增多，暖湿气流开始增强。周五和双休日多云到阴为主，有短时阵雨出没。气温逐日上升，周日全天气温在20到29度。下周一冷空气赶到，将开启一波大风降温降雨过程。周一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降雨相对明显。周二、周三雨水逐渐收尾，届时气温逐日下滑，加上较大的东北风，秋意满满。
1: 从吴滨饭店、亚茂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地图老灵的，铺满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20: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

0: 上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花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 俺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2: 在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3: 现在三五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发布都市旅游十五五规划，2030年力争旅游收入突破9000亿元。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首届创新城市奖，上海脱颖而出。
4: 从被动裹挟参与到主动选择减速，再到清醒地看穿所有规则的存在，最终选择不被外在的标准绑架，这才是纯过日子的内省力所在。热点聚焦，今日关注中国青年报评论，年轻人为何不再为朋友圈打工？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东方网消息，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文化旅游局局长赵勇介绍，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核心内容。市交通委、市住建委、市农业农村委等多部门负责人共同出席发布会，详解上海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十四五”时期，上海深耕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立足超大城市资源优势，走出一条兼具文化底蕴、开放特质与都市特色的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2025年，上海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较2020年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39%、16.45%，文旅产业综合实力持续跃升。文旅深度融合成为上海旅游发展核心亮点，上海深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三大核心文脉，丰富都市旅游内涵。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达6.14万场，较2020年实现翻倍。全年举办文博美展超1500场，吸引超5000万人次观展打卡，其中超60%客流为外省跨城游客。上海都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辐射长三角，走向全国。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入境旅游领跑全国。依托62项全面落地的入境便利化举措， CityWork、 江南古镇、非遗民俗等特色文旅产品海外出圈。2025年，上海入境游客达936.02万人次，入境外国游客数量占全国1/5，稳居全国首位，国际旅游门户地位愈发凸显。同时，上海持续盘活城市特色资源，打造多元文旅场景。目前已经建成89个工业旅游景点，依托工业遗存，展现城市科创实力。落地100家演艺新空间、32家美术新空间，公布42处露营地白名单，解锁2957处建筑可阅读点位，串联近300处市民休闲好去处，以微空间更新激活全域文旅活力。“十四五”期间，上海新增2家5A级景区，2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成10个千万级流量文旅入口。全域旅游布局日趋完善。
4: 面向2030年“十五五”发展新阶段，上海明确全新发展目标，锚定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三大定位，全力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根据规划，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旅游收入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5%，持续扩容优质文旅供给。为实现发展目标，上海推出5大重点发展举措，聚焦全龄全时服务，

0: 消费提质扩容，联动上海旅游节、上海之夏等重大节庆，推行门票加融合模式，培育音乐节、文创快闪、夜间文博等新型消费场景，深耕文旅加体育、购物、会讲、美食业态，探索低空、游艇等新兴旅游赛道，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聚焦文化赋能发展，持续孵化本土原创文旅 IP， 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推进考古、文物、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工业遗存、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培育短视频文旅、影视文旅等新业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1: 此外，上海将深化场景一体全域发展，持续升级一江一河文旅地标，推进建筑可阅读、海派城市考古提质扩容，统筹城乡文旅资源，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生态空间向优质旅游资源转化，同时持续优化入境口岸服务，搭建全球旅游营销体系，深化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合作，打造世界级长江黄金旅游带，全面提升上海都市旅游的全球影响力与竞争力。
0: 上海发布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号17:5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日内瓦颁发首届创新城市奖，中国上海、英国利物浦、比利时沙勒罗瓦三座城市从全球11个国家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上海凭什么拿下这一世界级大奖？答案藏在创新策源、创业生态、专利服务与人才储备的上海模式里。创新城市奖设立于今年，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与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获得广泛关注。上海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参与了该奖项申报，经独立的国际评审团评审，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5座城市入围，最终上海从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上海为何榜上有名？为创新策源提供重要支撑，打造创新创业一流生态，加速专利授权，引入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是上海获奖的重要原因。2025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5.67万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5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4.5%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12%左右。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长9.6%。2026年1至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同比增长17.73%。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同比增长5.99%。截至2026年6月，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今年，上海的全球首创成果已从个案变成现象。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第三类医疗器械，全球首个获批用于实体瘤的 CAR-T 疗法，全球首款可产生100万级原子光念阵列的超表面芯片，全球首个 AI 蛋白质无细胞制造平台。这些成果体现出上海在建设国际科创中心进程中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增强。
1: 上海不仅是创新策源城市，也是高能级开放型创新创业高地。2026理想之城科学家与创新者眼中的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报告显示，在面向全球科学家和创新者的问卷调查中，28.1%的受访者愿意未来迁居上海，这一比例排名全球第四，在中国城市中位居榜首。在受访者心目中，理想之城的核心特征包括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优越的科技创新工作条件、稳定的科研经费、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此外，开放共享、崇尚开源的理念是创新者最看重的文化特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柔性跨界机会，青年科学家的 科研。

0: 自主权也备受关注。这些关乎创新创业生态的软硬件条件，上海在全球均名列前茅。
1: 金融赋能水平是衡量创新创业生态的重要指标，总规模150亿元，存续期15到18年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聚焦可共和聚变、智能科学、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天机计算等前沿赛道，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耐心资本投向硬科技。在市知识产权局支持下，七家机构入选上海首批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实验室项目，开发知识产权专属金融产品。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技术迭代快、研发周期短的特点，市知识产权局近年来实施制度改革，以更快的专利授权跑出创新加速度，助科技企业抢占市场先机。目前，上海已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领域的专利快速预审，大幅压缩了授权周期。今年上半年，全市受理合格专利预审案件6000多件。为推动专利预审关口前移至产业一线，今年6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保护中心建立了重点园区专利预审预检服务制度，将专利预审的技术筛查、合规辅导等环节向前延伸至企业研发与专利申请筹备阶段，从源头助力企业提升专利申请质量，构建高价值专利集群。
0: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近年来上海充分发挥上海创智学院、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高端平台作用，为科创中心建设储备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作为人工智能拔尖人才培养改革试验区，上海创智学院打造研创学一体化生态，链接全国31所头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和行业龙头企业，汇聚一线青年顶尖师资，开展破界式选材、阵地式培养，累计录取优秀学子1000余人。2024年9月成立至今，这家机构已孵化出26家师生创立的企业，总估值超40亿元。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成立于10年前，学院持续推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法律硕士项目和教育部“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项目，已为50余个国家培养了400余名专业人才。作为独立建制、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学院，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致力于培养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经济学人才，推动各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1: 代表中国辐射全球，上海这座国际化创新城市，未来将继续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和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搭建更高层级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携手全球城市共筑创新高地，共促创新繁荣，共享创新成果。
0: 昨天上午，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迎来重要节点，飞鸟造型的国际主楼钢屋盖一体化提升作业成功实施，旅客从这里起飞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新航站楼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建成之后，可以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保障需求。
2: 锂关键工程今天又要起飞了。没错，这里就是正在建造的浦东国际机场第3航站楼。很多人来问啊，这个机场造的怎么样了？今天我就带你来看它的一个最新节点，飞鸟造型的国际主楼钢屋盖整体提升。简单来说，我们的基建狂魔又干了一件大事。这次抬升的钢屋盖核心区域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总重6000吨，要抬高16米的高度，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向上举高5层楼，听上去就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了让这么重又如此复杂的异形钢结构同步顶升，施工团队一共布设了58处多维感知点位，让提升的全过程可以看得见、测得到，从而达到毫米级的精度。
3: 整个结构体系的受力情况、吊装点的结构变形等等呢，有一个精密的监控，能够随时进行微调。
2: 预计2天后，这次抬升就将基本完成，国际主楼的飞鸟造型也将初具雏形。这意味着距离我们从全新的T3航站楼起飞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

0: 下来的航站楼整个施工进入全面冲刺阶段，预计呢2028年年底具备建成投运条件。
1: 行走街头常与红色文化不期而遇，上海就是一座巨大的红色露天博物馆。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淮海新天地区域，就有一条由18个电表箱串联的红色线路。电表箱指路、故居旧址、店铺空间、绿地公园都是展品。红色露天博物馆怎么逛？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湖区域内有100多处的红色资源，在我们所在的淮海新天地区域呢，就有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还有右新印刷所旧址等红色点位。要不带上这本红色起点创意口袋地图册，一起去看看黄埔的红色露天博物馆。
1: 就是这密密麻麻从哪儿开始啊？
2: 那要不试试跟着电表箱走？
3: 18个红色盲盒标注出18个红色点位。
0: 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右新印刷所里诞生的，这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
3: 而当你走近，就会发现红色的故事不仅在箱子上，在建筑里，它们还活在街上和流动的细节中。
4: 我们在丁宁旧居开了一家裁缝铺，当时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其实心里是有丁宁的，永远能在这个实验场里有一些新的创意和想法，并且能够去落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鼓舞。
3: 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曾活动过的场所和空间仍在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5: 前不久就有一批小孩参与了这里的红色街区漫步活动，他们就在这里抄写《珠峰传》。
6: 1949年初春，朱峰奉命调往香港。离开上海前，他将公寓窗台上那盆腊梅转移到战友处。他摸着花枝笑问：“等我回来，还能看到花开吗？”
3: 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跨越时空的回答。红色，不是课本里的语句，更是精神的更续。在每一个该站出来的时候，总有人愿意当那束默默的光。
7: 我来这边的时候是党员的身份，从那之后我又做了我们沿街商铺的主席，和老板们嘛聊聊天啊，遇到啥困难啊就反映给网格站，很多事情也就解决了。毕竟我是党员嘛，党员要发挥党员的作用。
3: 电表箱的故事是一个个坐标，而坐标指向的是那些更鲜活更辽阔的故事。
4: 你可以想着你们的共产党居然只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迸发了新的思想，迸发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当代青年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3: 红色的光芒落在街角的咖啡里、书架上，那些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它在党的诞生地温暖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路过这里的人。
8: 红色露天博物馆里的红色电表箱文化盲盒你拆过几个？
3: 快来和我们一起去拆箱吧。
9: Attention！
1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1: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朋友圈比往年安静了许多，一些年轻人不再热衷晒定位、凑九宫格，取而代之的是逛菜市场、自己做饭、早睡早起。很多人完成了一次经历的转向，过去日常里的吃饭、出行、休闲常常要先服务于拍照、修图、编辑文案、等待反馈的发圈流程，生活本身反倒成了社交展示的素材。如今人们选择把这份耗费在形象经营上的精力收回来，重新投入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日常小事本身。这种被称为纯过日子的生活状态，核心是不追求物质堆砌，不再硬卷人设，把注意力放回生活本身。远离社交媒体是纯过日子最直观的行为。

0: 为表现，但如果我们仅将目光停留在断网这个动作上，就容易把年轻人的选择误解为社交逃避。事实上，年轻人退出的不是社交本身，而是一项长期被分享生活、记录美好话语所掩盖的无偿数字劳动。
1: 对于很多普通用户而言，每一次精心修图、每一段反复斟酌的文案、每一次刻意选取的定位，早已不只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平台的流量规则、点赞评论的反馈机制，会潜移默化地引导人调整内容，迎合偏好，自发向流量标准靠拢。这些用户生产的内容最终会汇聚为平台的内容资产，为算法提供训练数据，转化为平台的商业估值与广告收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普通用户呢付出了时间和注意力，却既不是数据的所有者，也无法获得对等的经济报酬。应该承认的是啊，很多人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个人生活，能够获得情绪价值、社交满足与自我认同，这也正是人们愿意投入其中的重要动力。但是心理层面的回报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不以变现为目的的普通用户来说，这份投入也是在为平台的商业价值无偿劳动。这种劳动最隐蔽之处在于啊，它被自主分享的叙事完全掩盖。没有人强制你发朋友圈，但别人都在发，我不能落后的同辈压力会慢慢内化为自我要求，让人主动地为这份没有考核的 KPI 奔波。而纯过日子，正是把生活重心放回日常本身，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被外界的评价标准去绑架。这和发不发社交媒体没有必然关系，有人依然会随手记录，但是不再为展示而刻意地编排生活。换言之，朴素生活不该成为一种新的人设赛道。从晒精致转向晒朴素，比拼谁更接地气，这不过是换了一套评判规则，人依然活在被观看、被比较的循环里。
0: 一些年轻人主张纯过日子，在于是否意识到自己在现时到底在做什么。从被动裹挟参与，到主动选择减速，再到清醒地看穿所有规则的存在，最终选择不被外在标准绑架，这才是纯过日子的内省力所在。毕竟生活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这或许是年轻人找到的清醒的生活答案。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呢，有2场别样的婚礼引发了舆论场的关注点赞。一个是浙江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人齐就开饭。另一个是辽宁的于先生和妻子啊，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由 AI 生成的，能够清晰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一场没有繁文缛节的婚礼形式啊，一个 AI 生成的婚纱照的细节创新，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轻量化结婚。他们是新风，也是清流，让新人呢更纯粹地去感受婚姻的幸福甜蜜，让双方的父母啊也免于操劳，让现场的宾客尽兴，也让很多网友由衷的点赞。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婚礼的形式。那么在评论区的

0: 留言当中啊，大部分的网友啊都是对这样的轻量化的婚礼形式都表示点赞，非常支持。比如有一位网友 E 他说啊，四无婚礼和这个 AI 婚纱照的走红，也是照见了大家挣脱形式主义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婚恋新观念。可能很多婚礼啊，办的看似场面很大，但有可能并不是小夫妻特别满意、特别希望的一种婚礼形式啊。
1: 嗯。当然仙儿说啊，也有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消费降级到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寒酸起来了，但是啊他认为这个轻量不是寒酸。
0: 也有网友是认同这样的一种说法。
1: 是
0: 啊，说到这个酒店仪式是可以简单一些啊，可以十几分钟就搞定，这挺好的。毕竟啊宾客尤其是来帮忙的亲朋好友，从前一天开始就忙到了第二天中午，都是挺累的啊，都等着吃饭，但是简单不是简陋。前边扎彩门、接亲、改口这些环节啊，可不能轻易的审。结婚呢，他个人认为就是图一个热闹。
1: 嗯嗯，当然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万这位朋友说，形式呢是次要，感情才是内核。四无婚礼 AI 婚纱照啊，是年轻人自主选择生活的一个体现。
0: 还有网友李莲他说啊，婚礼是自己的，就应该是自己做主。但是也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这个被迫去参与一些非常可以说非常有面子、有场面，但是耗费精力的一些婚礼啊。
1: 是，礼貌的小白羊说啊，有的人呢是注重仪式感，有的人呢觉得结婚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繁文缛节啊，希望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成为一件不被讨论的事儿。
0: 还有周伟他呢也是说，结婚呢虽然是人生大事，但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专门举办，同样也可以是一场难忘且幸福甜蜜的一场婚礼。那如果说真的是达到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可以成为一件不被讨论的事情，说明啊任何形式在现阶段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也都是看惯不惯。
1: 那
0: 确实我们往以前说，曾几何时非常长的这个豪车接亲队耗费几个小时的化妆造型一路的跟拍摄影，繁琐的婚礼仪式，各种发言致辞，新人呢一轮轮的敬酒，这些流程几乎都是成了婚礼的标配。最终婚礼现场的排场和面子是有了，但是代价却是人累瘫了。一对年轻人及其父母要耗费几个月甚至是半年去筹备婚礼，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甚至还出现过备婚过程中双方不堪承受辛苦和压力产生一些矛盾的案例。我们也不能怪年轻人好面子想排场，更多人还是碍于传统观念、父母心愿、亲友期待以及或多或少的对比心理，才会对繁复冗杂的婚礼形式不赞同，但是呢接受。实际上啊，勇敢说不的人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坐地铁、公交结婚、骑单车结婚、远途就坐高铁结婚、举办集体婚礼等等类似的新闻也从来没有断过。
1: 前两天也是看到了骑单车结婚的这样一对新人啊。那如果说曾经的人们还停留在为少数破冰者的勇气点赞的这样一个层面，那么如今啊，人们对于四无婚礼 AI 婚纱照的认同就更进一步，人们越来越由衷地领悟到了省去的不必要的形式啊，还有简化冗长的这样一个流程，并不是抠，也不是寒酸，不等同于没面子，而是恰恰是一种回归，让结婚的本质高于形式，让新人呢成为绝对的主角，让情感交流重回真诚质朴。那么这不仅是当代年轻人对于传统婚俗观念的自发革新，也是其自我意识、个人主体性的一个彰显。四无婚礼的起初并不被新人父母接受啊，使用 AI 婚纱照呢也可能引发争议的，但是可以想象啊，这些新人并非没有遇到过压力和阻碍，但是他们最终都坚持自己的想法，新事新办了。
0: 而这背后的动力啊，也确实是他们想通了，
1: 想通了，
0: 毕竟是像我们网友说的，婚礼是自己的，
1: 对
0: 不是办给别人看的。
1: 嗯，
0: 我的婚礼我做主，还有把日子 过好比什么都强，这才是返璞归真的大智慧。所以呢，举办这个轻量化的婚礼并不意味着要委屈自己，结婚是人生大事，希望不马虎不将就是人之常情。新闻中的新人选择旅游结婚，或者是去喜欢的景区拍婚纱照，这种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的二人世界，更可以让初入婚姻的新人轻松无负担地去感受幸福甜蜜，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而对于参加婚礼的亲友来说，轻量化婚礼也不表示情谊浓度下降了。比如浙江的这对新人精心选择了菜品，把给宾客送烟的习俗而改为了每人发200块钱红包。也是表达了一种这个健康的一些意愿。
1: 是，
0: 宾客们一饱口福还得了实惠，皆大欢喜。那这也表明啊，当婚礼褪去了繁琐浮华的外在形式，新人可以花更多的心思在完善礼资上，表达这个情谊啊，是更加的送到了宾客的心坎之上。
1: 是，
0: 当然四无婚礼 AI 婚纱照啊成为新闻，也是说明他们本身还是一个小众事件。但无论如何，有人开始，有人跟进，有人点赞，这都是好事儿。与其说这是榜样的力量，不如说是人们内心对于新式婚俗观念的认同，这也是移风易俗的群众基础。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这类的新闻不再是新闻啊，就像我们刚才有网友说的，这些新闻以后不会再成为被讨论的一种小众现象，
1: 对，
0: 而是
1: 讨论是最好的，
0: 对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婚礼场景。
1: 对对对，是的，
0: 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发生在越来越多的新人身上。
1: 是，
0: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将邀请专家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守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
18: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9: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8: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20: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4: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
18: 倡导健康生活，
0: 健康有道。
3: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心慌走进心内科，便秘走进消化科。当家中的老人反复抱怨某些身体不适，在相应科室做了各种检查却查无实据，或者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时，就需要考虑到心理专科去看一看了。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当子女关注长辈的血压、血糖和腿脚是否利索的时候，往往少了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他们内心的波澜有时隐藏在反复的身体不适背后，有时被人老了都这样的观念所掩盖。如何及早发现老人心理的不对劲儿？当老人确诊心理疾病，家人如何帮助他们？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大家聊聊如何守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病区副主任医师王毅。王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1: 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王主任，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真的是日益凸显的。

0: 但是它往往具有隐匿性，因为咱们中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好事告诉子女嘛，就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就不愿意对子女说，然后到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就会去心理专科，但那个时候治疗成本就上升了。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老年人到您那里去就诊，他们有怎样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有哪些困惑去找到您呢？有哪些原因呢？为什么老年人的抑郁率高发？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1: 非常感谢我们嘉定广播电台的一个邀请。
0: 嗯，
1: 今天呢，我就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这个老年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是怎么去帮助他，甚至是有可能还要那个关注一下我们关于这个照料老人的这些家属的一些关心和帮助。首先呢，就是我们先关注到这个老年人的抑郁还有焦虑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当然在我们门诊呢，就是遇到很多睡眠的，以这个睡眠障碍为主的，就是过来就是说是
0: 开点安眠药。
1: 对，就是说配安眠药。有的时候我们会提一句，你好，就是说最近有没有记性不好啊，他们也会说哦，是记性不好，然后那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测试啊。然后就去做了一些认知的测试，测试做下来呢，有的是可能是好的，有的也可能是有一些异常的，需要进一步去评估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跟他也会讲清楚，如果说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呢，长期服用这个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呀，还有一些就是主要还是苯二代卓类的药物会对他的记性会有损伤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睡眠方面的就是要这个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尽量就是不用，甚至是少用，还有是间歇性的。
0: 您说的这个苯二代卓药物是指哪些呢？
1: 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安定类的，就是俗话通商品名它就叫安定，但其实我们就是叫地西泮，还有一些阿普唑酮。
0: 对，您说说，然后我们就可以避雷老年人去。
1: 对，这些药物呢，它除了是对我们的这个记忆有一些损伤以外，还会对这个肌肉这个
0: 肌肉损伤，
1: 不是肌肉损伤，会有导致会肌肉酸软无力啊。然后半夜起来上厕所，或者你要喝一杯水，可能是突然间那个肌无力，啪跌一跤。
0: 它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啊？
1: 对，是的，这就是它的一个两大类的比较常见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老年人这些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啊，
0: 不要用了。
1: 不是说不要用，必要的时候可以减量，或者是更换其他短效类的Z 类的一些药物。
0: Z 类
1: 的
0: 药
1: 物
0: 是
1: 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斯洛斯了，还有佐匹克隆啊，右佐匹克隆，现在又出来一款新的药叫地达西尼。
0: 利达西尼，
1: 地达西尼，这些都是短效类的药物，能够帮助他那个快速的入睡的。所以这些药物也不是说长期用的啊，也是需要这个
0: 循序渐进，包括减药，睡不着的时候服用。
1: 循序渐进就是隔一段时间换
0: 会有耐药性是吧？
1: 对，
0: 就
1: 是为了防止它出现一个依赖性。当然了，就是说是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呢，更多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抑郁啊，对吧？
0: 抑郁高发，
1: 还有一些焦虑。那抑郁的原因呢，有的是因为是空巢啊。空巢的老人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就是他的爱人的这个
0: 丧偶，
1: 对，丧偶啊，甚至是有的是环境的改变呢，跟那个子女随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的是因为带孙辈所产生的这种压力。
0: 带孙辈是不是因为住到儿女家，
1: 对，
0: 跟矛盾啊，会有一些，
1: 那就可能会跟这个年轻一辈的这个
0: 观念冲突，
1: 对，观念有一些冲突，所以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会慢慢的就变成抑郁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过来。来就诊吧。
0: 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您说到一种认知障碍，我们先从认知障碍开始讲起吧，因为老年人还挺普遍的。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就是讲的是阿尔采默病，就从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时间空间是错乱的，就是把照护者当成自己的逝去的女儿。

0: 包括不分黑夜白天，就是完全可以共情他们、
1: 嗯、
0: 我就觉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干预啊，就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情况。
1: 确实是、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比方说今年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日，它的主题呢
0: 9月21号、
1: 就是、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
0: 对，
1: 发现的越早了，它以后它的这个受益是肯定是
0: 越
1: 大的，越
0: 好的，嗯，越大。
1: 而且它进入它的最终的这个照料的这个护理机构啊，它是越晚去进去的。然后对我们照料者的这个身心啊，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当然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早期呢，其实很难发现的。
0: 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啊，你就比方说，哎呀，我的爸爸今天做饭的时候忘关火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吗？
1: 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呀。
0: 哦、
1: 如果说是经常发生忘记关火啊，然后甚至是产生了一些这种火灾呀、啊、是吧，然后影响到这个持续的这个日常生活功能的，那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检查，排除一些那个器质性的这个原因以后，然后再可能考虑是一个很可能的这个 AD 患者，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长的。
0: 对，我昨天还看了，因为我准备这个节目就看了一篇文章，就还挺心酸的、
1: 嗯、
0: 就是一位爷爷陪着奶奶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啊，奶奶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挺严重的、
1: 嗯、
0: 就根本就不记得老伴儿、
1: 嗯、
0: 但是几十年的感情相濡以沫、
1: 嗯、
0: 他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带老伴儿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想知道，哎呀，这老伴儿身体快不行了，快离世之前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就我就换在我们子女的角度，自己的母亲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我们很难去消化的、
1: 嗯、
0: 最亲的亲人啊，就跟父母之间的感情，就会想到，哎呀，那么一天父母真的就不认识我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就感觉我想想我都会掉眼泪的那种。
1: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作为这个患者来说，就是我们作为 AD 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悲伤的这种情绪，但是作为他的照料者来说就是很痛苦的，
0: 非常痛苦。
1: 对、
0: 嗯、
1: 因为为啥？因为他照料者几乎就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照顾这个我们 AD 的患者身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是老年的这个痴呆患者呢，他是老年 AD 患者呢，他就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呢就是很固执，非得要把一个问题问清楚，问多少遍，很多遍，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要反正要找一个东西，要找到他的什么，就是特别固执。然后子女还有照料者就是
0: 身心俱疲，压力很大。
1: 对，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行为要纠正过来，就是说是觉得这是很难纠正，然后又觉得这个什么不可理喻，对吧？觉得这个怎么这老人变成这个样子呢？
0: 对，还是不太理解。可以看看那个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1: 其实类似于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影视题材的这些 AD 的影视题材的这些东西还是很多
0: 的、嗯、包括文学作品、
1: 对，文学作品很多的。
0: 对，
1: 然后现在我们国家呢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上海也是比较很早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当时是肖世富这个教授带领下，然后开始发展了我们这个是老年这个 AD 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
0: 已经专门有这样的门诊了，专门是治疗。
1: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上海市是精神卫生中心，它是比较开始早的这个早的开始启动了这一块，后面就是有李霞主任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我们这个老年精神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专家了。然后我们嘉定呢，就我们高红叶主任和我们那个李霞主任开始合作，然后建立了就是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爱惜医养联盟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这个养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是关于这个照料这个痴呆患者的一个项目。 李霞那边呢，就是他跟市区的一些各大养老机构啊，他们合作，所以他们那个联络的比较紧密。
0: 嗯。
1: 后面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单位比较远，然后的话是我们主任有的时候会邀请的，李霞过来讲一下他的那边的一些，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啊，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这种操作了。对吧，
0: 确实我们照护者应该学习如何正确的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这里我也想到了我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前浪》的，叫《一次旅行》，老两口快90岁的年纪，子女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他的老伴啊，那位爷爷啊，他已经有点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症状了，就是我刚刚您说的他可能忘了关火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的老伴原来是儿科医生，他对这方面还是蛮了解的，然后就给老伴安排了啊，你每天要学钢琴，你要学英语，锻炼大脑，是不是这个挺管用的，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症状，锻炼我们的大脑，你哪怕做做魔方七巧板，这些是不是在您的领域，是不是会建议大家这么做，有没有用，就是学一门外语、
1: 这个、
0: 英语，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要看怎么说呢，比方说这个老年人，老年这个 AD 患者，他的以前他就是对这方面是有这种兴趣和爱好的，其实也不是一刀切，不能一刀切，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学一个什么
0: 乐器，学英语，你延缓一下你大脑。
1: 其实不应该是一刀切，你就去像做卷子一样，对吧？像我们以前都是要应付考试做卷子一样，一刀切你就做这个东西，不是这样，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呢。
0: 哦，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在早期的时候去干预？
1: 早期的时候，比方说，如果说是应该是还是以这个按照个体化的一个需求。
0: 嗯。
1: 比方说，有的老年人呢，他喜欢运动，对吧？
0: 嗯。
1: 他是一个就是喜欢健身，
0: 嗯，
1: 是不是？那可以完全可以去每天有一个半个小时的这种有氧运动啊，
0: 嗯，
1: 对吧？比方打太极了。
0: 都可以的，
1: 是是啊，
0: 嗯，
1: 然后八段锦呢，但有的人他喜欢安静，对吧？但是喜欢安静，那他可以完全去学画画，
0: 嗯，
1: 对吧？学一些书法写字了，对吧？那有的人他本来就是，就是他在工作也退休以前呢，就是人际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比较好的，就是那完全可以在他社区里面去安排一个职位，就是联络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联络员呢，
0: 啊，
1: 去做跟人家去多沟通啊，对不对？
0: 嗯，
1: 多接触人啊，对吧？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 AD 的这个干预啊，也不是说一刀切，你必须要给我学一门外语啊，必须要给我去练钢琴啊，
0: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哦，
0: 嗯，
1: 对，其实是个体化，
0: 嗯，
1: 主要还是要个体化。
0: 对，针对性，个体化，个性化，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很重要的，要不然就是你是适得其反了，
0: 对，就是逆反了，
1: 对，
0: 非要让我学这个，子女非要给我安排这个那个，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
1: 是的，
0: 嗯，
1: 你让就是就像我们就是你让一个农民伯伯去弹一个钢琴，去弹一个
0: 很难是吧？除非他有基础，
1: 外语，
0: 对对对，嗯，
1: 我就想想我都后怕，你知道吗？我都很害怕，对吧？
0: 嗯
1: 嗯,
0: 嗯，对，但是还是要抓到早期的黄金窗口期去干预啊，早筛查，
1: 对对对，
0: 早诊治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嗯，
1: 一定要是早发现，
0: 对，
1: 早诊断，早干预，
0: 嗯，
1: 这是也是今年的一个主题嘛？
0: 是的，
1: 对吧？
0: 每年我觉得主题都应该是这样。嗯
1: ，是的，是的，每年其实
0: 对很重要。
1: 嗯
0: 嗯嗯嗯，就包括就是现在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啊，照护者，我觉得对他们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看他们身心俱疲，可能就要辞掉工作去照护老人，很大的压力，就觉得不要把自己作为一座孤岛。我们社区都会给你支持，
1: 嗯，
0: 我们不是也有日间照料吗？
1: 对对对，
0: 就他会上门去陪伴阿尔茨海默病老人，
1: 嗯，
0: 可能就一两个钟头。哎，你这个时候去外面社交一下，可能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哎，
0: 情绪，因为其实照护者他心里也是长年累月的，也是会有问题的。
1: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照护者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群体，
1: 确实是
0: 帮助他们，关怀他们，理解他们。嗯。
1: 这个确实主持人也是看到的我们这个比较那个很重要的一面呢，哦，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现在我们都说关注 AD 的关注我们什么其他的认知障碍的患者呢，
0: 嗯，
1: 但是很少就是说是我们提到关注照料者本身这一个观点，其实照料者本身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他的那个情绪方面的稳定，对于我们这个 AD 的这个患者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

0: 疗愈，对吧？也是一种干预。啊，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年轻，但是我们也有老的一天呀，
1: 对
0: 吧？等我们老的那个时候，或者是等我们需要去作为一个照料者去照顾我们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再去那个什么，再去准备，其实也有点稍微有点远了，
1: 对，
0: 晚了，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对我们这个照料者也是给予一些帮助，让他们也有一个放空的这个时期和空间，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比方说让他们出去也去跟朋友去聊聊天呀，去喝喝咖啡啊，或者是去旅游几天啊，
1: 对，
0: 对吧？
1: 舒缓一下心情，
0: 对，舒缓一下。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做好分工，
1: 嗯，
0: 对吧？自己也也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只是在我们这边啊来说的话，我们是，医院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帮助呢？就是会有提供一些科普的这种照料的视频，
1: 嗯，
0: 比方说你怎么去照顾我们这个瘫痪在床的这些失能老人，就是比方怎么去喂食啊。对吧？怎么去给他们穿脱衣服呀？怎么去帮他们去助浴啊？都有一些科普的小视频。这个在我们这个微信的我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
1: 有
0: 一些这个视频的，就是教照料者怎么去做一些这些事情，就帮助他们也改善，就是帮助他们缓解一些这种照料的困惑吧，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个案的管理啊，比方说是让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会让他们教一些护理上面的一些技巧，然后我们的社区呢，就是可能会有遇到一个会有现在就是有一个长护险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就是每天固定2个小时对这个失能的老人呢，就会给他们去搞一些个人的卫生了。
1: 对，长护险是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倡导的长护险。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社会和国家还有时代进步
1: 的
0: 一个点嘛，有闪光点嘛，
1: 嗯，
0: 对吧，
1: 也知道我们不容易啊，你就看我们现在流动性少子化，
0: 嗯，
1: 就比方说啊，一对夫妻要照料4个老人，你说他还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嗯，养老还是应该社会性的吧，包括医疗支持有一个网络能够帮助大家兜底，让大家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0: 嗯，
1: 嗯，就在您的门诊当中啊，您是老年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啊，
0: 嗯，
1: 您最近有没有患者去找您，老年朋友哪些困惑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是帮助他们怎样缓解的？
0: 哦，
1: 嗯，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患者，
0: 这个，
1: 还有哪些心理的困惑？
0: 其实也还是挺多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要挑重点的话，就是那我就挑几个稍微简单的吧，
1: 简单一点的
0: 啊，那个有一个就是比较。在我的印象当中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一个也不说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是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啊。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我遇到的一个人呢，就是因为老伴去世了，然后丧偶了以后呢，就是情绪的这种持续的低落，伴有这种严重的消极的这种自杀的这种行为，然后就。反复的就是往医院跑，就是可能自杀以后要通药嘛，对吧？然后就会洗胃啊。那他女儿其实也是
1: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挺苦恼的。
1: 对，
0: 因为，
1: 嗯，
0: 他爸爸走了以后呢，他妈妈一个人住，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家庭，
1: 啊，
0: 还有孩子要照顾，对吧？
1: 对，
0: 然后又确实是照顾不到他这个母亲的这个情况，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把他送到我们那个医院里面来了，
1: 嗯，
0: 医院里面来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继发性的抑郁嘛，对吧？就是因为
1: 受老伴离世之后丧偶的，
0: 受丧偶的影响，
1: 嗯，
0: 然后自己觉得对未来也没什么希望了，对吧？影响，所以我们就给他就考虑就是一个抑郁。
1: 嗯，
0: 抑郁呢就是我们就给他靠抑郁的药物啊，然后再加一些心理的这种疏导啊，
1: 嗯，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是这个阿姨呢，她就已经恢复的很好了，她基本上就是不会有这种什么，有这种严重的消极的这种念头了。

0: 对，
1: 但是呢，
0: 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他后面就拒绝出院。
0: 啊，哦，他觉得在医院里面我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你看护士对我那么关怀，我回到家我一个人，我怎么样度过？
1: 这就是后面的，后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孤独感。
0: 对，待会儿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这个孤独感。
1: 对，
0: 嗯，
1: 这个，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其实他获得了一些优秀的这个医疗的资源。
0: 对啊。
1: 再加上如果有合适的这种病友跟他一起会有沟通，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护理人员也要会定时的去关心和这个关注他，他觉得自己嗯就是在这边过得也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啊，但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呢，他就面对着一个很空旷的房子，
0: 我觉得他又会复发了，又会去找你们。
1: 对，所以他抵抗不了这种孤独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0: 我们其实很能理解他。
1: 对，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尊重他的个人的这个想法嘛，对吧？就是反正就让他就一直待在这里，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一个？还有一个，反正例子也很多，但是我现在一下
0: 先可以讲，可以讲这一个。一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恋河谷》，王玉珍写的一本散文，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什么推荐这个呢？王玉珍她是生活在唐山的一个退休的阿姨，退休的工人。退休之后呢，老伴儿离世了，然后她就老伴儿离世之后，第二天她发现，哎呀，这床边的老人一摸就没有了，就是她的老伴儿，她内心特别的空虚，特别的伤心。但她最后她怎么挺过来、度过来呢？就开始书写，就写自己的母亲，写自己的父亲，写自己的老伴儿。她书写的过程当中，哎呀，她自己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有所缓解，因为他有寄托了呀。他通过书写就好像给亲人在对话啊，仿佛亲人离世之后啊，那种形象又鲜活起来了。我就觉得还是老人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比较好，我是这么想
1: 的。是
0: 的。对，
1: 这个确实是，爱好兴趣也是我们这个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吧，应该是。
0: 对啊，就比方说为什么退休之后的老人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做，会有抑郁、焦虑、失眠呢？我有工作啊，我每天都工作。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干什么？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
1: 这个其实，我是个人理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那个什么身份的这个转换，就是可能是还没有来，就或者是有点延迟。有的就是说是身居高位以后，就是他突然间退休以后，觉得就是人的关注度
0: 下降，
1: 对别人的关注度可能就是下降了，对吧？他觉得有点空虚了，有点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了。还有的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人际的交际圈可能发生了改变。
0: 对
1: 啊，对，以前可能就是人大家都在一起，同事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啊，但一退休以后呢，人家各忙各的，人家也不会再找他，对不对？但是他一下子还没有建立起退休后的这个
0: 社会支持网络。
1: 对，所以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落差感。
0: 对，会有的。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就说老年人其实一直在丧失一些什么东西，就无论是人际关系啊，
1: 对，
0: 包括他同一时期的一些朋友啊，他都会离世，就不断的在失去那种安全感和获得感没有了。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之前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子女和老人有矛盾是因为什么呢？老人特别爱囤积东西，把这个旧物堆得家里满满当当的，子女都说你快扔掉嘛，扔掉，你囤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干什么？但是其实老人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囤积这些旧物，他反映出来是内心的一种孤独啊。我就看过一篇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有老两口啊，从老家，他们因为没有退休金嘛，到大城市照顾孙辈，他就捡小区的一些旧物一直拿回家里面用，他还和子女有一些矛盾。然后我就看那篇文章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拿这些旧物到家里面，包括一些纸箱子、纸被子啊，拿去卖啊，就是为了获得在大城市当中的仅存的一点点安全感。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完这段话之后，我就有很深的感触。
1: 好的，我也学习了一下，因为我身边很多是很多，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其实，像我其实说句实话，我妈也是，我母亲也是从那个，从那个我们这个遥远的这个西北来的，
0: 甘肃
1: 吧？
0: 来
1: 了以后呢，她其实也没有自己的退休金的，也是一个农村妇女嘛，对吧？生活其实也是比较那个
0: 可以理解，
1: 可
0: 以理解，可
1: 以啊，
0: 嗯，
1: 比较艰苦的，所以他就在小区里面会做一些这个，嗯，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会捡一些这个人家说的是，废品的这个纸箱子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也挺理解。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的，说是他们想要获得一个城市当中仅

0: 理解他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确实是要理解他一下，
1: 嗯，
0: 确实他因为是一个是，我们都去上班了，
1: 嗯、
0: 孩子嘛也去上学了，他在家里也没事干，
1: 嗯、
0: 觉得无聊，也是这么。现在我妈找了一个那个什么，他去找了一个什么工作，
1: 嗯、
0: 他不干这些了，
1: 对呀、啊，他找到了事情了，有事可做了就可以转移思想，
0: 有事情做他就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
1: 嗯。突然觉得我们的老人其实还是都是非常可爱的，还是应该关注他们、
0: 嗯、
1: 理解他们。就是我们跟就有些人他跟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觉得照顾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像现在大的社会现象就是流动性啊，就是父母都在老家，
0: 对对对，
1: 然后子女在大城市工作、
0: 嗯、
1: 其实父母有些事情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喜欢独自去承担，就经常可以看到影视剧的一些情节，自己父母生病住院了，子女都不知道，就不想给子女说，因为远在天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嗯，就觉得还是应该多关爱他们，关注他们吧。嗯，
0: 对，
1: 嗯、
0: 这个说起来就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接到这个节目的邀约以来呢，就是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
1: 嗯、
0: 也
1: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就是，这就是说是，他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关爱自己的这个亲人，其实不需要也不应该就说一些这个不应该承诺一些。不应该承诺一些，就要说啊，我过两天来看你，对吧？
1: 对、啊、
0: 我那个什么过节了，我过来再来看你，对吧？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对他们老人，缓解他们的这个孤独感呀、寂寞感，其实是好像是没什么效果的，没啥用的。好的就是有效的，就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的礼拜几的几点。固定的视频通话，就是这个到这个是最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每次问的时候就说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对吧？其实不是这么问，其实我们应该问就是啊，你今天跟几个人说话了，跟哪些人聊天了，对吧？就是落实到实打实的这种生活上的细节。
1: 哎、嗯，物质上的馈赠不如心灵上的沟通。
0: 对
1: 对，
0: 说还有的时候问他。问我们这个老人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菜呀？对不对？吃了什么饭呀？”我们其实都要这个落实到实打实的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
1: 嗯嗯、
0: 啊，甚至就是说，哎，你今天那个花浇了没有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这有的时候会老人会真真切切感受到你就在我身边，你知道家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陪伴老人啊，这个还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
1: 对，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吧，因为现在老年人因为数据鸿沟嘛，可能不像我们年轻人对手机那么熟悉，他就会浏览很多就网络诈骗啊，就钱财的损失、
0: 嗯、
1: 这个新闻也是时要发生的，就是子女如果发现老人在钱财方面有什么异常，你就及时止损，因为现在不是有短剧平台嘛，因为老年人很孤独，他会刷短剧，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他都自动扣费，他会很多的钱就会损失掉啊。因为我也做法律节目，就是在这个节目也是借此机会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能帮助老人嘛。
0: 这个确实是防不胜防、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会被人家自动扣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这个老人家更加就是防不胜防了，然后顺便就是甚至是人家网络上就是说是看短视频会给你、
1: 嗯、
0: 会给你什么、
1: 哎、不要上当受骗，
0: 不是就是会给你说是你看一个短视频会给你多少多少的这个积分了、
1: 嗯、
0: 或者是多少多少的这个这个人民币了，对吧？
1: 嗯、
0: 数字人民币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老人他就天天就是这，对吧？刷的最后熬了
1: 眼睛
0: 这个视力，
1: 对，还是要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
0: 对，视力都那个很差了。
1: 嗯嗯。我们在针对孤独空巢老人，我们还是再聊一聊吧，还是聊一聊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0: 嗯、
1: 就是我特别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老人他的抑郁包括他的焦虑、
0: 嗯、
1: 是由于一些身体重病，因为老年人慢性基础病很多、
0: 嗯、
1: 他不只是有心理疾病、
0: 嗯、
1: 他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叠加的，你看有的老年人他吃多少药啊、
0: 嗯、
1: 这种药那种药叠加起来，他其实身体上的一些疼痛也会引起心理的焦虑，包括有些老人生重病了之后，我们子女都会商量就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什么，我要不要告诉老人真实的病情，我是瞒着他还是不瞒着他，
0: 嗯，
1: 就是好几年很多年学者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究竟应该告诉他实情还是应该瞒着他。
0: 对，
1: 您怎么样？

0: 看待生重病之后，
1: 生了重病以后，对吧？
0: 嗯，
1: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生了重病，一般都是我的遇到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痴呆的晚期了，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家里面人因为到癌症的晚期以后，家里面就是受不了他的一些这个喊叫啊，
0: 癌痛很痛苦的。
1: 对，所以这种情况，我接到的其实这么下来，就是我接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痴呆的晚期的人多一点，癌症疼痛的这个相对来说
0: 比较少一些，
1: 比较少，可能在我这个。跟我的那个专业可能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晚期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痛苦的人不是病人，而是家属，
0: 很纠结呀。
1: 对，照顾起来挺那个，一个是他们那个心理憔悴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现在怎么呢，已经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了，对吧？因为放弃呢，对不对？但是你要把他带回家呢，又觉得。照顾起来又很难，然后他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说，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运药了，不要给他就是说是不要去管他了，让他不吃不喝就那样去，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
0: 对？
1: 我们还是作为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天职，肯定还是要还是要维持他的身体所需的，生命所需的这些营养的支持的，比方说我们会做一些鼻饲啊，或者是我们会跟他们家属会进一步的沟通啊，要不要做这个深静脉的这个置管啦，或者是还有的是指这个插在我们这是鼻饲管了，导尿管了，这些情况，然后做这些做完以后呢，那就再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照料的问题了，比方说不要让他有误歇，不要让他有这种压疮， 对不对？反正这个后面的问题也是挺多的。那如果说还有一些癌症的那些人呢，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多。那癌症就其实有一些老年人他后面疼痛的很，我们那边是
0: 没有，有一个癌痛，没有那个止痛药，
1: 我们单位是没有的，他必须要到指定的那个什么他们专科去配这个药物的，所以家属有的时候也是也是挺积极的吧，应该是，为了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我的感受就是说是，既然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都已经到那个重症的晚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把他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方向要变一下，要把这个把以前的这个说是要延长他的寿命，这个观念变成怎么去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0: 这非常重要。
1: 我们是要对，要提高他的这个末期的这个生活质量，对，
0: 所以
1: 让他
0: 就有安宁疗护啊。
1: 对，是这个情况。
0: 对，我们现在国家倡导就是安宁疗护，就希望我们老人能够安宁落幕啊。能晚年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这个
1: 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啊，然后国家层面的这个认知的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后面的话执行起来会越来越那个规范，对吧？越来越这个什么有法律的支持和依据。
0: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啊，多给老年人一份就是自主能力，也是多获得一份作为人的尊严。你想老年人如果长期的卧床的话，非常痛苦的话，又晚年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的话，就是丧失了人的尊严啊。我是觉得这句话说的还蛮好的。
1: 是的，我们对，
0: 其
1: 实照顾老人除了给他们一些这个必须的这个生命支持以外，还需要照顾我们这个老人的这个自尊心。
0: 对，是的，是的。对，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些对于阿尔茨海默症不是有一些评估嘛，然后会有一些不太专业的，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几吗？这是一还是二啊？我是谁呀？就这种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会觉得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他虽然有认知障碍，但是问这种非常这样的问题会打击到老年人的一个自尊心吧。我觉得还是会有更专业的方式去提问去筛查的。
1: 对，一般就是我们就是像我们那个作为

0: 这个门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这个量表，其实这个量表在我们这个这个全球都是比较公认的一个一个是认知筛查评估的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培训那个评估了必须要去经过培训的，而且这个是要挺严格的。当时我们单位我们老年病房几乎所有的这个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医生呢都去参加，甚至也有护士去参加这方面评估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那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阿尔兹海默病防治中心那边是国家级的，
1: 是那个宛平南路那个
0: 宛平南路那个李霞主任那个领导的，评估起来其实挺严格，怎么严格？他就是首先一个就是要看这个评估者的这个文化水平是多少啊，他说他这个这个评估呢还是要根据我们评估人的这个文化程度来打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评的时候呢他要考试，就是你要录一份录音发给他，然后他再去评估上面的所有的字所有的句子啊那个提示啊都要一字不差的要把它给读完整。所以这个评估应该是还算是比较正规的吧。像一般的这个我们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什么有一些那个 AD8 这些问题，其实 AD8 现在 AD8 这个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它这个都是一些封闭式的这种问题。但每像你说的说我是谁我这是几但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基本上
1: 不会，
0: 不是不会，是会问到的，
1: 会问到
0: 的因为老年人都已经是如果是重症的或者中晚期的老年人认知的话，他有的有可能确实是分不清我是谁，子女是谁，有的时候东南西北分不清楚。当然轻度的你不可能去
1: 不可能这么问，
0: 对，
1: 看看程
0: 度
1: 是怎样的，用正确的筛查的方法和测试的方法。
0: 轻度的就是我说的那个要用摩卡这个量表去筛查评估，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比较全面的这个认知方面的评估。所以那个如果说是你给这个中晚期的去做摩卡做不出来的，
1: 做不出来还是应该早期就可以刚您说的这项测试。
0: 对，是主要是早期的啊。所以说这个评估呢，一个是要有证，另外一个经过培训啊你才能去使用这个摩卡这个东西。后面的话你说要简单一点的，这中晚期的你说这是几，那老年人他感受不到啊，对不对？他都已经那个样子呢，已经感受不到他不被尊重啊，他不被那个什么自尊心受到影响了，他应该已经是没有、那个、
1: 没有那种意识的感觉，
0: 没有那种情绪上面的反应了。
1: 对对，就是我刚刚那个话题，就是生了重病究竟要不要告诉老人啊？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别告诉他》，就是围绕着，因为里面影片当中的奶奶她也是生重病了，然后子女好几个子女就一直商量，有的觉得应该告诉老人，有的觉得不要告诉老人，老人承受不了。但是最后影片到结局都没有告诉老人，但是老人心里面跟明镜似的。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那个专家就说到啊，其实老年人啊，风风雨雨几十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包括心理韧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他有一些遗憾啊，他就是有什么想说的话，他最后没有说，没有完成，他想见的人没有见到。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遗憾。
0: 是的，是的，所以
1: 这是我的一种观点。
0: 对，这个其实观点其实都是比较那个正统吧，就是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有些其实有的人就是你告诉他真相以后反而要比没有告诉他让他去猜疑让他去想，
1: 他每天哎呀我这什么病啊怎么这么多药，我是不是这个病那个病那么严重，心里没点安全感都没有。
0: 对，就是一块石头落不了地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哎，
0: 所以反而就是对他来说其实也就是危害也还是挺大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作为子女啊，就是应该还是要跟老人要探讨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什么东西啊，喜欢吃什么呀，喝什么呀。
1: 对，子女一这
0: 么
1: 问，这老人 就马上知道自己可能就是重病了。
0: 对，你刚才

0: 他也说了，有些老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1: 对对，他不知道的。
0: 所以你千方百计的去埋他，还真不如去直接告诉他真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再加大家对大家的这个都挺好的，
1: 嗯，因为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很多留言啊，小丫头丫她说要首先观察老年的心理变化，失落感、孤独感、焦虑、烦躁、情绪低落、固执敏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多关爱老人啊。还有朋友说到啊，老年人身体机能弱化有很多难处是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设身处地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年轻嘛，
0: 对，
1: 就理解不了，有一种沟通的障碍，会有这种现象，还是尝试去沟通吧，就包括老年人也试图去理解年轻人的不易，因为现在社会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年轻人应该多理解关爱老人，这是一种相互的支持和陪伴。
0: 对是的。
1: 还有朋友说到，哎，年轻时天天忙，还有体力去玩，年纪大了走不动，只能独处了，看不清，也不能长时间刷手机，记不住，只是想想以前还记得起的人和事了。哎呀，我就觉得，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感触啊。
0: 嗯，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处在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又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还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中年人还是压力还挺大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而且我们现在不是老是说女性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也容易被忽视，非常隐匿性嘛，那女性朋友还是应该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啊，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啊，不要过多的啊为孩子啊为家庭操劳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也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有一个
1: 什么，有什么电影，
0: 出走的决心吗？
1: 我看了，咏梅，咏梅演的，然后我觉得演特别好，就是根据真实的
0: 那个
1: 经历，哎，
0: 对
1: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影片啊。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关注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些。其实你只有自己开心了之后，就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变了，你与别人的关系也就缓解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种。
0: 对，现在多推，现在的我们这个比较火的就是正念，对吧？正念现在是比较火的，正念疗法。
1: 对对对，其实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挺想问一下的，因为现在有学者研究哀伤，如何处理哀伤，因为亲人的离世，您刚刚也提到了丧偶，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吧，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种哀伤对于年轻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难去度过的。就是我之前也听到一个访谈，是媒体人鲁豫嘛，陈鲁豫，他就讲他自己父亲离世了之后，他就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就父母在世的时候和父母离去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就发生了变化，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去哪里了呢，然后经常会去墓地啊跟自己的父亲对话。我就想，那您作为心理医生，如何帮助年轻人去度过这种心理的哀伤？
0: 好的，那我们这个哀伤其实也要往两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个哀伤呢，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是比较那个生理性的比较正常的一种哀伤的这个情绪反应，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达到这种病态了。病态的一般都是在亲人离世后六个月以后还处于这种哀伤的这种情绪这个状态当中呢，那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心理干预的啊。有些这个可以去找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去给他做一些这个心理疏导，甚至是做认知方面的一些治疗。如果说是甚至是到最后说是觉得可以的话，就是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啊，自己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工作了，对吧？那可能需要一些，可能需要是不是评估一下要不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啊，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就是正常的一个哀伤的这个反应，一般在六个月之内，一般都基本上是。
1: 是吗？
0: 对，
1: 六个月就好了吗？
0: 是的。
1: 对，我还想象不到，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会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持续很多很多年啊？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0: 对，那对呀，你持续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这个诊断指南上，对于哀伤这个反应哀伤的这个情绪呢体验呢，就是花的时间就是六个月 啊，诊断的这个标准极低是6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有的也就是可能会持续下去啊，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生活，这些情况了，那可能需要找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评估干预，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是不太影响，那我觉得是你是作为一个怀念自己亲人的离世的这种方式吧。对吧，是你心里有他，我也挺觉得挺正常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哎呀，那个时候是也是很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奶奶突然间
1: 呀
0: 走了以后，那真的是打击特别大。
1: 哦，跟奶奶的感情如此之深，因为我说实在，因为你和奶奶之间还隔着父母，
0: 对
1: 对。嗯，
0: 是的，就隔代
1: 对，
0: 隔辈亲嘛，对吧？
1: 嗯，
0: 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
1: 哦，
0: 啊，
1: 那感情不一样。
0: 对，当时就是打击特别大，基本上就处于这种，恍惚的这种状态呢，意识有点恍惚，不知道是外面是发生了什么，反正那段情绪体验呢，也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后面怎么走出来，就是肯定还是一个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这种陪伴，
1: 对父母，
0: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陪伴，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亲戚朋友啊，对吧，然后单位同事啊，我那个什么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嘛，对吧，同学嘛，同学根本不可能你去跟他说这个事的，对吧，
1: 同学不能体会共情于你，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现在的一个哀伤的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去找这种，心理机构啊，对吧，单位的同事，自己的闺蜜好朋友去分享这种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哀伤，人总归会有那么一天的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既然就是有那么一天，那人家就有一个就那就好好告告别，对吧，作为有一个告别的这种仪式，
1: 告别是对就是自己啊，自己的一种心理的告慰啊，
0: 对，
1: 能够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说最后一部影视作品《漫长的季节》，推荐大家去看啊，因为主角啊他的孩子就是离世了之后嘛，然后范伟饰演那个角色就永远走不出来，就一直在追问这孩子怎么去世的呀，就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但这电影有一个主题我觉得说特别好，向前看别回头，就是生活还要继续的，你还是要前进的，与其你沉湎于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因为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啊。我觉得东北文学题材作品也建议大家多一看看啊，就是涉及到生死啊，包括人的生活啊，我觉得对于心理情绪不佳的状态不太好的人，你多看看这些文学作品，我觉得内心会好很多。
0: 是，确实是这样，有些影视作品却带给人一些积极向上的，对吧，
1: 对，
0: 还是很富有哲理的那种，确实是，也是，其实我以前就是特别，通过就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港片那个时候特别那个很火爆，很火爆嘛，它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哲理它富含在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的，当时就是我们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有一句台词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放下负担
1: 奔向新生命，就是向前看不回头一个道理，
0: 对，
1: 生活还是要再继续的，
0: 对，所以他就是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李连杰演的那个太极张三丰那个
1: 我没有看过，我回去再补一下，太极张三丰是吧
0: 对，张三丰就是那些电影上就是说是他以为受到打击，朋友背叛了，最亲的朋友，最亲的兄弟背叛了他，然后导致有一些这个兄弟死伤，然后打击太大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疯掉了嘛，后面的话，后面杨紫琼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经常会开导他，有一天路过一片田野上，一棵很枯老的那个树，张三丰一看，哎，这树上怎么这么多新芽，这树都死了怎么还有那么新芽发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衔接的很好的，就是来了一个农民背着一筐这个柴火， 是往家里赶，走得又慢。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兄弟呢，急匆匆的跑回来，就找他说：“大哥，大哥，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快走！说嫂子要生了，嫂子要快生了，对吧？”他大哥说：“哦，好，好，好，你先走。”然后他大哥又走得很慢，他弟弟嘛又着急说：“哎呀，大哥，你怎么还在这个样子呀？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来，跟我一起走啊！”就是，然后他大哥：“哦，好。”然后就是把那些柴火。因为他背着那些柴火，他走不了多快的，对吧？然后他放下来，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跑到那个他们家里面去看他的那个下一代嘛。然后这时候就是说啊，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1: 对
0: 吧？
1: 觉得好的电影或者好的音乐能够疗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心理学上不是有一个音乐疗愈嘛？你听一些好的音乐，真的能够让你放下自己最近的一些烦恼，就沉浸在音乐里面，就觉得很愉悦。就是我也是音乐发烧友，我也平时很爱看电影，很喜欢听音乐，就是沉浸在音乐或者电影的世界当中，好像一切都没有了烦恼。我觉得这是我的爱好。我觉得人有爱好啊，有那种求知欲、探索欲，我觉得心态也会变得很年轻，也会很开心。虽然生活当中有烦恼，但是你有你的热爱，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美好。
0: 对，
1: 我们节目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你有想给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一分多钟的时间说一下。
0: 好的，
1: 请简单两三句就可以了。
0: 那我就简短一点，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要想那个自己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高质量的这个生活吧，生活质量吧，就还是说是人家说迈开腿管住嘴，对吧？然后勤交友，要勤社交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些情况，希望我们未来的几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晚期的这个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好。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
1: 对，我也以今天我们一个听友，他叫小丫头丫丫，他说的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陪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关爱。”啊，非常感谢我们听友的留言。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聊聊，其实我内心也是感触很深啊。回去我一定要耐心啊，对自己的父母啊。最后也说一下王医生的门诊时间啊，周五上午专家门诊，周五下午普通门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好啊。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零点八六。

0: 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全世界
1: 卸就气壮山河的
0: 脱贫攻坚战
1: 取得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7: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恩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带来的原创作品《老桑树》。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对话。西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和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8: 新鲜事，
9: 天下事，
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10: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11: 红酒和别扔，红包别丢，小记者刘敏言带你在家家书屋手搓宫灯，废旧材料变身中秋氛围感神器。
12: 我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们把红酒壳和红包一起做成一盏盏好玩的小宫灯，想想就很好玩，让我们一起动手试试看吧。这边20多位小伙伴们齐齐刷刷动手啦，红酒盒做骨架，那红包派什么用场呢？跟着老师一步步来，先要拼好灯架，边做边聊中秋习俗，放下手机也能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完全没空看手机，真的太忙了。一个人做得慢，一群人就把想法变成现实，这大概就是邻里间最温暖的样子吧。
13: 哇，你这灯笼好漂亮啊！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做这个？
14: 因为参加这次活动呢，我感觉就挺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花灯嘛，然后也让我在中秋节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然后感觉非常开心。
13: 那么你这灯笼上面我看写的是什么？
14: 有万事皆如意，反面就是花好月圆。

0: 那你为什么想写这些？
1: 对我以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祝福语吧，就是也让写的很有意义，也比较开心。
0: 那我也给你以后万事都能如意。
2: 这个是我做的小宫灯，上面用珍珠和流苏进行点缀。当一盏盏宫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家家树屋都充满了团圆的味道。记住这个中秋，我们用双手点亮传统文化。下次这种活动我还要积极参加，记得关注我哦，解锁更多家门口的好活动。
3: 阳光体育如梦赛场，2026年华江小学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暨第15届田径运动会火热开幕，彩旗飘扬，号角嘹亮，全校学子齐聚操场，和小记者魏俊杰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会吧。
4: 运动会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走进热血沸腾的运动会吧。
5: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金老师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五一中队队风队纪展示规范有力，教师广播操活力绽放，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听，发令枪响，运动健儿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跑道上你追我赶，咬牙冲刺，终点前奋力一跃，每一秒都在超越自我，沙坑前纵身一跃，实心球划出优美弧线，横杆之上腾空而起，田赛场上每次起跳每一次投掷都是对自我的勇敢挑战，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和举过头顶的加油牌凝聚成团结向上的班级力量。
4: 米娅你好，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现在又要比赛，你紧张吗？
6: 有点紧张但很激动，我想在100米里突破自己为班级争光。
4: 谢谢你米娅，祝你取得好成绩。李老师您好，您作为裁判代表，你觉得运动会执裁什么最重要？
7: 魏俊杰你好，作为裁判员，我觉得在执裁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最重要，我们要为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保驾护航。
4: 在赛场中挥洒汗水，在呐喊中收获友谊，这不仅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生动的体育成长课。阳光少年未来可期，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8: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8: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再见。
9: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9: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学习态度端正，善于思考钻研的他呢，在镇川中学76中队担任中队长一职。他的责任心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待人友善，热心帮助同学，积极主动承担班级事务，团结集体，乐于为同学们服务。在同学中有着良好的口碑，不断努力和同学们共同进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老桑树》。
12: 老桑树，隔壁院子中常常听到孩童三五成群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下嬉戏，每每听到嬉戏声，我都会鼻尖一酸，酸涩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小时候我老家门前也有这样一棵桑树，它是爷爷小时候亲手栽的，若它还在也有70岁了吧。它还在时，我常在春节回老家时约上同村好友一起去那棵桑树下玩耍，爷爷便在一旁的躺椅上扇着一把蒲扇子，悠闲地听着收音机中的不知名小曲。他看着我们快乐的玩耍，眼底也透着快乐自在。10岁那年，爷爷因为疾病离开了我们，老桑树也被砍掉。那份曾在我失落时给予我无限慰藉的依靠轰然倒塌，悄然而逝。现在放学回家，总有孩童的嬉戏声和收音机的曲子交织入耳， 但属于我童年的那份纯真与见证却随着爷爷和老桑树去得很远很远。
1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0: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1: 许多队员都幻想过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那如果真的能够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遇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你想对那个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回答的。
14: 我最想穿越到刚参加完世纪围棋比赛的日子，我想告诉自己，哪怕赢的盘数不多，我已经挑战了自己，超越了自我，你真的很厉害。
15: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何一个时光的话，我想穿回我第一次大队长竞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很懵懂，可能也知道的东西也不多，我希望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再增加一点。
16: 如果可以穿越，我希望穿越到2024年好好训练。
17: 六年级的时候一定要报名参加运动会，不然会失去很多的快乐。
18: 我想穿越到我第一次演讲比赛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不要怯场，千万不要怯场。
19: 希望你在将来可以更有信心的让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让你倒下，除非你自己先倒下。
20: 我想对昨天的自己说，要快点写作业啊，要不然今天上课就不会睡觉了。
21: 我想穿越到小学时的我吧，因为的话小学时我有些习惯不太好，我也想提醒我自己让我做得更好。
22: 上六年级之前的自己，对自己说好好学习。
23: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的话，我会比较想去小学一年级吧，因为我觉得一年级我们刚踏入学习的大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那时的我比较贪玩吧，然后上课也不太认真听讲，但是后面慢慢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年级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24: 我想穿越到期末考试前一晚，我想对自己说我要好好复习，我一定能考好的。
25: 我想要穿越回我小学的时候，告诉自己多读点书。
26: 我想穿越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要告诉他现在的你很优秀，而且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27: 我想要穿越到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想告诉幼儿园老师，我现在变得很优秀。
28: 我想对小学的自己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快点买黄金，以后要涨价。
29: 我想穿越到200年后，然后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非常之发达。
30: 如果可以穿越到任何一个时间，我想对自己说珍惜当下，好好生活。
31: 我想穿越到我高考的时候，告诉他不忘初心，突破自我。
32: 如果说能的话，那应该是我18岁高考的时候吧，我一定要高考前夕跟自己说一句高考加油。
33: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当你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
34: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想知道我当时我过的是怎么样子的。
35: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对自己说不用怕，你可以的。
36: 我想穿越回3年级，告诉自己其实不用那么拼命。
37: 我想对未来自己说，好好生活，好好吃饭，然后去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38: 我想要穿越到我30岁的时候，告诉那个时候正在环游世界的自己，一定要去冰岛看极光。
39: 如果可以穿越到某一个时刻，我想要穿越到未来，告诉正在瑞士旅游的自己，一定要记得去吃小时候想吃的冰淇淋火锅。
4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1: 有用吗？
40: 不试试怎么知道？
41: 心里漂流瓶。
1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2: 主持人您好，我是5年级的小雨，最近我有点难过，
0: 感觉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下课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同学在聊天，我想加入他们，可是又害怕他们不欢迎我。有时候看到别人有好多好朋友，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小雨同学。
1: 小雨，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能感受到你的孤单和委屈。你想和同学一起玩，又怕他们不欢迎你，看到别人身边围着好多朋友，就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谢谢你愿意把这份委屈和忐忑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都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感受，你一点也不奇怪。下课铃响时，看到别人三五成群的聊天，自己却不知道走向哪里，那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像住着一个放大镜，专门把不好的可能看得特别大。同学没有喊你一起玩，放大镜就立刻说，看，他们不喜欢你。可真相往往很简单，他们可能正聊得起劲，压根没注意到你站在旁边，也可能他们自己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先开口。所以同学没找你玩，不等于你不好，更不等于没有人喜欢你。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像小火苗一点就着，有人像温水要慢慢热起来，慢慢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那些看起来朋友很多的同学，也可能经历过不知道该怎么加入别人的时刻。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可以从小小的第一步开始就好，比如下课先坐的离聊天的同学近一点，安静听一会儿，朝他们笑一笑。如果一开始还是紧张，也可以从帮忙递东西、一起收作业这样的小事做起，先让同学熟悉你。等不那么紧张了，再试着问一句，你们在聊什么呀？如果怕冷场，可以提前准备几个话题，你周末做了什么？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等你更有勇气了，还可以主动邀请下课一起跳绳吗？就算这次没成功也别灰心，也许只是他们聊得太投入，换个时间再试就好。交朋友不是等待别人走向你，有时需要我们轻轻迈出第一步。当你觉得孤单时，可以对自己说，我正在学习交朋友，慢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一点，也可以接受慢慢来。愿意写下烦恼的你已经迈出了很了不起的一步，带着真诚和勇气去交流，你一定会遇见愿意陪你玩的朋友。加油，小雨。
1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40: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0: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麦饼人一向是个谦虚又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地说，
4: 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以后愿意做你们所有人的仆人，报答你们。
3: 阿卜杜拉却笑着说，
4: 我的兄弟，你可真是个好人，永远只记得别人对你的好，不记得你自己也曾经帮助过我呀。
3: 说着他们愉快地拥抱了。国王看了深受感动，也十分钦佩他俩的品格，就说，
4: 这样吧，我叫阿卜杜拉， 你俩也叫

0: 阿卜杜拉，你们就做我的左右手吧。麦饼人阿卜杜拉做我的左宰相，渔夫阿卜杜拉做我的右宰相，让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为百姓造福。
1: 就这样呀，三个阿卜杜拉成了好朋友，一起治理着国家。可是阿卜杜拉会一直这么顺利吗？渔夫阿卜杜拉结识了国王阿卜杜拉，又救了麦饼人阿卜杜拉，三个名叫阿卜杜拉的人一起治理着巴格达。渔夫阿卜杜拉每天坚持出工，带水果给熊人鱼，并换回一篓子珠宝回来。渐渐的，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传得简直神乎其神。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冬天，水果特别难找，阿卜杜拉只能用一些果干去换珠宝。到后来呀，他连果干都找不到了，每天都很发愁。这天，城里来了一个非洲的魔法师，听说了阿卜杜拉和熊人鱼的故事，心里暗暗打起了坏主意。他故意趁阿卜杜拉有天出工的时候，伪装成水果商人，挑着担子在附近叫卖：“
2: 卖水果啦，又大又新鲜的水果，便宜卖啦！”
1: 阿卜杜拉正在为水果的事发愁，一听说有人在大冬天卖鲜水果，别提多高兴了，赶紧过去问说：“
0: 卖水果的，你这水果哪儿来的？大冬天怎么会有梨子、苹果、石榴还有桃子呢？”
1: 魔法师故作神秘地说：“
2: 我托巴士拉的船长从一个小岛运来的，那里盛产各种水果，冬天也有。如果你要的话，我每天都能给你挑一担来。”
1: 阿卜杜拉正希望这样，赶紧答应了，还十分大方地直接付了他一个月的钱，还付了他100金币的小费，大方地说：“
0: 只要你肯每天给我送水果来，我一定会多多赏钱给你。”“
2: 请尊重我的工作，我卖多少就拿多少，我阿卜杜拉绝不是贪钱的人，我只是看你人好，想和你交朋友，多一分钱我也不要。”“
0: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这就太神奇了，因为我也叫阿卜杜拉，这下就有5个阿卜杜拉了。”
1: 阿卜杜拉实在忍不住笑起来，拍了拍眼前这个人，打心眼里已经把他当兄弟了。“啊，有5个阿卜杜拉？”魔法师故意装成不懂的样子，请教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也不隐瞒，就将自己也叫阿卜杜拉，还有另外3个阿卜杜拉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还给他讲了过几天熊人鱼阿卜杜拉要邀请他去海底做客的事。魔法师故作淡定地说：“
2: 啊，那我们真是有缘分呐。不过我听巴士拉的船长说过熊人鱼阿卜杜拉的事，据说他是海底一个城市的城主，拥有一件先知生前留下来的圣物，可以心想事成。等你做客完了准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要带什么礼物回来，让你任意挑选，你就挑这个就好了。有了这个宝贝之后，你就再也不必每天到处去找水果给他了，只要对着圣物许愿，想要什么有什么。不过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我是把你当兄弟才告诉你这个秘密的。”
1: 阿卜杜拉一听立刻大喜：“
0: 是啊是啊，每天到处找水果真的太烦人了，有了这个圣物，我就可以拥有一切， 他想要什么水果也会有的呀，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圣物。
1: 说着他谢过乔装的魔法师，高兴地拿着水果去海边了。过了几天，到了约定做客的日子，阿卜杜拉早早地来到了海边。熊人鱼拿出了一个旧戒指给他戴上，说：
3: 这是我祖传的戒指，戴上就可以防水，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用处呢。
1: 说着便带着他下海了。真是奇妙呀，自从戴上这个戒指，阿卜杜拉竟然也能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他从来不知道海底原来这么广阔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闪着奇妙光泽的珍宝，全都比陆地上名贵稀罕。熊人鱼对他说：
3: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每天给你的那些珠宝，在海里这些东西跟石头一样平凡，但是海里没有水果，只能麻烦你每天给我拿过来了。
1: 阿卜杜拉说：
0: 不用客气，我们是兄弟嘛。
1: 熊人鱼高兴地说：
3: 是的，我们是兄弟，一家人。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2: 我哎。
1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呀呀呀，
16: 蝉鸣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逆袭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乐天市农历七月三十，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上海郊区农村，几乎家家人家围了了自家的点心，也就是天津铁当中，特地出一堆香枣三枝清香，叫做地上香，民间俗称狗屎香。前日明末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曾经占领江浙一带大批富庶之地的张士诚，定都苏州，曾称苏州王张大帝。张士诚在苏州称王期间，重视民生，维持了元朝施加在老百姓头上众多苛捐杂税，这个跟之后大明帝国加重富重税与江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老百姓感念张士诚的恩德和大义，就在张士诚起兵反元的七月三十搿天，以斋破粥的方式纪念张士诚。譬如苏州三百里之外的嘉定镇的城墙，据嘉定地方志记载，也是张士诚派出大将吕蒙前来领兵修起，由原来的泥城墙改成了更加坚固的砖石城墙。老百姓心心念念侪是张士诚的好，没事体就要讲张士诚，以至于吴方言当中的讲张就成了讲闲话的意思。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嘉定的秋天。七十二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二集。昨天模糊星火点点的七月三十，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啊，上一节这个你秋天的风物啊，开篇，主要讲那个立秋啊，
1: 立秋，
0: 此时嘛已经开始打到眼
1: 了，结
0: 束快，此时开了个头，哎，刚才里向还都放雾灯了，还有这个吃个热米花上热，
1: 哎，
0: 还有啥个这个风俗吧？
1: 那么侬讲起这个，就是在此时里向比较大的一个风俗习惯，在那农历七月三十，插地香，
0: 好像是江南一带哦，
1: 哎，就是农历这个，就是这个伏地嘛。
0: 你看到过人家浦东，人家是农村的啊，人家写的文章，出身农村的，伊讲要插香的，七月三十，搿么晓得上海郊区的还差勿多，
1: 差勿多。那么迭个一年天热了，辣农历七月三十迭个一年天热了，辣黄昏那个辰光，每家每户呢，侪要辣辣就是迭个地心底下，就是天津的地心底下呢插香，叫地上香。
0: 哦，
1: 那么也叫狗屎香，
0: 侬讲
1: 插迭个狗屎香呢？
0: 天津的地心就是天津的迭个铁当中，叫顶
1: 顶。
0: 应该叫定心，
1: 定心，那么你等到通俗讲法叫定心里向，定心里向，为啥要叫构思想呢？一是纪念这个叫张居士，实质上呢叫张士诚。
0: 这个我倒晓得，为啥？包括你这样讲，哎，几个人了就讲，两个人以上了。就是讲白话
1: 啊，
0: 噶三五你叫港长，
1: 港长，
0: 港长，这是港啥呢？就是港长，
1: 张士诚，
0: 因为。

0: 报名岗。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张士诚到底是啥人呢？
0: 嗯，
1: 伊实质上是明末的辰光一个就是起义军的领袖。刚才现在通俗点讲法，也许是一直解放的苏州人。
0: 包括你的浪向嘉定的陈建，也是一派人来修的。
1: 是啊，因为解放了苏州人，就是那啥个元朝政府那个欺压不老百姓头上的一眼苛求杀手啊，或者啥呢，全部废除掉了。
0: 是的。
1: 那么与此同时呢，伊就啥兴许势力。发展教育，那么苏州一带的老百姓，统统在称为伊姑苏王，姑苏王。那么为了纪念伊，那么这个一月天呢，就是清个三十这个一月天呢，就是家家户户呢要烧地上香，叫狗屎香，因为这个就是张士诚。伊这个小名呢，伊是刚才讲过的，叫张九世嘛。
0: 举个初始样。
1: 对啊，还举个初始养出来的，所以呢，九世，那么呢，人家读普音读普，他那么变成这个变成供这个狗屎狗屎的啊，那么就是叫烧狗屎香。
0: 就好像这个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啊，
1: 叫
0: 朱重八。
1: 叫朱重八，因为是八个初八成，八个初八养出来的。
0: 当时不是一般性人好叫伊朱重八个。
1: 人家这个当起皇帝了，
0: 魔王也可以叫伊。
1: 那么，在那初始节气当中呢，个天，你作为反复强调这个初始的辰光，这个天呢还是比较热的了，
0: 热个热。
1: 儿子，那么侬真正要这个就是啥，天高的应该凉爽的、清新的。清嘉录当中记载讲，起码还要过十八日天。过十八日，那么这个辰光呢，意思里向为啥要过十八日天？这个十八日里向要做啥？十八日天里向呢，还是要大浴的。侬大好的十八个浴，就说明呢，天开始要风凉了。这个辰光呢，差不多八度之气要到化了。得了，此时这个一日天呢，民间讲起来呢，应该要落雨的。这个因为你前头。讲过些的嘛，这个辰光落雨呢，都这个水稻生产是雨的，这个啦，那个讲起来，侬米花呢忙得不要落雨，水稻呢要忙得落雨，这个你上一阵已经讲过些了。
0: 定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1: 东边日出西边
0: 雨。侬要落雨落雨，侬要太阳。
1: 但是侬这个
0: 没干好事情。
1: 这个气候侬自家不好捉住也。
0: 对。
2: 嘉定故事，真实告实。
1: 老百姓当中，能让那个初始节气呢，再流行一个啥斗台节。这个初始的辰光呢，因为天热，早夜有眼风凉的。那么这个辰光呢，地里向啊，一眼啥个尖头缝里向啊，一眼采摘，到了野花洞呢，要开始啾开始叫的。
0: 这个采摘大热天好像听不到啥叫的，再听见这个叶子带了啥人叫。
1: 对啊，这个大热天听不到的。一定要就是一个立秋过好，到了初四的，不管侬日里也好，夜里也好，夜里叫得更加响，就这个采摘开始叫的。
0: 起码要稍微有眼阴的，因为伊这个虫啊长了来年里向，伊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候变化。
1: 对个，那么侬讲起来这个斗采摘啊，实质上呢，辣辣这个中国古代宋朝的辰光，就开始流行斗采摘了。
0: 不放你叫蟋蟀啊，
1: 蟋蟀，对，你的名字是叫采摘，
0: 采摘
1: 嘛，讨口语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吉利的词语嘛，采钞票采，摘起来，采的钞票摘起来，
0: 蛮好，所以你当啥个东西杀了啥，没得能讲，没讲的，
1: 那人家讲起来啥个去捉采摘，斗采摘，没啥个
0: 捉蟋蟀，
1: 斗蟋蟀。刚上去咬口了，
0: 对，
1: 是不是？实质上刚才讲那个宋朝辰光就开始流行斗采摘了。实质上呢，在那蒲松龄写个《聊斋志异》当中啊，有一个章节叫《处子》，
0: 在
1: 这个一个章节当中呢，伊实质上是讲啥？在那就是啥个宣德年间，就是宣德年间，宣德皇帝啊，伊就是开始喜欢斗采摘。
0: 明朝两皇帝啊，一直欢喜做木匠，一直欢喜这个叫啥斗采摘的，样样侪有的。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宣德皇帝呢，民间要称伊啥个处子天子，我今天叫采摘皇帝，
0: 我还晓得一个叫宣德禄，明朝还是有好么子的，因为一套这个官员体制比较这个完善的，皇帝侬想看好十几年没去上朝，嘉靖皇帝，是吧？照样踏踏平平，因为下头文武大臣侪管好自家，
1: 侪管好着。
0: 守好国门的守国门啊，武将文官嘛，这个朝廷里向该整治该放量，哪能弄好？
1: 推这个国家在治理好，你没笃定着，
0: 笃定没吃了不香。
1: 侬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宣德皇帝，宣德皇帝这个爱好广得不得了，
0: 哪能好了？
1: 你欢喜不但欢喜斗采摘，还有啥？

0: 大概伊平常辰光欢喜写写诗，
1: 哦，
0: 啊，画画图，
1: 还是风雅的，
0: 哎，还呢可以大家去打打哑谜，
1: 哦，
0: 是吧？打打哑，
1: 哎，
0: 数棋，哎，还有呢，踢踢球，啊，
1: 这个
0: 球老法里向这个是叫啥个叫
1: 蹴鞠，
0: 哎，蹴鞠，哎，叫蹴鞠，
1: 就是现在蹴鞠，
0: 哎，就是现在蹴鞠，哎，
1: 所以现在中国足球应该要好，我再讲按道理来讲，中国足球应该要好的。自古以来有这个传统的，
0: 哎，是，那这个不是搞不清，
1: 那没办法搞不清，
0: 那个不搞不清楚。还有种爱好就是啥，打马具，
1: 哦哟，
0: 还有投壶，投壶射箭嘛，投壶，哎，所以呢，这个宣德皇帝讲起来是兴趣爱好广得不得了，
1: 哎，一个实质就是讲玩物不丧志，
0: 哎，玩物不丧志，哎，
1: 明朝这个国家还是蛮好，从来没啥武侵了啥，哦，那这个公子。嫁拨人家翻帮了，没个。
0: 搿是个啊，但是你迭浪呢要提一句，就是人家讲斗才子是娱乐活动可以
1: 的，是个。
0: 但是侬作为一种赌博，迭个就不可以。
1: 不可以，迭个明令禁止。
0: 哎，
1: 好像现在对伐？迭个你国家就是讲，侬像山东啥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政府组织的，人家养才子了啥？还迭个斗才子大赛比赛，迭个才是正当活动。
0: 哎。
1: 政府引导下头的。迭个闲话讲清爽。
0: 搿是个。
1: 侬像民间自身是我去到人家农村里向去做才子。前几年，陆作对《新闻晚报》人家发过文章，乡下头去拿个电动灶，拿人家庄稼地打了一塌糊涂啊！
0: 耶，人家老早哎，这个早年辰光是到秦郊，秦郊辰光人家做菜菜到阿上去做蛮多的呢。到全是老早上海有那个七宝，
1: 七宝了，
0: 七宝一面搭做菜菜个，就铺往那个
1: 庄稼，
0: 那个庄稼了菜地，那个农那个蔬菜地也蛮结棍啊。
1: 农民伯伯很称头，
0: 个是个呀。
1: 当时《新闻晚报》上向也呼吁过的，
0: 一
1: 个。侬这个就讲白相这个么子啊，侬等下就去破坏庄稼，这个政府要寻着侬。
0: 搿是个
1: 啊，
0: 讲起来这个上海地区啊，李总你再延伸开去讲一眼，上海地区呢，这个采集的品种交交关关了。
1: 哦，
0: 一共有的估计我查到的资料，大概一共有的34个品种，走上级的。
1: 嗯，
0: 人家这个斗才子作为一种采集呢，雨葫芦。
1: 哦，
0: 雨葫芦是上海鼎鼎大的。就是这个采集类的一种昆虫，这个就是讲起来，这个是此时节气，就是民间的一个娱乐活动，可以是比较是接地气的一种，就是斗才子。
1: 嗯
0: 啊，那么斗才子呢，侬讲起来是一般性，侪是人家省正浪的啊，还是省正浪的人去一个就是白相白相，
1: 侪是两个
0: 斗才子，
1: 男人家去弄，
0: 哎，男人家，
1: 女同志没人去弄的。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0: 那么女同志呢？这个头辰光呢，不是胖姑娘啊，这个比较清瘦一点的小姑娘也好，或者啥呢，到这个湖里向，去采菱。
1: 哎呦，这个公平真不大公平。同样天气，就讲刚是讲秋天，还是蛮热了。连你这个女同志已经开始弄菜去了，弄不香了。哎，把人家弄了不好打起来了。两个女同志都想讲，屋里向去搞眼副业了。我爱看见过小辰光，人家坐了只大脚盆里向去采这个菱，采红菱，倒不是漂漂亮亮小姐玲玲小姑娘，一个小姐玲玲阿婆，
0: 啊，侬看到一个阿婆来采红菱，
1: 真的有瘦有小，瘦头瘦头，旁边两人就是讲是看这个闹忙了，一讲，哦哟，一讲，胖生生侬坐上去活动一起不来塞。
0: 翻是翻不脱的，背头这个红领的这个不，一个把你下一个的一只玉龙翻是翻不脱的，但是危险因素，侬这个彩虹领那个弄得在这个玉龙，
1: 神武器，
0: 哎，弄这个才有技巧的，一般性的人不是手背那个啥你才好去弄啊。
1: 红领是没角的一种，青皮有眼红兮兮的。
0: 老领是有角的。
1: 老领两只歪角像女的角样。
0: 黑漆漆的。
1: 是的。
0: 那么一般性呢，这个红领两个领呢，采了人家。要么生吃，要么就是啥炒来吃，
1: 葱鱼一炒也可以，或者是帮这个帮点这个肉丝，对吧？还有种是这个嫩红菱脱了这个地里啊，青个皮个地里一道炒来吃也蛮好吃。
0: 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菜菱啊。那么还有一种呢，这头辰光呢，人家老百姓欢喜啥呢？弄只这个老鸭烧烧汤，
1: 要补一补的，
0: 要补一补的，哎，前头你讲过的，
1: 侬
0: 这个立秋辰光分量称过的呀，分量称过的，侬假使过上人瘦脱的，哎呦，根本还是营养不大好，来处理的，处理下来，来快点，我说补一补，我说补一补嘛，来去弄只老鸭，
1: 吃鸭子，
0: 烧这个啥个边脊老鸭汤，补一补。
1: 在你头浪向弄个大热天对吧？大热天一个男腿补一补吃眼啥？清蒸童子鸡，顶多把眼这个毛头。
0: 这个大热天大屋里。
1: 大屋里向。
0: 清蒸童子鸡。
1: 小来些个。那么老人舍不得，上次喝口补汤是了不得的，才生八个小囡吃的，屋里向。小

0: 争执了小孙女了。那、这个到秋里向啊，侬老阿汤倒是一大屋子，把眼边际一家门好一道吃吃了。
1: 耶，这个阿子本来属于凉的，
0: 哎，
1: 而是搿么阿是这个就是个到秋里向嘛，就是好弄眼老阿汤，这个烧的补补吃吃。
0: 哎，
1: 啊，那么侬讲起这个阿子呢，特头辰光辣辣初四节气里向呢，烧个汤吃吃。
0: 嗯，
1: 啊，那么侬真正就是到了中秋十一后呢，
0: 嗯，
1: 这个阿子呢就是欢喜人家要烧的种。八宝啊，糯米啊，吃的。
0: 哎，酱啊。
1: 哎，酱啊的，哎，看上去有眼浓郁出酱的。
0: 哎
1: 哎，
0: 这个菜就是讲上品的，屋里向。到后来就讲条件好点嘛，人家开始香酥啊，还好这个上台面了，九十代老上去。
1: 哎，这个九十代上，人家上台面那个香酥也蛮多的。
0: 哎哎，像就讲平常辰光自家吃的，我晓得农村里向人家还拿这个菜五花一枝啊。
1: 啊。
0: 糯米像人家这个包粽子的这个裹粽子的这个一样，酱油浸好了是吧？杀了这个阿子肚皮里向啊，把
1: 糯米酱、
0: 里心了啥个？
1: 哎，这个倒要烧糯米酱吃。
0: 哎，五花一枝一包，这个蒸一蒸，哎呦，这个不要太窄哦。
1: 哎，那么侬像乡下头呢，老早我小辰光，要讲了让你外婆讲了啊，你外婆呢，就是你外公呢，背头有这个一个就是五花的，
0: 哎，
1: 啊，五花子的。那么一点有辰光去弄点这个五花叶，
0: 哎，
1: 五花叶之后呢，再弄点糯米啊或者啥一烧粉蒸肉吃。
0: 哦，
1: 做这个粉蒸肉吃，
0: 哦，自家做，
1: 哎，自家做，
0: 哦哟，
1: 哎，这个就是与这个五叶的五花相比较，啊，才与，这个吃上去味道也蛮好的。
0: 这个好吃的是个糯米饭好吃的，啊，里向一个肉了啥鱼了啥在里向。
1: 就是呀，哎，那么家常乡人呢，一般性的拿头头吃起辰光呢，为了自家做眼这个酸梅汤吃，酸梅汤呢养生。
0: 哦，
1: 啊，弄那个弄点那个啥个山竹啊、橘子皮啊，到中药房嘛，去弄点那个山竹啊、橘子皮啊、甘草啊，再用这个冰糖一道熬，熬成功之后呢，就是摆在这个布袋当中嘛，烧滚了之后弄出来的烧这个酸梅汤吃，再弄点这个啥个这个桂花上头，哎，桂花酸梅汤。
0: 这个还是就讲屋里向两个老人啊，有心有想啊，就是讲或者是比较懂得生活的。
1: 哎，一般是城镇浪向的，
0: 城镇
1: 浪向呢，
0: 考究点嘞，
1: 考究人家啊，弄点这个酸梅汤吃，开开胃。
0: 因为不是每家人家就是讲这个最好把两男吃的是冷饮食。
1: 哎，搿是个。
0: 冷饮食在工厂里有。
1: 哎，搿是个。
0: 好。
1: 那么初四节气辰光，乡下头地里向呢？非嘛说的，
0: 秋天吃吃的么子顶顶多哦。
1: 这个是刚刚开始了，
0: 刚开始。
1: 像你上午讲的这个吃的么子，秋天吃的么子，哎，就结婚。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本地这个非嘛呢，一共分两种，一种是人家讲是干性的，一种么是糯性的。
0: 哎，我晓得一种叫人家拿刀刮一刮再烧出来，烧的硬滴滴叫冷作非嘛。
1: 哎，冷作非嘛。
0: 这个是糯的一种啊，是吧？
1: 这个是糯的一种，干硬滴滴嘛。
0: 而且是比较老了。
1: 哎，老的。
0: 侬生菜烧啊，烧来烧去就讲不大容易熟。
1: 不好吃的，侬不要腿刮下来。
0: 拿外头一种老的皮腿
1: 刮
0: 脱。刮
1: 下来烧这个冷作非嘛吃。
0: 那么里向这个硬的么是烧出来是吧？
1: 哎哎。
0: 这个汤最好吃。
1: 嗯。
0: 我是叫蒸子米啊，上海人叫蒸子米，这个汤真好吃。但是我觉着现在这个饭嘛，好像刚不刚了糯不糯啊，这样种水果饭嘛，不大好吃的。
1: 侬按照我个个人口味，我觉着水果饭嘛不大好吃的。
0: 水果饭嘛，只好啥烧烧汤，把眼这个胡萝卜块、排骨汤一道烧一烧。
1: 这种才是新品种的。这个新品种
0: 的，哦，因为最基因的时期。
1: 还是像你这种传统的，侬这个就是嘉定地区，
0: 嗯，
1: 农村上向种的顶顶多的，就是啥，是这种糯饭嘛。
0: 好像大麦是好像不是哪能顶顶大，一般性的啊。
1: 哎，大麦不大大
0: 的，有种有眼花色的对吧？
1: 哎，
0: 那边有眼
1: 格花的，
0: 格花红兮兮，
1: 也红的白的那个格花的。那个糯饭嘛呢，有的辰光呢，人家他侬讲弄回来能够那个磨成粉，嗯，磨成粉了之后呢，到天冷的辰光呢，就是巨人工那个就是啥一扎扎那个。一只糖球啊，你像吃了，所以就形成过这个糖具，然后这个新年里向呢，可以就是人家一个人家高
0: 请客，
1: 人家请客，不请就一道吃。
0: 还有人家乡下头拿这个饭嘛，稍微老眼个弄下来是吧？也烧烧干，得到包炒米糊来的。
1: 哎，这个到天冷辰光
0: 包饭嘛，
1: 哎，包饭麻子，
0: 哎，
1: 包饭麻子。
0: 我听见讲人家收家个，自家大锅子里炒。
1: 哎，那个收家个，
0: 也被你把它包出来，
1: 也被你把它包，但是总归是。没外头弄得好，外头个伊这个里向一扎么子晃啷晃啷摇着，里向多两粒糖心片，啊是。
0: 包炒米糊包出来松腾松腾。
1: 搿是个，
0: 真好吃
1: 嘞。
0: 哎，我看了看这个实例哦，这个初四好像是农历个是一个七月初八左右，对伐？
1: 哎，七月初八左右对个。
0: 搿么好像有个这个七月初七是这个 七夕推到肉上是会得重叠起。
1: 哦，像侬讲个迭个，就七夕就是乞巧节。
0: 乞巧节。
1: 就是

0: 中国讲法叫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
1: 现在把两商家炒作出来，啥中国情人节？我觉着中国情人节，侬一定要讲情人节啊。搿么是月上柳梢头，
0: 人约
1: 黄
0: 昏
1: 后，
0: 哎、
1: 应该是元宵了啥，或者差不多了。俺、今讨迭个七个初七，七个初七，我记得小辰光是乞巧节。
0: 乞巧节，
1: 哎，我老阿
0: 奶
1: 叫我是拿个银线啊，对了，月亮要穿银
0: 线，心里手巧。
1: 那么他手机卡他缝线花了，缝线花了啥？你手指卡的东西，从来没看过啥个寻个小闺女了啥。侬想牛郎织女几何苦啊？一年再见一趟，
0: 把这个王母娘娘画得掉，那个画得一条那个天河出来，
1: 这个口才不好呀。
0: 那侬，你这边讲大家继续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根据这个地方志的记载啊，牛郎的这个庙，辣辣嘉定的。
1: 哦。
0: 因为是辣辣就是年终的辰光，就是嘉定人有个叫龚明之啊。龚明之呢，伊写过一本诗叫《中吴祭文》。伊这本诗里向呢，伊讲呢，就是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辣辣昆山油洞36里，地名是黄姑，牛郎牵牛那个牛郎呢，就是出生了这个地方。
1: 两只庙等于本来全部了这个嘉定地面上向的。
0: 到了这个年宋嘉定十年左右呢，就是嘉定石油的。嘉定石油的呢，两只庙呢，就是当初辰光像侬讲的，两只庙侪在嘉定的。但是呢，到了弘治十年啊，大约么子就是了让1497年的辰光呢，设立了太仓州。太仓州一时设立了之后呢，织女庙所在地呢，划到了太仓的。那么突然一来一去呢。女郎庙了，在那嘉定的；织女庙呢，在那太仓的。那么得了一来呢，那么真正变成过那个女郎织女，就是分隔两地的。这个你稍微打一打，
1: 是、
0: 那么嘉定民间呢，在那这个七夕节的辰光呢，要用这个金饰啊，要用金饰来打头。
1: 金饰的叶子、
0: 金饰的打头。那么因为啥个？这个就是金饰里向那个有的那个造国的人呢，造角。
1: 那么一特这个造国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种事。
0: 金饰一个，那么扎好的之后呢，就是塌在头上，可以这个头上人家上这个头皮线嘛，可以治疗头皮线。那么七夕节呢，民间呢还要吃巧
1: 果。
0: 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巧果，就是这个小弄弄的，上头撒芝麻的。
1: 米粉做了像有点像吞的，是吧？所以我记得要当初搞一搞，弄个像一种像八字形状的。
0: 对，差不多。要吃巧果那么你得了嘉定民间呢，根据这个就是民国的嘉定游记当中记载呢，然后那个七夕节的一日天呢，你嘉定呢这边的有点这个就是年纪轻的小姑娘呢，还要吃莲花头。吃莲花头呢，就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小姑娘呢，就是心灵手巧，比较聪明。那么还有呢，就是七夕节的辰光。像侬讲的，小姑娘手巧，还要穿银线啊，或者啥啊，
1: 月亮穿针银线，
0: 就是七夕节个这点风俗。
1: 从7月30再跳回到7月初7，一个是曾经的烽火硝烟、民间疾苦，另一个则是神话传说、民族风情。侪不属于节气，恰是江南各方土地上的秋天风情。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邻里的嫩红菱，糯嘟嘟的老菱，三三八菜生生的藕，七十鸡头米，更加家常的糕白，还有一张张碧绿生青的无花叶子，裹了调好味道，塞了一大皮饱满糯米的鸭子。一道上灶头端正诗词，秋天的家庭寻常家宴就要开始了。好，听众朋友，还有两分钟不到的辰光，抓紧地给大家介绍一首比较简短的家庭民间歌谣《彩铃》。彩铃。云淡淡，天气晴，坐着小船去采菱，七八人笑盈盈，一挖一挖香谁近。嘉定是江南水乡，现在的小河旁或者池塘里，大多数侪种有水红菱。夏秋季节，红菱成熟，乡民们就以小船、大的木头浴盆为工具， 到池塘里去采红菱，心情兴奋，场景闹忙。这首简短的山歌唱出了采菱人辣辣云淡天晴的辰光，坐了小船去采菱的喜悦心情，寓意简练朴实生动。七宝城指的是架开剥落了宝藏浪向的来城。一划一划，这里的划是动词，指的是划船的动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

0: 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3: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2: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3: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顿饭的故事，但是呢，又不仅仅是一顿饭。前不久呢，市民政局发布了2026年度全市社区长者食堂服务质量的监测结果。那么在347家餐评食堂当中啊，有81家获评优秀。那么其中呢，我们楼塘镇综合慰劳服务中心的这个长者食堂榜上有名。哎，那么这餐饭的分量和打动人心之处有哪些呢？是菜品啊，是体贴，是人情味儿。那么这一餐热饭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是健康，是便利，还是晚年生活的体面与温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优秀的社区长者食堂，来听听它这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嘉定区楼塘镇综合慰劳服务中心负责人陶英秋。陶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田老师好。
0: 欢迎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啊。那我们的话题啊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您就是我们这个北区长者食堂的这个用餐的客户群体，或者是您家门口的这个长者食堂怎么样啊，如果可以经营得更好，都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没错，就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餐热饭到幸福驿站，来解码我们嘉定工业区北区长者食堂的市级优秀之路。其实陶老师哈，我们的这个北区长者餐厅出圈的时候还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您还记忆犹新哦。
1: 有过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食堂推出了春季的时令菜单，哎，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食客来讲的话，哦，真的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陶老师，就比如拿我们中心的这个单位的这个食堂来讲，哎呀，仿佛都能看到这个菜单，就能够咂摸出什么口味啊，知道是长什么样。有的时候吃多了，真的一点这个好奇心都没有，胃口也不行。对，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推出时令菜单啊？你看这个菜单特别有这种春的气息，香椿黄花鱼啊，这个马兰头塞肉啊，还有春笋小肉。所以很多网友都说了，可以的话在全市推广。还能回想起当时这个推出时令菜单的这个事儿吗？为什么要上新啊？
1: 一个呢，是因为食堂里面可能反反复复吃这些菜，食客们会比较乏味。那么我们呢，也是想希望打破这种食堂里面这种一成不变的这种印象。那么在保证那个安全实惠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是丰富一些就餐的选择。然后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呢，是现在反季节的菜都上桌了。那么从健康饮食这一块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妥当。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回归一种不食，就是不是在什么季节不吃什么蔬菜的这么一个饮食传统上，能够跟着四季的变换呢，把我们朱桥本地的一些新鲜的时令菜呢带进食堂。那么从而呢，就是我们就是想希望能够研制出这个24节气菜谱这么一个概念，能够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新鲜，吃出新意，同时呢也能传递出一种就是健康饮食的一种理念。
0: 哇，真的说得太棒了哈。确实，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担忧，因为现在怎么说，物流非常的发达啊，所以很多像您说反季节蔬菜，它可能在一年四季都有培育，丰富了大家餐桌的同时，但是好像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啊，
1: 不食不食。那当然对于这个食客来讲，当然要讲究时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陶老师您和您的团队用心之处是什么？石楼堂啊，你看我们本身就有这种地域的优势、啊、
2: 我们有石化楼堂这个历史，
1: 对，所以说哦，种种的这种用心让我们推出了这个啊时令的菜单。所以网友说想在全市推广，因为大家都想吃到春天的味道。哎，话锋一转的话，现在马上到十月份就十月份了啊，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又想着这个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餐桌上又更丰富啊，推出新的这个时令菜单啊。所以说您看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这个厨师团队呀，或者是这个经营团队呀，哎，给他们下达这方面的任务，让他们做好研发，满足大家这个口腹之欲。
2: 眼下就是进入秋季了嘛，
1: 对，
2: 因为针对这个季节就是秋燥比较厉害嘛、嗯、那么我们也是就是依托那个新盈源餐饮公司，就是推出了一个百合老鸭汤。
1: 哎呦，
2: 那么这个就是起到 一种润肺的这个作用嘛、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鳗鱼的焖萝卜，包括接下来要上桌的一款秋汤。
1: 嗯，
2: 对，我们也是不同季节提供不同的菜品。
1: 哇，这个真的是太好。您刚刚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嘴里就已经分泌了这个唾液了，味蕾已经开始这个迸发了。所以大家，我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新品推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明档的这个窗口上会有这个宣传的这个海报？
2: 有有有，
1: 哎，真有。
2: 我们有一个菜单，啊、我们可以供食客翻阅。就是什么季节什么节气了，推出的是哪款菜，我们有制作这个菜单。
1: 太用心太细节了，而且就跟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饭店餐厅一样，都会印制精美的这个宣传菜单。
2: 对对对对，
1: 相册。哇，所以说您看哈，做好一个餐厅特别不容易。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备播间等待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陶老师也坦言，哎呀，做好一个餐厅太不容易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千人千味呀。
2: 对，
1: 有的人他味就他这个味觉啊就是说丰富啊，他希望有各种酸甜苦辣咸、
2: 嗯、
1: 有的人饮食比较清淡啊，他反倒觉得哦，老年人我应该吃的什么软烂可口，以健康为主。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陶老师说这个餐厅难做，是不是有朋友给你们提到过，哎呀，这个餐厅味儿不够，哎，或者是我们年轻人也有这个就其他的这种怎么说呢，担心，哎呀，变成老人食堂了，千篇一律，这口味满足不了，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陶老师真的没少令您纠结吧，给我们回一回当时的故事。
2: 我倒还确实收到这样的反馈。
1: 嗯，
2: 因为我

0: 我们每年会做两次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那么从我们，分两种模式嘛，一种就是问卷的形式，给到一些助餐的送餐上门的老年人，就是问一下他们餐食用餐下来口味啊各方面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老人确实也普遍反映可能这个餐食偏淡了。那么为什么餐食比较偏淡呢？其实我们是遵循一个少盐少糖少油的这么一个这个那个
1: 健康原则，
0: 健康理念，对
1: 啊。
0: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主打的菜系呢都是以清淡健康为主的。那么当然我们反馈给老年人呢，就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只能要麻烦你们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可能适当的自己增加添加一些调料，
1: 再二次添加，
0: 对对对。那么在我们堂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餐台上面设置一个调料，餐台那个上面有酱油盐醋还有那个辣椒酱，如果有需求那么自己添加，但是我们主打的还是清淡健康。
1: 对，就是这个底不变，这样子基础上的话，那根据个人口味酌情添加。
0: 对对，
1: 刚刚您描述哈，您这边还准备了一些这个调料台。
0: 对，
1: 我立马就想到这个火锅店了哈。对，现在都是调料自取哈，
0: 对对对对，
1: 请拿少取。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您不用说，您服务一个我们周边社区的，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周边的企业的员工，哎，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啊。比如说其他的司机朋友，
0: 对
1: 啊，过路的客，
0: 对对，
1: 看到了，哎，我觉得我来尝尝味道，这种人特别多呀。您服务这么多人，大家的口味很难调配到
0: 众口难调。
1: 对，
0: 对，
1: 不用说您家，就我家，那我跟我父母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我爸爸就是喜欢偏辣的偏咸的，哎，吃饭他必须得还配点小咸菜，哎，那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太齁得慌了。您看在自己家里他都需要适当的调配跟增减，那服务这么多人群，大家肯定怎么说，抱着就怎么说呢，彼此尊重，
0: 对
1: 啊，然后理解的这个原则，
0: 对
1: 啊。在这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这个原材食材新鲜，然后像我们老年人比较喜欢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的整个食堂这个餐厅的话，它应该都是明档吧？
0: 明档，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明厨亮灶，等于是主就是烹饪台，我们全部是亮相给老百姓的，然后我们打餐区域包括面条喷子区全部都是透明化的，都是看得见的。对，
1: 这个就是很有感觉哈，就是感觉你等待这个出餐的过程其实还是很有期待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就是老百姓可以看到那个热腾腾的菜肴从食堂里面端出来
1: 对，
0: 对，
1: 或者是一碗就是盖着这个浇头的这个热汤面端出来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这就很有烟火气啊。其实有的老年朋友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好啊，或者是方不方便也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种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他觉得特别生动。你说订个这个外卖啊，或者是送那个就是订那个餐厅订个那个就是啊外卖啦，它是虽然是可以丰富各种口味，但是他想寻找的就是这种烟火气啊。
0: 我们老年朋友其实对于点外卖，其实他们就是不是
1: 操作不便，
0: 对，操作不便。那么他们其实呢，他们愿意跑到我们食堂里面，因为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么他们有选择性，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吃。
1: 哎，那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餐厅啊，它整个的这个供餐的就程度有多少？
0: 我们
1: 能容纳接待。
0: 我们目前呢是提供早餐和中餐。
1: 哦，早餐也有。
0: 早餐也有。那么中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餐厅空间呢可以同时容纳60个人同时用餐。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可能用餐的一波走了以后再来一波，陆陆续续的倒是还是不停当的，
1: 就咱讲的就是翻台。
0: 对，是的。
1: 比如说一个中午高峰时间能翻个两三台。
0: 有的。
1: 哇，那我们的接待能力的话岂不是要

0: 100多，将近200人次啊。
1: 高峰时候最多达到过170。
0: 170。
1: 对，那么目前呢，稳定在120左右。
0: 哦，120。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经营下来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整个的菜品的口味啊，服务的满意程度，吸引了一波固定的食客啊。那这些固定的食客，当然消费者很精的，货比三家。
1: 对，是的。
0: 现在有120个人在这儿吃，当中另外可能还有50人次的流动。
1: 对对对，
0: 到处的吃，他到处
1: 的
0: 品。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他们也有比较嘛，因为我们其实嘉定开了很多的长者餐厅、国家餐厅嘛。那么，因为我们这边也有食客，他们其实因为平时有时间嘛，到各个国家餐厅都去用餐
0: 吃过来。
1: 那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戴老伯，他们夫妇俩，他们是宁波人，他们呢比较喜欢吃海鲜之类的。然后呢，他们因为有时间嘛，平时各个点位都去尝过。那么几经轮转以后，他们还是回到了我们餐厅。一方面呢，可能是离家近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帮我们反馈，他说确实你们食堂那个干净卫生，然后性价比高，就是用得很放心，吃得很舒心。
0: 哎呀，这个回头客的话，我相信是对我们餐厅的最好的评价了啊。还有一种最好的评价，我可以称之为什么呢？你不仅堂食，还有外带打包。
1: 有
0: 这种情况有吗？
1: 我们其实蛮多的食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晚餐嘛，可能运营上面的关系。那么很多的就是食客，他们中午吃好以后，另外打包一份放到晚上吃。
0: 哇，
1: 还蛮多的。
0: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不论是上班族啊或者是那个老年朋友，晚上可能都因为老年人晚上吃的更是要少，
1: 对
0: 啊，那可能简单
1: 简单的一点，
0: 哎，
1: 对，
0: 一餐饭
1: 他们也
0: 就
1: 省得晚上再做了，
0: 对，特别好。所以啊，您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例子哈，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本身哈，就是有没有味道？哦，当然千人千面，但是我们作为这个食堂的经营者，或者是运营方，或者是主管部门，我们要让食堂懂味道。懂味道的话，不仅仅是口味，另外还是要懂人心。希望能够把食客留得住啊，丰富不同的这种口味呀、层次啊让大家都能够，就像这个宁波的这对老夫妇一样哈，能够找到这种有归属的这种感觉呀，就是懂味道。
1: 也确实，因为我们虽说是长者餐厅，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把我们就是这个长者餐厅变成菜品千篇一律，就是让人吃了就是非常的乏味嘛。那么我们呢，在菜品的结构上呢，也做了一些分层的设计呢。一个呢是保留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这些菜品呢，满足我们老年群体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推出时令菜肴，
0: 对，
1: 节气菜肴，然后经常一些推出一些家常菜，那么去满足年轻人的口味。那么就是菜品上呢，能够做到兼顾就是适老的、家常的，还有就是时令的多条线，那么同时满足全龄段的需求。
0: 我们一直在用心做着这个餐厅啊，因为现在9月份已经开学了哈，就可以想见的话，在暑假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孩子到那儿吃这个？
1: 暑假小朋友来的也特多，
0: 青少年这个餐
1: 厅因为方便嘛，然后可能父母不在家，有的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父母就是让他们到我们这个餐厅来，
0: 就他们自己
1: 过来了。对对对，
0: 哎，真好。
1: 对对对，还挺多的。因为他们我们的新营园，当时对于青少年也推出了一个就是
0: 菜谱，
1: 一个盒饭的这么一个系列。对，所以呢，小朋友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对这个套餐的选择还挺多的。
0: 哎，这个真好，所以像陶老师说的哈，满足全年龄段，又要有这种长者食堂的这种元素，另外符合这个不同人群的这个消费的口味。那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您不管是在24节气呀，或者是在这个寒暑假呀，能够有这种比如说青少年儿童餐啊这样一个选项，
1: 对，
0: 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也是非常放心的。
1: 是的，是的，
0: 总比 在家里吃这个什么预制的这个饭菜呀，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帮孩子点一份外卖，
1: 是的。
0: 前段暑假的时候，我们上班的同事真的是为孩子在家吃饭这事儿操碎了心啊。对，家门口能有这样一个餐厅，真的是太棒了。嗯，您刚刚说，其实我们有这个团队来负责整体食堂的这样一个运营，您也说了，实际上也不大。啊，接待能力，比如说稳定的话，在120到150，可能平常就是这样一个水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可持续运营啊，你要既要留住他们的人，也要留住他们的胃。那有可持续性，就是要有什么？有既要有成本，还要有收益。你。哎呦，这个真的是很难平衡，你又要便宜还能好吃啊，因为要活下去嘛啊，所以我们可能采取的一些经营模式也是因地制宜，然后考虑成熟的是吗？
1: 是的，我们作为这个社区食堂呢，其实它核心的难点就是要平衡公益属性，还要可持续的运营。那么我们现在呢，采取的就是由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呢来监管，然后呢，委托专业的新营员餐饮公司呢，全权的运营模式。那么也就是呢，公益兜底我们专业的运营。那么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呢，负责把控方向，管控好价格，然后还有呢，收集居民的一些建议意见。然后新营员呢，作为专业的餐饮团队呢，他们负责食材的采购，然后菜品的研发，后厨的制作，还有一些日常的运营呢，然后能够发挥规模化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然后呢，能够压缩食材的成本，保证菜品的品质。
0: 对，我觉得所以就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团队去做。哦，
1: 对对。
0: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引入了一些社会的专业力量来参与服务。我觉得这个你毕竟要走市场化，
1: 对，
0: 你单靠这个，你说我要坚持公益属性，都靠政府的补贴，我觉得这个不是难，
1: 现实很
0: 难，
1: 对，难，对，
0: 不是这个长久之计，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还得要让它走市场化这条道路，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全权委托新营员，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专业力量的一种参与嘛，
0: 对，
1: 然后就是用市场化的能力来支撑我们这个民生的服务，
0: 可以，就可以想见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团队承接了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的这个啊餐饮的这一个项目的话，啊，他要做好做出口碑啊，或者是啊通过这个模式来复制推广，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可能这个都是经营团队去考量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主管部门，您刚刚说到了，我们要这个把控方向啊，就是价格管控啊，收集民意呀，在这方面的话，可能我们要就是把这些这个
1: 做好，
0: 对，指挥棒抓在手里，不能让它失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等于是像掌舵了一样，把方向把准了。
0: 对，
1: 嗯，
0: 您经常在餐厅当中，
1: 我天天在那边用餐，
0: 您天天在餐厅用餐，
1: 对，
0: 是不是有很多熟客，或者是？可能不一定知道他具体是在哪儿住，或者是在哪个公司上班，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搭子一样哈，你们都是饭搭子吧？
1: 对，
0: 有相熟的。
1: 我们食堂其实还蛮多是老客了，
0: 是啊，
1: 老食客了，就是有的夫妻俩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有卡车司机，我们有将近有十来个人的一个司机团队。
0: 有，
1: 他们也是每天过来吃的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附近企业的一些员工，包括我们社区的，因为我们社区有的没有食堂嘛，他们也就近会选择到我们这边来吃。对，所以可能是包罗万象，等于是
0: 小社会呀，
1: 覆盖全龄段的人都过来吃的。对对对，
0: 所以的话，跟他们有的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话，你是不是有的时候问问，或者是哎了解了解？
1: 对，
0: 最近用餐怎么样？
1: 昨天我吃饭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两位是员工嘛，
0: 这是您的职业习惯吗？
1: 企业员工嘛，那么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我也正好问问，我

0: 就说诶，你们是一个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的，然后为什么坚持，因为他们其实从我们2023年10月份试营运以来，一直在我们这边吃。那么我就很奇怪了，我说诶，是什么促使你们一直在这边，因为有的人可能吃的时间长了会乏味，会走，会可能要换
1: 口味啊，
0: 对，换口味了。那么他们反正他们就是说，第一个也是无意之中的，就是看到有我家餐厅这么一个，等于是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消息
1: 宣传
0: 了、他们就进来想试试看，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进来了。那么吃下来呢，他说我带上老婆带上孩子四个人的话他对，付费的时候就只有40几块钱，他觉得这么便宜，所以他觉得这个可以经常来试试，然后经由这样他就慢慢的喜欢上了我们食堂，适合了我们这边的口味。那么我又提出，我说你们因为是外来务工者嘛，那么可能口味上面可能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只是适合本地的
1: 本帮菜，都是比较
0: 偏清淡，对对对对，我们没有辣的，因为是有老年人嘛，
1: 是
0: 我们没有辣的。那么他也说我们现在也慢慢习惯了，他们其实也不远，在江苏附近，但是呢他们也会吃辣。那么我说吃辣的话也只能麻烦你们料台上面，
1: 小料台自取。
0: 对对，他说我们现在习惯了，不吃辣也行了。他们其实就是很认可我们餐厅。他说就是一个我们看得见，新鲜是第一位。第二个外卖实在是吃的太多太厌了，他说不想吃了。所以这边就又近又方便，然后又卫生，还价格实惠。那么我们何不要走其他地方吃呢，就等于是食客，等于是经常来光顾的食客了，
1: 就把这儿当成自家餐厅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呦，真的很奇妙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有的时候说这个胃是改变不掉的，你的口味是改变不掉的，但是为什么让这一家四口能够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在这个餐厅用餐，现在要3年时间了。
0: 对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种人情味儿，这种整体的这种用餐的氛围环境，让他们觉得在这儿舒服。另外最重要的，刚刚您说的就是价格，其实我们在这个价格的这个监管方面也一直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常谨慎。
0: 对，是的，
1: 你高出2-3块钱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什么又涨价，价格不稳定了，会让人消费者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我们都这个调侃啊，这个学校餐厅当中这个这个打饭打菜的阿姨勺子抖一抖好了啊，就又抖掉几片肉。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营造这样一种这种让你能够像来家一样踏踏实实的在这儿用餐，这也包含着我们的服务。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我们的用餐环境，因为我们2023年对食堂呢进行了升级改造，布局上面就是做了重新的规划，那么就是我们营造的是一种温馨的、亲切的这么一个明亮的用餐环境，那么让人愿意进来坐下来留下来。那么这个是呢，是一个是硬件上面的打造，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软服务。那么我们软服务方面呢，我真的是要用到用心两个字了，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其实还提供了一部分就是暖心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我们送餐上门的老年人呢，我们为他们就是如果当月有生日的，那么我们会为他们送上生日面，就是为他们庆祝生日。
1: 天哪，
0: 这个是一份小爱心嘛。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过节，比如说38妇女节，比如说那个端午节，那么我们呢会食堂里面推出一些小的甜品免费的供应大家食客来。那么他们就觉得很暖心嘛。然后在寒冬的时候呢，我们又推出了那个暖胃的姜茶，那么让他们进来先喝杯姜茶暖暖身子在用餐。然后到了酷暑呢，我们又推出了那个绿豆汤，包括平时呢我们也会推出什么酸梅汤啊、 酒品果蒸啊这种免费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让大家来享用，
1: 哎，调剂一下口味哈。
0: 对对对对对，包括我们刚才和田老师也聊到，我们可能当就是在打餐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每个菜系可能做到就是
1: 标准化，
0: 标准化，对对对。那么可能一个大牌前一位那个用餐者，哎，还挺大的，蛮标准的，但是到了后一位。

0: 时刻感到满意，感到舒心。
1: 真的是在一些细节当中感觉受到尊重了，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长寿面也好，或者是给你减免个一两块钱也好，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您说可以不去做吗？完全可以。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体现了一个怎么说，一餐热饭变身幸福驿站，
0: 对，希望
1: 这样一个
0: 就是时刻能够感受到像家一样的这种温暖。嗯，
1: 对，
0: 我们其实还有针对老年人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有老年优先的餐桌，就是可能老年人腿脚不便的话呢，我们又会把那个餐食给他们端上去，包括那个餐盘结束了以后收拾回去，可能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做这些。
1: 哦，就免得他们自己动手，
0: 对对对，不方便，对对对对对。服务上面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提升这个软服务嘛，软实力提升上去。那么我们让用餐的人都能体会到一种幸福感。
1: 对，像您说，嗯，可能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还为什么还愿意来到这个餐厅，
0: 嗯，
1: 您说每天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他一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吃好一餐热饭，看着几个老朋友聊聊天，看到几个就日常常见的饭搭子哈，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哎，就是能够那闲话几句。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情社会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情味儿，所以你看让这个就有这种幸福感啊，或者是满意度啊，都是在这个细节当中去体现的。哎，我要问陶老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哈，价格问题。
0: 嗯，
1: 比如我们食堂的话，肯定有叫大荤、小荤、素菜，或者是汤跟饭。
0: 嗯，对，
1: 那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的这个工作餐的这样标准的话，
0: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大荤基本上是8块钱，然后小荤的话是3.5块，素菜2块钱，米饭1块钱，汤呢是免费的。
1: 哦，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堪比怎么说啊，我们就是单位的这个员工餐厅了。
0: 对，我们
1: 很实惠，
0: 还提供那个面条和馄饨。
1: 哦，还有其他选项。
0: 对，面条的话清汤面条可能就只要2块钱，然后馄饨的话一份10块钱，10个大馄饨，
1: 面条2块钱。
0: 对，面条2块钱，可能再加个浇头也就4-5块钱。很多
1: 太幸福了，
0: 很多司机啊他们还蛮多来用那个面吃那个面条的，
1: 面条
0: 他们就觉得太实惠了。
1: 哎，那像司机朋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可能一天的这种身体劳累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啊，
0: 嗯，
1: 相当的一些工作量。
0: 嗯，
1: 他们觉得吃碳水能够更有满足感。
0: 对对，是的，
1: 啊，我觉得这量也是挺大的吧。
0: 他们有的顾客会提出就是阿姨给我们面条稍微多加一点，那么我们的阿姨会适当的多一点的，包括饭打饭的时候要适量的多一点，我们都会满足的。
1: 哎呦天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确实像这个女性朋友，
0: 嗯
1: 啊，她可能对身材管理有要求，说阿姨给我少盛点饭啊。那比如说男孩啊，或者是男性朋友啊，再一看体格挺大的，那就给他多来一勺。哎，
0: 有我们
1: 这都不是事儿。
0: 对，我们还提供半份菜的这个服务，比如有的人可能10个大馄饨吃不完，那么就减半，我只要5个馄饨，那么我们也满足他。包括菜，我可能一份的话太多，那么半份菜我们这个也提供的，
1: 丰俭由己
0: 就是满足各类需求。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个阿姨有的时候真的是哈，也得是在这个做这个服务上边也是一把好手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打菜的阿姨也都特别热情，不是像刚才田老师你说的抖三抖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尽量的能够一个盘子都打满、这个量我们都保证的。
1: 哎呀，这细节真的是太到位了啊，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你看朋友们，你说我们的这个长者餐厅为什么能够成为优秀哈，因为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有一组数据为大家分享了嘛，因为在2026年的全市社区长者食堂服务质量监测的这个测评食堂当中，有多少餐厅参与，347家，多少家获评优秀，只有81家啊。
0: 对，这个

0: 全市范围内，
1: 全市范围的。对，那您看在全市范围脱颖而出，那在我们嘉定区那更是佼佼者了，这不用说的。所以说大家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为什么他会评为优秀？我相信大家各自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这背后哈，相信有很多力量的支撑啊，比如说我们整个团队的管理者、运营团队的一个用心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食客对于餐厅的这种信赖，我觉得他这个是什么一种双向，到变成什么双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秀是我们的老百姓给的。
0: 是的是的，嗯，我们就是怎么说，就是希望要赢得老百姓的口碑嘛。嗯，包括我们食堂其实有短板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地段不是很好，我们因为是在围墙内的，然后呢看上去呢像一个大院，就是像一个、
1: 就像某家单位。
0: 对对对，就是不是很显眼、嗯、那么就是地段不好，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预测可能不会有很多的人走进来。
1: 那时候陶老师您跟团队小伙伴心目当中想还不是那乐观。
0: 对，不乐观。就是觉得可能就基本满足我们院子里面一些员工的用餐。就
1: 那你前期的话肯定是做过排摸，就像你们就是排摸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用餐量大概在多少？
0: 对，有的。那么我们前期呢做过简单的一些调研，那么其实当初调研的结果呢也不是很乐观，因为毕竟知晓度少，然后呢可能一开始对于这种长者食堂的这种模式，包括用餐的习惯啊各方面，老百姓可能还不是最了解。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去那个调研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需求不是很高。
1: 嗯、
0: 那么开运营以来呢，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我们菜品啊都上去了以后呢，老百姓可能口口相传了，就是周边的老百姓也都愿意走进来了，留下来用餐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大浪淘沙，那到最后肯定就剩下是最珍贵的了啊！所以我们取胜啊，当刚刚有很多小细节小故事啊，已经充分证明了，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获评优秀，在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满意度能成为优秀啊。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陶老师您跟小伙伴你们之间的这个信心还是蛮强的，虽然前期在还没开业的时候有一些焦虑情绪，可以说就不尽如人意，可以说哎呀开局好像有一点点灰暗哈。哦，对，这个非常正常，因为大家都是在相互观望的这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在这个临街门面一家餐厅他在装修啊，那可能
0: 一下子打开知晓度了。
1: 对，来来往往的大家都在观望啊。
0: 对对，
1: 什么口味的，价位在多少，
0: 已经有这个心里有期盼了，
1: 预期了。对、像您说的市口我们也一般。
0: 对，
1: 另外呢他这个人群哈也有限。
0: 对对，
1: 所以可能刚开局的时候咱觉得确实是
0: 很难，觉得就是
1: 有点难。
0: 对，人可能不一定多。
1: 嗯，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像本着能够做好最基本的服务，
0: 是的，
1: 也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也想不到，当然高峰的时候100T的话，我们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菜饭都用完都打完了没有了。有的可能有的人还在进来，
1: 还在进来。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出乎我们预期的。
1: 对，超出预期的。
0: 嗯，
1: 而且怎么说啊，像您我们都知道开饭店的话他真的是很怕附近他有竞争的对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北区的这个长者餐厅好好的这个运营了，那可能在不远处有另外的一个商业体开出来了，嗖的一下被吸引了不少食客过去，那个时候大家哎呦愁啊，还能回来吗？
0: 我们
1: 等着盼着。
0: 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就是在那个离我们餐厅不远的那个汇旺路上嘛，也开了一家那个社区食堂。
1: 嗯，
0: 那么我们期间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可能有部分的客流会流失掉。
1: 还真是。
0: 对，因为可能那几天可能在100份左右，有的有几天可能100份都不到，那么有部分人可能到那边去 去尝新鲜了，
1: 哎，尝鲜了
0: 啊，有个猎奇的这么一个心理嘛，
1: 这很正常。
0: 但是过了也。

0: 不到半个月左右，我们的客源陆陆续续又回来了，因为有比较了，因为我也问过几位食客嘛，哎，我说怎么最近不来了，他说啊，那边新开了一家，我们那边去用餐了，哎，那我马上就问他们，哎，那边怎么样，他们也都说，一个可能价格上面也没有我们的优势，第二个菜品可能也没有我们这么样的新鲜，可视化，所以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我们的餐厅来，
1: 就怕货比货，
0: 对对
1: 对,
0: 对，因为有了比较嘛，他们自己有心里有一杆秤嘛，他们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这边，所以很多食客大部分都是老食客，他们信赖我们，当然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种鼓励，也逼着我们要继续做好，工作要做细，
1: 对，哎呀，其实大家都能够体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心理忽高忽低的这种忐忑，所以通过这件小小的事儿，陶老师您和您的团队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稳了，这以后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做好餐厅的这种自信心了，
0: 信心呢当然是要有的，当然呢我们还是会多多就是听取老百姓的一些意见，我们只有大量的吸取老百姓的意见，听取到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我们及时的加以改善，那么才能把我们的这种服务给到老百姓，满足他们真正的日常需求。
1: 说得太好了，实际上我们还是时时刻刻的把居民的需求装在心底，而且一定会有反馈，一定会有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朋友就是最希望的是这种被尊重，他们的需求被尊重，被看见。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您刚刚啊一直在讲怎么说欣欣向荣的一面，当然一件事物的它有正反面，有好的一面，那可能也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解决这个困难的啊一些方式方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总结一些经验，当然我们获评优秀之后啊，以后我觉得唐老师您可能心目当中觉得哟，以后的路可能更难走了，因为
0: 确实
1: 优秀就在那儿定着比着呢，是吧？
0: 是的，
1: 但大家的这种口味会越掉越高，我看你怎么个优秀法啊，有的时候大家也会想，所以您看在我们这种优秀的样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想听听陶老师您的思考。
0: 当然我们优秀的样本推广呢，我觉得啊也是会遇到很多的现实问题。
1: 现实问题。
0: 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运营成本的压力不均衡，就是不同的社区老年人如果密度不一样的话，它这个稳定的餐流量也会不一样。其实我们朱桥那个片区呢，因为是海伦小区，老年人口是多的，但是它因为那个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就是对于这个就餐的客流呢也不一定非常稳定。
1: 它人流量它对它客量上不去。
0: 对对对、
1: 哎、
0: 如果老年人口分散的就是比较广，然后固定的成本高的话呢，那个就是运营的难度。
1: 对，咱们又合不上。
0: 对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差异化。那么就是不同的，也不是说各个年龄段了，就是不同片区的老年人他们的口味也不一定相同，不尽相同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就是根据不同老年人的口味呀、身体状况呀，还有可能要满足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需求了。那么一套菜单呢，就还有包括这个一套的服务模式呢，其实是没办法照搬照抄的，我觉得。
1: 对呀、还得因地制宜啊。
0: 对，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就是专业人口可能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后厨啊，那个送餐人员呀、有的时候流动性还挺大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其实因为他们也要具备一定的那个食品安全的理念，然后还要有适老化的这个服务，那么就是对从业员呢会比较要求高。当然，针对这些那个挑战呢，我们也就是也不能照搬照抄嘛，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呢我们一个呢是持续的探索多元化的一个运营机制，那个我们保持呢以公益的底色引入专业的饮食物业等社会力量来那个分担运营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坚持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一些菜

0: 一些暖心的服务啊，也不搞标准化的一刀切。
1: 嗯，
0: 那么还是要结合我们本地老人的口味习惯，我们不就是经常性做调整。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也要建立常态化的一个培训和监管的机制，那个我们统一食品安全的底线和基础的适老化服务的标准，然后呢把一些经验呢提炼成一个可复制的一些服务标准。
1: 嗯，
0: 我们希望那个社区的那么助餐呢，不能简单的只是照搬照抄，
1: 对，
0: 那个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
1: 是，
0: 才能就是统一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一餐饭做好。
1: 哎，我觉得陶老师的思考真的是非常多啊，就是由点到面。你看，一家这个长者餐厅，它是一个点，但是它背后折射出的啊、一些。困惑啊，问题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是普遍性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像您说的，我们还要这个因地制宜，我们还要精准施策啊。就是您说的这些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啊不平衡的问题，或者是专业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也从来没有解决。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0: 是的，是的，一直存在。是，然后呢，我们一直去优化它。
1: 对，
0: 就是能够适时的、及时的解决当下的一些困难。
1: 嗯，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个，有一个点我非常的感兴趣哈。您说，首先。我们这个餐厅肯定是要保持这个公益的底色，
0: 是的。
1: 同时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分摊运营的压力，
0: 嗯，
1: 引入专业的餐饮，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业界形成共识了，
0: 是的，是的，
1: 一直是这么做的。
0: 对，
1: 但您说了，引入物业的这个力量来做这个工作，
0: 嗯，
1: 此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过这个例子，是在武汉，哎，他们就探索了一个物业服务加公餐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所以我觉得陶老师，您对这个有没有啊思考，或者是可以采纳一些点啊，然后我们再做怎么说升级啊，形成我们自己的物业加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版本啊。
0: 嗯，确实，因为近年来也推出了就是物业服务加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嘛，
1: 嗯，
0: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这一块呢，我们也有就是在探索，那么可能目前呢也只是一个起步阶段。嗯，也只是我们有个别的社区，其实他们的送餐是由那个物业人员来完成的。对对对，
1: 已经是试了。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有这样一个先期的那个做那个探索，
1: 嗯，
0: 那么我希望就是我们接下来能够持续的把这个一个怎么成为一个规模化，等于是一个让物业家的这个服务力量引入到我们这个助餐服务当中，
1: 嗯，
0: 然后呢能够把这一套那个联动的模式呢能够做扎实，
1: 嗯，
0: 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有多方协同的，可以那个可持续助餐，嗯，持续的可以提供给我们那个助餐服务。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或者可能性。
0: 对对对，更等于是多方协作嘛。
1: 对，
0: 就又额外的有这个物业力量加入进来。
1: 这个都可以采纳。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形成一加一，比如说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大家整合起来，单打独斗的话，嗯，可能
0: 力量有限，
1: 哎，难做。
0: 是的。
1: 那像未来，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进一步
0: 扩展
1: 了，
0: 嗯嗯，
1: 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送餐的需求又进一步的提升了，
0: 嗯嗯，
1: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因地制宜，寻找这个在地的这样一个力量。
0: 对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或者是手段，可能会解决部分问题。
0: 对，这个模式肯定接下来就是物业服务加嘛，
1: 嗯，
0: 这个肯定是要接下来要去落实开展的。
1: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工作好做啊，不就是一顿热乎饭的事儿吗？难做啊，那我们怎么整合多方的这种资源来破除这个瓶颈？
0: 嗯，
1: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嗯。哎，最后陶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啊，我们就是先消遣一下哈。
0: 嗯，
1: 现在老年人用这个智能手机哈，
0: 嗯，
1: 真的是他们会吸收新鲜事物，学习新鲜事物。

0: 职务，你看我们的很多社区不也都是，为这个长者银发服务，教他们怎么这个让
1: 操作
0: 生
1: 手
0: 活
1: 机。
0: 当中，哎，
1: 对
0: 有
1: 对
0: 一些
1: 对。
0: 智能化。我们的餐厅有没有这种智能化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或者是这个服务啊？我特别想探讨，特别好玩
1: 当然也有，
0: 啊，
1: 因
0: 也
1: 为其实我们测评的条件要求里面标准里面也是有一点就是智能化的服务。
0: 就这个居然是我们测评的标
1: 标
0: 准
1: 准
0: 之
1: 之
0: 一
1: 一，
0: 呀。
1: 对，因为其实有一点要提到是智能化的结算。那么我们当时就是购置的一个智能化刷脸的结算，就是菜品一端上来，放到那个屏幕下，它自动识别多少钱，然后只要完
0: 自动
1: 成，
0: 给你相加完成了，
1: 对，
0: 哇，
1: 然
0: 太
1: 后
0: 神奇了！
1: 自己支付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可能老年人手机不是很那个，
0: 不很溜，
1: 对，那么我们有刷脸的服务，那么你只要就是前期做好记录以后，
0: 认证。
1: 他们对后期只要刷一下脸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0: 哎呀，这个太方便了！你说是用现金？用现金的话，这个找来找去也不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那用这个老年朋友说，这个我出示我这个收付款码，啊，这个你点来点去，有时候老年朋友眼睛也看不清。
1: 确实，然后我们的那个屏幕上面把这个菜的那个价格，就是也实时呈现的话呢，老年人就是也更直观的知道，哎，这个我今天拿了多少菜，多少钱。这个就是很直观，所以他们也很认可这样一种付款方式。
0: 他们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入这些新奇的小玩意儿还挺有意思的哈，
1: 便捷了，等于是。
0: 所以说，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朋友们也共享了这个科技啊、社会发展啊带来的一些便利的一个成果啊？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挺好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我听我的这个同事说啊，就是现在在校的孩子们都已经实现了用这个小程序的这个或者是一些客户端啊，就是点这个比如说 AB 到套餐的这样一个啊服务，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其实有的街镇，我们嘉定区有的街镇已经有这样的小程序了，
0: 已经有这样的小程序了。
1: 因为我们就是也根据地域特色嘛，我们北偏的老年人可能啊，相对的就是这个那个智能化手机的普及率啊，或者各方面的客观原因，就是暂时还不是很适合这种就是智能化的点单。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去探索这么一种模式，就是能够让就是老年人不行的话，也可以是那个家人来帮忙点餐。我们当然也后期也会探索这样的一种模式。因为毕竟现在越来越智能化了嘛，
0: 智能化
1: 我们也要跟上这个时代潮流。
0: 哎呀，真的是太有趣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从吃饭延伸到各种方面哈，延伸到这个整个环境啊，整个人文社会交往啊，便利化的这个应用，它真的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社会服务。
1: 是的，
0: 陶老师，我真的觉得您的工作好像是没有尽头。服务真的没有尽头啊！
1: 是的，那个我们反正服务理念在心中，但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我们要用心做好餐饮这一块，能够就是保障老年人安全用餐的同时，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
0: 说得太好了，您看这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哈，我们体现出的是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理念。我相信我们的这个120到150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些朋友啊，也离不开这家餐厅了啊。所以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这个菜肴的可口啊，那还有被惦记的这种需要、这种需求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一直把这个优秀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只把优秀停留在这个榜单上，
1: 是的，
0: 还要一直的怎么说，就是做下去
1: 啊，那必须的。其实那个每年都有市里面这种测评，我们对此呢也非常常的重视。那么这里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相关的那个参与这次那个测评的一些那个力量。

0: 那么包括我们的新营园餐饮公司，就是我们大家都做好这一块的互相补充，互相就是等于是一块工作，大家齐心来做，
1: 齐心协力做好。
0: 那么还有呢，包括我们日常送餐的一些志愿者团队，因为他们也是很负责任，还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共同做好这份工作。
1: 对，所以刚刚我们陶老师发出的这个承诺，是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常棒。那么再次感谢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做出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3: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案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带来的原创作品《老桑树》。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对话。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和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7: 新鲜事，
8: 天下事，
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9: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9: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10: 红酒和别扔，红包别丢，小记者刘敏言带你在家家书屋手搓宫灯，废旧材料变身中秋氛围感神器。
11: 我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们把红酒壳和红包一起做成一盏盏好玩的小宫灯，想想就很好玩，让我们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12: 这边二十多位小伙伴们齐齐刷刷动手啦，红酒盒做骨架，那红包派什么用场呢？跟着老师一步步来，先要拼好灯架，边做边聊中秋习俗，放下手机也能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完全没空看手机，真的太忙了。一个人做得慢，一群人就把想法变成现实，这大概就是邻里间最温暖的样子吧。
13: 哇，你这个灯光做的好漂亮啊！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做这个？
14: 因为参加这次活动呢，我感觉就挺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花灯嘛，然后也让我在中秋节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然后我感觉非常开心。
13: 那么你这灯上面我看写的是什么？
14: 有万事皆如意，反面就是花好月圆。
13: 那你为什么想写这些？
14: 对我以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祝福语吧，就是也让写得很有意义，也比较开心。
13: 那我也跟你以后万事都能如意。
12: 这个是我做的小宫灯，上面用珍珠和流苏进行点缀。当一盏盏宫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家家书屋都充满了团圆的味道。记住这个中秋，我们用双手点亮传统文化。下次这种活动我还要积极参加，记得关注我哦，解锁更多家门口的好活动。
9: 阳光体育如梦赛场，2026年华江小学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暨第15届田径运动会火热开幕，彩旗飘扬，号角嘹亮，全校学子齐聚操场，和小记者魏俊杰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会吧。
15: 运动会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走进热血沸腾的运动会吧。
16: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金老师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五英雄队队风队纪展示规范有力，教师广播操活力绽放，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
17: 听，发令枪响，运动健儿如离弦之箭冲出

0: 起跑线，跑道上你追我赶，咬牙冲刺，终点前奋力一跃，每一秒都在超越自我。
1: 沙坑前纵身一跃，实心球划出优美弧线，横杆之上腾空而起。田赛场上每次起跳，每次投掷，都是对自我的勇敢挑战。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和举过头顶的加油牌，凝聚成团结向上的班级力量。
2: 米娅你好，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现在又要比赛，你紧张吗？
3: 有点紧张，但很激动。我想在100米里突破自己，为班级争光。
2: 谢谢你米娅，祝你取得好成绩。李老师您好，您作为裁判代表，你觉得运动会执裁什么最重要？
4: 温姐姐你好，作为裁判员，我觉得在执裁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最重要，我们要为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保驾护航。
2: 在赛场中挥洒汗水，在呐喊中收获友谊，这不仅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生动的体育成长课。阳光少年未来可期，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5: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6: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5: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学习态度端正，善于思考钻研的他呢，在镇川中学七六中队担任中队长一职。他的责任心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待人友善，热心帮助同学，积极主动承担班级事务，团结集体，乐于为同学们服务。在同学中有着良好的口碑，不断努力和同学们共同进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老桑树》。
10: 老桑树，隔壁院子中常常听到孩童三五成群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下嬉戏，每每听到嬉戏声，我都会鼻尖一酸，酸涩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小时候我老家门前也有这样一棵桑树，它是爷爷小时候亲手栽的，若它还在也有70岁了吧。它还在时，我常在春节回老家时约上同村好友一起去那棵桑树下玩耍，爷爷便在一旁的躺椅上扇着一把蒲扇子，悠闲地听着收音机中的不知名小曲。他看着我们快乐的玩耍，眼底也透着快乐自在。10岁那年，爷爷因为疾病离开了我们，老桑树也被砍掉。那份曾在我失落时给予我无限慰藉的依靠轰然倒塌，悄然而逝。现在放学回家，总有孩童的嬉戏声和收音机的曲子交织入耳，但属于我童年的那份纯真与见证，却随着爷爷和老桑树去得很远很远。
9: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9: 许多队员都幻想过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那如果真的能够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遇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你想对那个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回答的。
13: 我最想穿越到刚参加完市里围棋比赛的日子，我想告诉自己，哪怕赢的盘数不多，我已经挑战了自己，超越了自我，你真的很厉害。
14: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何一个时光的话，我想穿回我第一次大队长竞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很懵懂，可能也知道的东西也不多，我希望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再增加一点。
15: 如果可以穿越，我希望穿越到2024年好好训练。
16: 6年级的时候一定要报名参加运动会，不然会失去很多的快乐。
14: 我想穿越到我

0: 次演讲比赛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不要怯场，千万不要怯场。
1: 希望你在将来可以更有信心的让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让你倒下，除非你自己先倒下。
2: 我想对昨天的自己说，要快点写作业啊，要不然今天上课就不会睡觉了。
3: 我想穿越到小学时的我吧，因为的话小学时我有些习惯不太好，我也想提醒我自己让我做得更好。
4: 上六年级之前的自己，对自己说好好学习。
5: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的话，我会比较想去小学一年级吧，因为我觉得一年级我们刚踏入学习的大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那时的我比较贪玩吧，然后上课也不太认真听讲，但是后面慢慢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年级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6: 我想穿越到期末考试前一晚，我想对自己说，我要好好复习，我一定能考好的。
7: 我想要穿越回我小学的时候，告诉自己多读点书。
0: 我想穿越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要告诉他现在的你很优秀，而且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8: 我想要穿越到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想告诉幼儿园老师，我现在变得很优秀。
9: 我想对小学的自己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快点买黄金，以后要涨价。
10: 我想穿越到200年后，然后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非常之发达。
11: 如果可以穿越到任何一个时间，我想对自己说，珍惜当下，好好生活。
12: 我想穿越到我高考的时候，告诉他不忘初心，突破自我。
13: 如果说能的话，那应该是我18岁高考的时候吧。我一定要高考前夕跟自己说一句高考加油。
14: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当你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
0: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想知道我当时我过的是怎么样子的。
15: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对自己说，不用怕，你可以的。
16: 我想穿越回3年级，告诉自己其实不用那么拼命。
17: 我想对自己，我想对未来自己说，好好生活，好好吃饭，然后去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18: 我想穿越到我30岁的时候，告诉那个时候正在环游世界的自己，一定要去冰岛看极光。
19: 如果可以穿越到某一个时刻，我想要穿越到未来，告诉正在瑞士旅游的自己，一定要记得去吃小时候想吃的冰淇淋火锅。
2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1: 有用吗？
20: 不试试怎么知道？
21: 心里漂流瓶。
2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3: 主持人您好，我是5年级的小雨，最近我有点难过，感觉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下课的时候我看到了几个同学在聊天，我想加入他们，可是又害怕他们不欢迎我，有时候看到别人有好多好朋友，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小雨同学。
24: 小雨，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能感受到你的孤单和委屈，你想和同学一起玩，又怕他们不欢迎你，看到别人身边围着好多朋友，就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谢谢你愿意把这份委屈和忐忑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都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感受，你一点也不奇怪。下课铃响时，看到别人3、5成群的聊天，自己却不知道走向哪里，那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像住着一个放大镜，专门把不好的可能看得特别大。同学没有喊你一起玩，放大镜就立刻说，看，他们不喜欢你。可真相往往很简单，他们可能正聊得起劲，压根没注意到你站在旁边，也可能他们自己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先开口。所以同学没找你玩，不等于你不好，更不等于没有人喜欢你。

0: 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像小火苗一点就着，有人像温水要慢慢热起来，慢慢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那些看起来朋友很多的同学也可能经历过不知道该怎么加入别人的时刻，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可以从小小的第一步开始就好，比如下课先坐的离聊天的同学近一点，安静听一会儿，朝他们笑一笑。如果一开始还是紧张，也可以从帮忙递东西、一起收作业这样的小事做起，先让同学熟悉你。等不那么紧张了，再试着问一句，你们在聊什么呀？如果怕冷场，可以提前准备几个话题，你周末做了什么？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等你更有勇气了，还可以主动邀请下课一起跳绳吗？就算这次没成功也别灰心，也许只是他们聊得太投入，换个时间再试就好。交朋友不是等待别人走向你，有时需要我们轻轻迈出第一步。当你觉得孤单时，可以对自己说，我正在学习交朋友，慢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一点，也可以接受慢慢来。愿意写下烦恼的你已经迈出了很了不起的一步，带着真诚和勇气去交流，你一定会遇见愿意陪你玩的朋友。加油，小雨。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麦饼人一向是个谦虚又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地说，
6: 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以后愿意做你们所有人的仆人，报答你们。
5: 阿卜杜拉却笑着说，
6: 我的兄弟，你可真是个好人，永远只记得别人对你的好，不记得你自己也曾经帮助过我呀。
5: 说着他们愉快地拥抱了。国王看了深受感动，也十分钦佩他俩的品格，就说，
6: 这样吧，我叫阿卜杜拉，你俩也叫阿卜杜拉，你们就做我的左右手吧。麦饼人阿卜杜拉做我的左宰相，渔夫阿卜杜拉做我的右宰相，让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为百姓造福。
5: 就这样呀，三个阿卜杜拉成了好朋友，一起治理着国家。可是阿卜杜拉会一直这么顺利吗？渔夫阿卜杜拉结识了国王阿卜杜拉，又救了麦饼人阿卜杜拉，三个名叫阿卜杜拉的人一起治理着巴格达。渔夫阿卜杜拉每天坚持出工，带水果给熊人鱼，并换回一篓子珠宝回来。渐渐的，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传得简直神乎其神。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冬天，水果特别难找，阿卜杜拉只能用一些果干去换珠宝。到后来呀，他连果干都找不到了，每天都很发愁。 这天，城里来了一个非洲的魔法师，听说了阿卜杜拉和熊人鱼的故事，心里暗暗打起了坏主意。他故意趁阿卜杜拉有天出宫的时候，伪装成水果商人，挑着担子在附近叫卖。
7: 卖水果了，又大又新鲜的水果，便宜卖了。
5: 阿卜杜拉正在为水果的事发愁，一听说有人在大冬天卖鲜水果，别提多高兴了，赶紧过去问说：
8: 卖水果的，你这水果哪儿来的？大冬天怎么会有梨子、苹果、石榴还有桃子呢？
5: 魔法师故作神秘地说：
7: 我托巴士拉的船长从一个小岛运来的，那里盛产各种水果，冬天也有，如果你要的话，我每天都能给你挑一担来。
5: 阿卜杜拉正希望这样，赶紧答应了，还十分大方地直接付了他一个月的钱，还付了他100金币的小费，大方地说：
8: 只要你肯每天给我送水果来，我一定会多多赏钱给你。
7: 请尊重我的工作，我卖多少就拿多少，我阿卜杜拉绝不是贪钱的人，我只是看你人好，想和你交朋友，多一分钱我也不要。
8: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这就太神奇了，因为我也叫阿卜杜拉，这下就有5个阿卜杜拉了。
5: 阿卜杜拉实在忍不住笑起来，拍了拍眼前这个人，打心眼里已经把他当兄弟了。啊，有5个阿卜杜拉？魔法师故意装成不懂的样子请教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也不隐瞒，就将自己也叫阿卜杜拉，还有另外3个阿卜杜拉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还给他讲了过几天熊人鱼阿卜杜拉要邀请他去海底做客的事。魔法师故作淡定地说：
7: 啊，那我们真是有缘分呐。不过我听巴士拉的船长说过熊人鱼阿卜杜拉的事，据说他是海底一个城市的城主，拥有一件先知生前留下来的圣物，可以心想事成，等你做客完了准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要带什么礼物回来，让你任意挑选，你就挑这个就好了。有了这个宝贝之后，你就再也不必每天到处去找水果给他了，只要对着圣物许愿，想要什么有什么。不过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我是把你当兄弟才告诉你这个秘密的。
5: 阿卜杜拉一听立刻大喜：
8: 是啊是啊，每天到处找水果真的太烦人了，有了这个圣物，我就可以拥有一切，他想要什么水果也会有的呀，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圣物。
5: 说着他谢过乔装的魔法师，高兴地拿着水果去海边了。过了几天，到了约定做客的日子，阿卜杜拉早早地来到了海边，熊人鱼拿出了一个旧戒指给他戴上，说：
7: 这是我祖传的戒指，戴上就可以防水，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用处呢。
5: 说着便带着他下海了。真是奇妙呀，自从戴上这个戒指，阿卜杜拉竟然也能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他从来不知道海底原来这么广阔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闪着奇妙光泽的珍宝，全都比陆地上名贵稀罕。熊人鱼对他说：
7: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每天给你的那些珠宝，在海里这些东西跟石头一样平凡，但是海里没有水果，只能麻烦你每天给我拿过来了。

0: 阿卜杜拉说，
1: 不用客气，我们是兄弟嘛。
0: 熊人鱼高兴地说，
2: 是的，我们是兄弟，一家人。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

0: 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4: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3: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乐天市农历七月三十，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上海郊区农村，几乎家家人家围了了自家的点心，也就是天津的铁当中，特地插一堆香烛，三支清香，叫做地上香，民间俗称狗屎香。今年明末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曾经占领江浙一带大片富庶之地的张士诚，定都苏州，声称苏州王张大帝。张士诚辣辣苏州称王期间，重视民生，维持了元朝施加辣辣老百姓头上众多苛捐杂税，这个跟之后大明帝国加重富重税与江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老百姓感念张士诚的恩德和大义，就辣辣张士诚起兵反元的七月三十搿天，以斋破粥的方式纪念张士诚。偏于苏州三百里之外的嘉定城的城墙，据嘉定地方志记载，也是张士诚派出大将吕蒙前来领兵修起，由原来的泥城墙改成了更加坚固的砖石城墙。老百姓心心念念侪是张士诚的好，没事体就要讲张士诚，以至于吴方言当中的讲张就成了讲闲话的意思。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嘉定的秋天。七十二里访谈秋天的风范，今朝请听第二集，昨天模糊星火点点的七月三十。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上一集这个你是秋天的风物啊，开篇。主要讲那个立秋啊。
1: 立秋。
0: 此时嘛，已经开始大到眼
1: 了。
0: 结束快。此时开了个头，刚才里向还都放雾灯了，还有这个吃个热米花生。
1: 米花生热，
0: 还有啥个这个风俗吧？
1: 那么侬讲起这个，就是辣辣初四里向比较大的一个风俗习惯，辣辣农历七月三十，插地香，
0: 好像是江南一带哦。
1: 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五地嘛。
0: 我看到过人家浦东，人家是农村的哦，人家写个文章，出身农村的，伊讲要插香的，七月三十，搿么晓得上海郊区的还差勿多。
1: 差勿多。那么这个一年天热，辣辣农历七月三十这个一年天热，辣辣黄昏那个辰光，每家每户呢。谁要了让就是这个地心底下就是天津的地心底下呢插香叫地上香那么还叫狗屎香插这个狗屎香
0: 天津的地心就是天津的这个铁当中叫
1: 地心
0: 应该叫顶心
1: 顶心那么你等等通俗讲法叫地心底下地心底下为啥要叫狗屎香呢一直纪念这个叫张举士实际上呢叫张士诚
0: 这个我都晓得为啥包括你等等讲几个人了就讲两个人以上了

0: 就是讲白话啊，尬三胡，你叫
1: 杠
0: 张，
1: 哎，杠张，
0: 杠张，杠张，这是杠啥人？就是讲张世，
1: 张
0: 世
1: 诚，
0: 哎，因为伊不好明讲，
1: 哎，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张世诚到底是啥人呢？
0: 嗯，
1: 伊实质上是明末的辰光一个就是起义军的领袖，刚才现在通俗的讲法，也许是一直解放的苏州人。
0: 包括你的浪向家庭的城墙，也是一派人来修的。
1: 是啊，哎哎哎，因为解放了苏州人，就是那啥个，元朝政府那个欺压不老百姓头上的一眼苛求杀手啊，或者啥呢，全部废除掉了。
0: 是的。
1: 那么与此同时呢，依据啥，心虚势力，发展教育，
0: 哎
1: 啊，那么苏州一带的老百姓，统统在称为以姑苏王。
0: 嗯，
1: 姑苏王，那么为了纪念伊，那么这个一月天日，就是清的三十这个一月天日，就是家家户户呢要烧地上香，
0: 嗯，
1: 啊叫狗屎香，因为这个就是张世诚啊，伊这个小名呢，伊是刚才讲过的，叫张九世嘛，
0: 嗯，
1: 啊，
0: 九个初始养，
1: 对啊，一九个初始养出来的，所以呢，九世，那么呢，人家读的读普音读普，他那么比如这个比如讲这个狗屎狗屎的啊，那么就是叫烧狗屎香，
0: 就好像这个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啊，
1: 叫
0: 朱重八，
1: 叫朱重八，因为是八个初八成，八个初八养出来的，
0: 当时不是一般性人好叫伊朱重八，
1: 人家这个当起皇帝了，
0: 母王也可以叫伊，
1: 那么。在那处事体系当中呢，个天，你作为反复强调这个处事的辰光，这个天呢还是比较热的了，
0: 热
1: 的
0: 热
1: 的。啊，那么侬真正要这个就是啥，天高的应该凉爽的、诚信的。
0: 嗯。
1: 《清嘉录》当中记载讲，起码还要过十八日天。
0: 嗯。
1: 啊，过十八日，那么这个辰光呢，意思里向为啥要过十八日天？这个十八日里向要做啥？十八日天里向呢，还是要大浴的。
0: 哎。
1: 侬大好的十八个浴。就说明呢，天开始要风凉了。
0: 嗯，
1: 这个辰光呢，差不多白露节气要到快了。
0: 哎，
1: 啊是啊，在那此时这个一年天呢，民间讲起来呢，应该要落雨的。
0: 哦，
1: 哎，这个因为你前头讲过些的嘛。
0: 嗯。
1: 这个辰光落雨呢，都这个水稻生产是雨的。
0: 嗯。
1: 啊对吧？那个讲起来，侬棉花呢忙着不要落雨，水稻呢要忙着落雨。啊是，这个你上一阵已经讲过些了。
0: 定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侬要落雨落雨，侬要太阳。
1: 哎，但是侬这个
0: 没
1: 介
0: 好事体。
1: 哎，这个气候侬自家不好捉住也。
0: 嗯，对对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老百姓当中，侬讲这个处事节气呢，在旅行一个啥，都在这。这个处事的辰光呢，因为天热，早夜有眼风凉的。
0: 哦。
1: 那么。这个辰光呢，地里向啊，一眼啥个鸡头缝里向啊，一眼采摘，到了夜花洞呢，要开始啾开始叫的，
0: 这个采摘大热天好像听不到是叫的，再听见这个叶子在了啥时候叫？
1: 对啊，这个大热天听不到的，一定要是一个立秋过后，到了处事的，不管侬日里也好，夜里也好，夜里叫得更加响，就这个采摘开始要叫的，
0: 起码要稍微有眼硬的，因为伊这个虫啊长了来年里向，伊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候变化。
1: 对个、啊、对个、啊，那么侬讲起来，这个斗采摘啊，实质上呢，辣浪这个中国古代宋朝的辰光，就开始流行斗采摘了。
0: 哦，
1: 哎哎，
0: 北方人叫蟋蟀啊。
1: 蟋蟀，对，你那边当然叫采摘。
0: 哎，
1: 采摘嘛，讨口女啊，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吉利的词语嘛。
0: 哎，
1: 采钞票采，摘起来，摘的钞票摘起来。
0: 哎，蛮好。所以你当啥个斗蟋蟀了啥，没得能讲，没讲的。
1: 侬人家讲起来啥个？去做菜菜，斗菜菜，没啥个
0: 做
1: 菜菜，斗菜菜，刚上去咬口了，
0: 对对，
1: 不是，实质上刚才讲那个宋朝辰光就开始流行斗菜菜了，
0: 嗯，
1: 实质上呢，在那蒲松龄写个《聊斋志异》当中啊，有一个章节叫蹴鞠，
0: 啊，
1: 有这个一个章节当中呢，伊实质上是讲啥，那上就是啥个宣德年间，
0: 嗯，
1: 啊，就是宣德年间，宣德皇帝啊，
0: 嗯，
1: 伊就是开始喜欢斗菜菜。
0: 哎呦，明朝两皇帝啊，有的欢喜做木匠，有的欢喜这个叫啥斗彩这个，样样侪有。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宣德皇帝呢，民间要称一下个蹴鞠天子，
0: 哎，
1: 我今天叫彩彩皇帝，
0: 你还晓得一个叫宣德炉，
1: 嗯，
0: 明朝还是有好么子的，因为一套这个官员体制比较这个完善的，是吧？皇帝侬想看好十几年没去上朝，家庭皇帝，是吧？照样踏踏平平，因为下头文武大臣侪管好自家，
1: 侪管好着。
0: 哎，守好国门的守国门啊，武将文官嘛，这个朝廷里向该整治该放量哪能弄好？
1: 推这个国家侪治理好，那没笃定的。

0: 你们吃了不行。
1: 哎，侬像刚才你讲的这个虚德皇帝，虚德皇帝这个爱好广的不得了，
0: 你
1: 能
0: 好
1: 的，你欢喜不但欢喜斗台子，还有啥个？伊平常辰光欢喜写写诗，
0: 哦，
1: 啊，画画图，
0: 还是风雅的。
1: 哎，还、哎、呢可以那个那个去打打哑谜，
0: 哦，
1: 是吧？
0: 射箭，
1: 哎，射箭，哎，还有呢，踢踢球。啊，这个这个剧老法里向这个是叫啥个叫
0: 蹴鞠？
1: 哎，蹴鞠，哎，叫蹴鞠。
0: 就是现在蹴鞠，
1: 哎，就是现在蹴鞠，哎。
0: 所以现在中国蹴鞠应该要好，我再讲按道理来讲，中国蹴鞠应该要好的。如果未来有这个传统的，
1: 哎，是是，那那个不是讲不清，
0: 那没办法讲下去。
1: 那个那个讲不清楚，还有种爱好就是啥，打马具。
0: 哦哟，
1: 还有铜壶。投壶射箭嘛，
0: 嗯、
1: 投壶、
0: 嗯嗯，
1: 哎，所以呢，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虚德皇帝讲起来是兴趣爱好广的不得了，
0: 哎，一个实质就是讲玩物不丧志，
1: 哎，玩物不丧志，哎，
0: 明朝这个国家还是蛮好，从来没啥武清了啥，哦，那这个公子嫁拨人家翻帮了，没了，
1: 搿是个，哎，
0: 嗯，
1: 但是你迭浪呢要提一句，就是人家讲斗财气是娱乐活动可以，
0: 是个，
1: 但是侬作为一种赌博，这个许不可以，
0: 不可以，这个明令禁止，
1: 哎。
0: 好像现在的吧，这个你国家就是讲，侬像山东啥一个地方啊，
1: 嗯，
0: 政府组织的，人家养财气了啥，还这个斗财气大赛比赛，这个才是正当活动，
1: 哎，
0: 政府引导下头，
1: 哎，
0: 这个闲话讲清爽，
1: 搿是呀。
0: 侬像民间自身是我去到人家农村里向去做财气，前几年陆续在《新闻夜报》人家发过文章，
1: 嗯，
0: 乡下头去那个电动灶，那人家庄稼地打了一塌糊涂啊。
1: 耶，人家老早哎，这个早年辰光是到秦郊，秦郊辰光人家做财气到阿浪去做蛮多的呢。到就是老早上海有那个七宝，
0: 七宝了，
1: 七宝一面搭做财气的，就铺往那个
0: 庄稼，
1: 那个庄稼了菜地的，那个农那个蔬菜地的蛮结棍的。
0: 农民伯伯很正的，
1: 搿是个呀。
0: 当时《新闻夜报》浪向也呼吁过的，
1: 嗯，
0: 侬这个就讲白相这个物事啊，侬等两下去铺往庄稼。这个政府要寻着侬，
1: 搿是个呀，讲起来，这个上海地区啊，
0: 李
1: 总，你再延伸开去讲一眼，上海地区呢，这个财金的品种交交关关的，
0: 哦，
1: 一共有的估计我查到的资料，大概一共有的34个品种，走走常见的，
0: 嗯，
1: 人家这个斗财金，作为一种财金呢，玉葫芦，
0: 哦，
1: 玉葫芦是上海鼎鼎大的，就是这个财金楼的一种昆虫，这个就是讲起来，这个是此时节气，就是民间的一个娱乐活动。可以是比较是接地气的一种，就是斗财节。
0: 嗯
1: 啊，那么斗财节呢，侬讲起来是一般性，侪是人家省正浪的啊，还是省正浪的人去一个就是白相白相，
0: 侪是两个
1: 斗财节，
0: 男人家去弄，
1: 哎，男人家，
0: 女同志没人去弄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那么女同志呢？侬这个头辰光呢，不是胖姑娘啊，
0: 嗯、
1: 这个这个比较清瘦一点的小姑娘也好，或者啥呢，到这个湖里向，
0: 嗯，
1: 去采菱。
0: 哎呦，这个公平真不大公平。
1: 啊、
0: 同样天气，就讲刚是讲秋天，还是蛮热了。
1: 连
0: 你这个女同志已经开始弄财气了，弄不响了。哎，把人家弄了不好打起来了。两个女同志，侬想讲屋里向去搞眼副业了。
1: 嗯。
0: 我爱看见过小辰光，人家坐了只大脚盆里向去采这个菱，
1: 采菱，
0: 采红菱。
1: 哎哎哎，
0: 倒不是漂漂亮亮小鸡玲玲小姑娘，一个小鸡玲玲阿婆。
1: 啊，侬看到一个阿婆来采红菱。
0: 真的有瘦有小，瘦头瘦头。
1: 嗯。
0: 旁边一俩人就是讲是看这个闹忙了，一讲，哦哟，一讲，胖生生，侬坐上去活动一起不来塞。
1: 翻是翻不脱的，边头这个红菱的这个一个湖浜里向一个的一只玉龙，翻是翻不脱的。但是危险系数，侬这个采红菱那个侬。弄得在这个窑洞，
0: 这是
1: 一个嘛？弄这个这个才有技巧的。一般性的人不是随便那个啥人才好去弄啊。
0: 红菱是没角的一种，青皮有眼红兮兮的。
1: 老菱是有角的。
0: 老菱两只歪角像女的角一样。
1: 黑漆漆的。
0: 是的。
1: 那么一般性呢，这个红菱哪个菱呢？采了人家要么生吃，
0: 嗯，
1: 啊的，要么就是啥炒来吃。
0: 葱油一炒也可以，或者是帮这个帮点这个肉丝，对吧？一种是这个。嫩红菱脱了这个地里啊，青个皮个地里一道炒来吃也蛮好吃。
1: 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菜菱、
0: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种呢，这头辰光呢，人家老百姓欢喜啥呢？弄只这个老鸭烧烧汤，
0: 要补一补的，
1: 要补一补的。哎，
0: 嗯、
1: 前头你讲过的，弄、
0: 嗯、
1: 这个立秋辰光温凉撑过的呀，温凉撑过的，侬假使过了人瘦脱的，哎呦！根本还是营养不大好，来处理着，处理下子，来快点，我说补一补，我说补一补嘛，来去弄只老鸭，
0: 吃鸭子，
1: 哎，烧这个啥个边脊老鸭汤，来补一补。
0: 十年头浪向弄个大热天，对吧？大热天一个男可以补一补吃眼啥？清蒸童子鸡，顶多放眼这个毛豆子。
1: 这个大热天大屋里，
0: 大屋里向，
1: 清蒸童子鸡，
0: 小来些个。那么老人舍不得，上是喝口补汤是了不得的，才上八个小囡吃个，屋里向，小孙子了，小孙女了，那个。到秋里向啊，侬老阿汤倒是一大锅子，摆眼边间，一家门好一道吃吃了。
1: 耶，这个鸭子本来属于凉的，
0: 哎，
1: 而是搿么，而是这个就是个到秋里向嘛，就是好弄眼老阿汤，这个烧的补补吃吃。
0: 哎，
1: 啊，那么侬讲起这个鸭子呢，特头辰光，辣初四节气里向呢，烧眼汤吃吃。
0: 嗯，
1: 啊，那么侬真正就是到了中秋前后呢，
0: 嗯，
1: 这个鸭子呢，就是欢喜人家要烧这种八宝啊、糯米啊吃的。
0: 哎，酱鸭。
1: 哎，酱鸭的，哎。看上去有眼浓郁差劲样子，
0: 哎，这个菜就是讲上品的屋里向，到后来就讲条件好点嘛，人家开始香酥啊，还、哎、好这个上台面了，九十台了，
1: 九十台了，九十台了，人家上台面那个香酥也蛮多的，
0: 哎，像就讲平常辰光自家吃的，我晓得农村里向人家还拿这个菜五花一枝啊。糯米像人家这个包粽子的这个裹粽子的这个一样，酱油浸好了是吧？杀了这个鸭子肚皮里向啊，把
1: 糯米酱、
0: 里心了啥个？
1: 哎，这个倒要烧糯米酱吃。
0: 哎，五花一枝一包，这个蒸一蒸，哎呦，这个不要太窄哦。
1: 哎，那么侬像乡下头呢，老早我小辰光，要嫁了让你外婆嫁了啊。你外婆呢，就是你外公呢，边头有这个一个就是五花地，
0: 嗯，
1: 啊，五花树个。那么一旦有人讲去弄点这个五花叶，
0: 嗯，
1: 五花叶之后呢，再弄点糯米啊或者啥一烧粉蒸肉吃。做这个粉蒸肉吃，
0: 自家做，
1: 哎，自家做，
0: 哎呦，
1: 哎，这个就是与这个五叶的五花相比较，啊，才有，这个侬吃上去味道也蛮好的。
0: 这个好吃的是个糯米饭好吃的，啊，里向有肉了啥、鱼了啥在里向。
1: 就是呀，哎，那么江浪乡人呢，一般性的让头头节气辰光呢，为了自家做眼那个酸梅汤吃，酸梅汤呢养生。
0: 哦，
1: 啊，弄那个弄眼那个啥个山竹啊、橘子皮啊，到中药房嘛，去弄眼那个山竹啊、橘子皮啊、甘草啊，再用这个冰糖一道熬，熬成功之后呢，就是摆在这个布袋当中嘛，烧滚了之后弄出来的烧这个酸梅汤吃，再弄眼这个撒眼这个桂花上头，哎，桂花酸梅汤。
0: 这个也是就讲屋里向两个老人啊，有心有想啊，就是讲或者是比较懂得生活的。
1: 哎，一般是城镇浪向的，
0: 城镇
1: 浪向呢，
0: 考究点
1: 的，考究人家啊，弄点这个酸梅汤吃，开开胃。
0: 因为不是每家人家就是讲这个最好把两男吃的是冷饮食。
1: 哎，搿是呀。
0: 冷饮食在工厂里有。
1: 哎，搿是呀。
0: 好。
1: 那么初四节气辰光，乡下头地里向呢？翻麻熟的，
0: 秋天吃吃的么子顶顶多哦。
1: 这个是刚刚开始了，
0: 刚开始。
1: 像你上午讲的这个吃的么子，秋天吃的么子，哎，嚼嚼过。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本地这个番麻呢，一共分两种，一种是人家讲是干性的，一种么是糯性的。
0: 哎，我晓得一种叫人家拿刀刮一刮再烧，烧出来烧的硬滴滴叫冷做番麻。
1: 哎，冷做番麻。
0: 这个是糯的一种啊，是吧？
1: 这个是糯的一种，干硬滴滴嘛。
0: 啊，算是比较老了。
1: 哎，老的。
0: 侬生菜烧啊，烧来烧去就讲不大容易熟。
1: 不好吃的，侬不要腿刮下来。
0: 拿外头一种老的皮腿刮脱。
1: 哎，刮下来是烧这个冷做番麻吃。
0: 那么里向这个硬的么是烧出来是吧？
1: 哎，
0: 这个汤最好吃。
1: 嗯。
0: 我是叫榛子米啊，上海人叫榛子米，这个汤真好吃。但是我觉着现在这个番麻好像刚不刚了浓不浓啊，侪像种水果番麻，不大好吃
1: 的。侬按照我个个人口味，我觉着水果番麻不大好吃的。
0: 水果番麻只好啥烧烧汤，把眼这个胡萝卜块、排骨汤一道烧一烧。
1: 这种才是新品种的。这个新品种。
0: 哦，因为侬最基因的时期。
1: 还是像你这种传统的，侬这个就是嘉定地区，农村上向种的顶顶多的，就是啥，是这种糯番麻。
0: 好像大麻是好像不是哪能顶顶大，一般性的啊。
1: 哎，大麻不大大的。
0: 有种有眼花色的，对吧？
1: 哎，
0: 那边有眼
1: 咖花的。
0: 咖花红色。
1: 也红的，白个那个咖花的。那个糯番麻呢，有的辰光呢，人家他侬讲弄回来能够那个磨成粉。
0: 嗯。
1: 磨成粉了之后呢，到天冷的辰光呢，就是全人工的个，就是啥一扎扎这个。一只只糖球啊，里向掐了，所以就形成过这个糖具，让这个新年里向呢，可以就是人家这个人家
0: 高
1: 请客，人家请客，不请就一道吃。
0: 还有人家乡下头拿这个番麻稍微老眼个弄下来是吧？
1: 嗯，
0: 也烧烧干，得到包炒米糊来的。
1: 哎，这个到天冷辰光
0: 包番麻，
1: 包番麻子，包番麻子。
0: 我听见讲人家收家个自家大锅子里炒。
1: 哎，那个收家个，
0: 阿伯来把它包出来，
1: 阿伯来把它包，但是总归是。 没外头弄得好，外头伊这个里向一张么子晃浪晃浪摇的里向多两粒糖精片，还是
0: 包炒米糊包出来松腾松腾，
1: 搿是呀，
0: 真好吃
1: 嘛子。
0: 哎，我看了看这个实例哦，这个芝士好像是农历的是一个七月初八左右，对伐？
1: 哎，七月初八左右对
0: 个。搿么好像有个这个七月初七是。

0: 这个七夕推到入场是会得重叠起。
1: 哦，像侬讲个这个就七夕就是乞巧节。
0: 乞巧节。
1: 就是通俗讲法叫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
0: 现在把两商家炒作出来，啥中国情人节？我觉着中国情人节，侬一定要讲情人节啊。搿么是月上柳梢头，
1: 人约黄
0: 昏
1: 后，
0: 应该是元宵了啥，或者差不多了。俺今讨这个七个初七，七个初七，我记得小辰光是乞巧节。
1: 乞巧节，
0: 哎，我老阿
1: 奶
0: 叫我是那个
1: 心灵手巧，
0: 对了，月亮要穿一
1: 些心灵手巧。
0: 你们他手机卡他缝线花了，缝线花了啥？你手指卡的东西，从来没看过啥个新的小闺女了啥？侬想牛郎织女几何苦啊？一年再见一趟，
1: 把这个王母娘娘画得掉。一个画的一条那个天河出来，
0: 这个口才不好呀。
1: 那侬，你这边的讲大家继续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根据这个地方志的记载啊，牛郎的这个庙，在那嘉定的。
0: 哦。
1: 因为是在那就是年终的辰光，就是嘉定人有个叫龚敏之啊。龚敏之呢，伊写过一本诗叫《钟无记闻》。伊这本诗里向呢，伊讲呢，就是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在那。昆山游洞三十六里，地名是黄姑，牛郎牵牛那个牛郎呢，就是出生了这个地方。
0: 两只庙等于本来全部了这个嘉定地面上向的。
1: 到了这个年宋嘉定十年左右呢，就是嘉定设有的。嘉定设有的呢，两只庙呢，就是当初的话像侬讲的，两只庙侪在嘉定的。但是呢，到了弘治十年啊，大约么子就是了让。1497年的辰光呢，设立了太仓州。太仓州一时设立了之后呢，织女庙所在地呢，划到了太仓了。那么突然一来一去呢，牛郎庙了在那嘉定的，织女庙呢在那太仓了。那么突然一来呢，那么真正变成过那个牛郎织女，就是分隔两地的。这个你稍微打一打。那么嘉定民间呢，在那这个七夕节的辰光呢，要用这个金饰啊，要用金饰来打头。
0: 金饰的叶子、
1: 金饰的大头、那么因为啥个，这个就是金饰里向那个有的那个造国的人呢，造角。
0: 那么一特这个造国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种事。
1: 金饰那么打好的之后呢，就是他的头上，可以这个头上人家上那个头皮线嘛，可以死掉头皮线。那么七夕节呢，民间呢还要吃巧果。儿子。这个就是这个巧果，就是这个小弄弄的，上头撒芝麻的。
0: 米粉做了像有点像吞的，是吧？好像我记得要当初搞一搞，弄个像一种像八字形状的。
1: 对，差不多。要吃巧果。那么你到了嘉定民间呢，根据这个就是民国的嘉定游记当中记载呢，然后这个七夕节的头一天呢，你嘉定呢这边的有点这个就是年纪轻的小姑娘呢，还要吃莲花头。吃莲花头呢就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小姑娘呢就是心灵手巧，比较聪明。那么还有呢就是七夕节的辰光。像侬讲的，小姑娘手巧，还要穿银线啊，或者啥啊，
0: 月亮穿针银线，
1: 就是七夕节个点点风俗。
2: 从七月三十再跳回到七月初七，一个是曾经的烽火硝烟、民间疾苦，另一个则是神话传说、民族风情。侪不属于节气，恰是江南各方土地上的秋天风情。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灵灵的嫩红菱，暖嘟嘟的老菱，三三八彩生生的藕，七十鸡头米，更加加上的高白，还有一张张碧绿生青的无花叶子，裹了调好味道，撒了一大片饱满糯米的鸭子。一道上灶头端正诗词，秋天的家庭寻常家宴就要开始了。好，听众朋友，还有两分钟不到的辰光，抓紧地给大家介绍一首比较简短的家庭民间歌谣《彩铃》。彩铃。云淡淡，天气晴，坐着小船去采菱，七八人笑盈盈，一挖一挖香谁近？嘉定是江南水乡，昔日的小河傍或者池塘里，大多数侪种有丝红菱。 下秋见。

0: 以及王林神所，乡民们就以小船、大的木头浴盆为工具，到池塘里去采红菱，心情兴奋，场景闹忙。这首简短的山歌，唱出了采菱人辣辣云淡天晴的辰光，坐了小船去采菱的喜悦心情，寓意简练、朴实、生动。七宝阵，指的是隔开薄辣辣宝帐浪向的雷声。一划一划，这里划是动词，指的是划船的动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1: 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周伯通和刘贵妃过招，人倒没有打伤，他是三招两式就以点穴法把刘贵妃点倒，随即问他服不服。那刘贵妃自然是服啊。周伯通解开他的穴道很得意，就高谈阔论，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一灯说，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他点穴功夫，可是你们想，这门高深武功我怎么能传给后宫的嫔妃呢？他听周师兄这么说，正是投其所好，当即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黄蓉说，嘿，那老顽童可得意了，你认得周师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桃花岛上住了10多年没离开一步。
6: 哦，
5: 他这样的性子怎么能待得住呢？嗨，是被我爹关着的，最近才放了他。
6: 哦，这就是了。
5: 周师兄身子好吧？身子倒好，就是越老越疯，不成样。指着郭靖，老顽童啊，还跟他拜了把子，结成了义兄义弟呢。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
6: 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母子夫妇，向来是男师不传女徒，女师不传男徒的。
5: 黄蓉说，为什么？
6: 男女授受不亲呢、啊、你想，要是周身穴道不一一摸到点到，这门功夫怎么能教会呢？
5: 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吗？
6: 哎，你是小女孩，又是救命要紧，那自当别论。
5: 哦，那后来怎么样呢？
6: 后来啊，一个教一个学，周师兄血气方刚，刘贵妃正当妙龄，两个人肌肤相接，日久生情，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有人前来对我禀告，我心里虽然生气，碍于王真人的面子，只是装作不知道。哪知道，后来却被王真人知道了，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不善隐瞒。
5: 黄蓉忍不住，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闹到难以收拾啊？一灯呢，一时不易措辞。
6: 哦啊，他们并非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
5: 啊，我知道了，老顽童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
6: 哎，那倒不是，他们相识才10来天，怎么能生儿育女呢？王真人发觉之后，把周师兄捆绑了，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
5: 我们学武之人义气为重，女色为轻，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交情呢？我当即解开她的捆绑，并把刘贵妃叫来，命他们结成夫妇。哪知道周师兄大叫大嚷，说本来不知道这是错事，既然这事儿不好，那就杀他的头也绝不干，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当时王真人说，要不是早知道他傻里傻气不分好歹，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早就一剑把他斩了。黄蓉伸了伸舌头，哎呀，老顽童好险呐、
6: 啊、哎，这一来啊，我可是气了。我就说，周师兄， 我的确是甘愿割爱相赠，岂有他意啊。自古有言呐，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区区一个女子又算得什么大事呢？
5: 黄蓉倒急了，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
6: 那个农夫啊，再也忍不住了，你别打岔成不成啊。
5: 黄蓉说，他这话不对，我一定要反驳。
6: 在渔樵耕读四个人眼里，一灯大师既是君又是师，对他说出来的话，别说嘴里绝不会辩驳半句，心里头也是奉若神圣。这时候听黄蓉这么跟师傅说话，都不禁又惊又怒。一灯大师呢，他倒不在意，继续说，
7: 周师兄听了这话只是摇头，我心里更怒，就说，你要爱他为什么坚决不要，要是并不爱他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来，我大理国虽是小邦，难道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负？
5: 周师兄呆了半晌不说话，突然双膝跪地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他说，
7: 段皇爷是我的不是，你要杀我也是应该的，我不敢还手。
5: 哎，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我怎么会杀你呢？
7: 他又说了，那么我走了，
6: 从怀里掏出一块锦帕递给刘贵妃，还给你。刘贵妃惨然一笑，却不接。
7: 周师兄松了手，那锦帕就落在我的脚边。
6: 周师兄也不说话，扬长出宫。
7: 一别十多年呐，此后就再没听到他的音讯。王真人向我再三的道歉，跟着也走了。听说他当年的秋天就撒手仙游。王真人英风人侠，当世无出其右。哎，
5: 黄蓉说，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些，但说到英风人侠，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伯伯，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是平平无奇，太差劲儿。哎，那块锦帕后来怎么样啊？
6: 四个弟子心中都怪黄蓉女孩家就只留意这些什么手帕啦衣服啦的小事儿。
7: 一灯说，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的呆着，心里很气恼，捡起锦帕，只见帕上织着一幅鸳鸯戏水图，啊，这自然是刘贵妃送给她的定情之物了。我冷笑一声，却见一对鸳鸯旁边还绣着一首小词。
5: 黄蓉心里一动，是不是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
6: 那个农夫厉声说，连我们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老是瞎说八道的打岔。
7: 哪知道一灯大师却说，正是这首词，你也知道了。
6: 这话一出，四大弟子相顾骇然。郭靖跳了起来，
8: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桃花岛上，周大哥被毒蛇咬了，神志迷糊，嘴里就翻来覆去的念这首词，正是四张机鸳鸯织就，又有什么什么的头先白，蓉儿，还有什么我记不得了。
5: 黄蓉呢，轻声的念，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玉红衣。
6: 郭靖伸手一拍大腿，一点也不错，周大哥曾说美貌女子见不得，一见就会得罪好朋友，惹师哥生气，又说绝不能让他摸你周身穴道，否则要倒大霉。蓉儿，他还劝我别跟你好呢。
5: 黄蓉说，呸，这个老顽童，下次见了瞧我拧不拧他耳朵。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天呀，在临安府，我随口开了个玩笑，说他娶不成老婆。
8: 这个老顽童呢，忽然发了半天脾气。啊，原来是为这个。
7: 郭靖说，我听殷姑娘这首词，总好像是听见过的，可是始终想不起来。
8: 哎，蓉儿，殷姑怎么也知道呢？
7: 哎呀，你呀，
8: 殷姑就是那位刘贵妃啊。
5: 四大弟子中，只有那个书生已经猜到了五六成，其余三人都非常惊异，一齐望着师父。一灯低声地说，姑娘聪明伶俐，果真不愧是药兄之女。刘贵妃小名一个英字，那天我把锦帕扔给了她，此后不再召见，我郁郁不乐，国务也不理会，整天以练功消磨时光。
8: 伯伯，你心中很爱他呀，你知不知道，要是不爱就不会老是不开心了。
5: 四大弟子嫌他说话随便。
7: 姑娘，
8: 你怎么，我说错了？
5: 伯伯，
8: 你说我错了吗？
5: 一灯神色黯然。哎，此后大半年中我没有召见刘贵妃，但睡梦之中却常常和她相会。一天晚上半夜梦醒，再也忍耐不住，决心前去探望。我也不让宫女太监知道，悄悄地去她寝宫，想瞧瞧她在干些什么。刚到她寝宫的屋顶，就听里面传出一阵小孩的啼哭之声。哎，屋顶上霜浓风寒，我竟愣愣地站了半夜，直到黎明才下来，接着得了一场大病。
8: 黄蓉心想，他以皇帝之尊，深更半夜的在宫里飞檐走壁去探望自己的妃子，实在是太奇怪。
5: 四弟子却想起师父这场病不但势头凶猛，而且缠绵很久，以他这身武功早就风寒不侵，就是有点病也不至于久久不愈。此时才知道，当年是心中伤痛，自暴自弃，才不以内功抵御病魔。
8: 黄蓉又问，刘贵妃给你生了个儿子，那不是挺好吗？伯伯，你干嘛不开心呢？
7: 傻孩子，这孩子是周师兄的。
8: 哦，我明白了，那小孩一定长得很像老顽童，两个山峰耳，鼻子翘着。
7: 我这场病啊，拖了大半年，好了之后努力排遣，也不再去想这回事。过了两年多，一天夜晚，我正在卧室里打坐，忽然门帘掀起，刘贵妃冲了进来，门外的太监和两名侍卫急忙拦阻，哪儿拦得住啊，都被他挥掌打了开去。我抬起头来，只见他抱着孩子，脸上神色惊恐异常，跪在地下放声大哭，只是磕头，连说求皇爷开恩，大慈大悲饶了孩子。我起身一瞧，只见那孩子满脸通红，气喘很急，抱起来细看，他背后的肋骨已折断了五根。刘贵妃哭着说，贱妾罪该万死，但求皇爷饶了小孩子的小命。
8: 我听他说的奇怪，就问他孩子怎么了。
5: 刘贵妃抬起头来，颤声地说，难道不是皇爷派侍卫来打死这孩子吗？
7: 我知道事出蹊跷，忙问，是侍卫打伤的？
8: 哪个奴才这么大胆呢？
5: 刘贵妃说，不是皇爷的圣旨，那么孩子就有救了。说了这句话就昏倒在地下。我把他扶起来放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身边，过了半晌他才醒过来，拉住我的手哭诉。原来呀，他正拍着孩子睡觉，突然从窗户进了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拉起孩子在他背上拍了一掌。
8: 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那个侍卫一把把他推开，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这才哈哈大笑，越窗而出。那侍卫武功极高，他又认定是我派去杀他儿子，当下也不敢追赶，直接来到我的寝宫哀求。我越听越是惊奇啊，在细查孩子的伤势，却瞧不出是被什么功夫所伤，只是带脉已经被震断。那个刺客不是平庸之辈，可是他又显然手下留情。婴儿如此幼弱，居然身受两掌还有气儿。当下我立即到他的卧室查看，瓦面和窗台上果然留着极淡的脚印。我对刘贵妃说，这刺客本领很高，尤其轻功非同小可，大理国中除我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有此功力。刘贵妃忽然惊叫，难道是他？他干嘛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他此言一出，脸色顿时变得死灰。黄蓉也是低低的惊叫一声，老顽童不会这么坏吧？一灯大师说，当时我却以为一定是周师兄所为，除他之外，当世高手之中又有谁会无缘无故的来加害一个婴儿呢？估计他是不愿意留下孽种遗修武林。刘贵妃说出这话，又羞又急，又惊又愧，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说，不，绝不是他，那笑声一定不是他。我就问，你在惊惶之中怎么能认得明白呢？他说，这笑声我永远记得，我做了鬼也忘不了，不，绝不是他。大家听到这儿，身上都感到一阵寒意。郭靖和黄蓉心中泛起阴孤的言语容貌，想象当时他说那几句话的时候咬牙切齿的神情，不禁觉得可怕。一灯大师接着说，当时我见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就信了，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谁。我也曾想，难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马玉、丘处机、王楚一他们之中的一个，为了保全全真教的声誉，竟然千里迢迢地赶来杀人灭口。郭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要说话，只是不敢打断一灯大师的话头。一灯见了就问他，啊，你想说什么，但说不妨。马道长、邱道长他们都是侠义英雄，绝不会做这等事。啊，王楚一我曾在华山见过，人品的确是很不错的，旁人如何就不知了。不过要是他们轻轻一掌就打死了婴儿，为什么又打得他半死不活呢？一灯大师抬头望着窗子，脸上一片茫然。十多年前的这个疑团始终没能在心中解开，禅院中一时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一灯说，好，我再说下去。黄蓉忽然大声说，确定无疑，一定是欧阳锋。啊，后来呀，我也猜想到他，但欧阳锋是西域人，身材很高大，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据刘贵妃说，那凶手却比常人矮小。黄蓉说，这就奇怪了。我当时推想不出，刘贵妃抱着孩子只是哭泣，这孩子的伤势虽然没有黄姑娘这次所受的沉重，只是她年纪小，抵挡不起，想要治好也要我大耗元气。我踌躇良久，见刘贵妃哭得可怜， 好几次想开口说要给他医治，但每

0: 自从想到只要这一出手，日后华山二次论剑，再也无望独冠群雄，九阴真经休想染指。哎，王真人说这个经啊是武林的一大祸端，伤人命坏人心，实在是半点不假。为了这部经，我的仁爱之心竟然全丧，一直沉吟了大半个时辰，才决定为他医治。哎，在这大半个时辰之中，我实在是个禽兽不如的卑鄙小人呐。最可恨的是，到后来我决定出手治伤，也并非改过向善，只是抵挡不住刘贵妃的苦苦哀求。黄蓉说：“伯伯，我说你心中十分爱他，一点也没讲错。”一灯呢，似乎没听见他的话。刘贵妃见我答应治伤，高兴地晕了过去。我先给他推功过血，救醒了他，然后解开孩子的襁褓，以便用先天功给他推拿。哪知道襁褓一解开，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当时叫我待在当地，作声不得。但见肚兜上织着一对鸳鸯，旁边绣着那首四张机的词。原来这个肚兜正是用当年周师兄还给他那块锦帕做的。刘贵妃见到我的神情，知道事情不妙，她脸如死灰，咬紧牙关，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对着自己的胸口。她说：“我再无面目活在人世，只求你大恩大德，准我用自己性命换了孩子的性命，我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的恩情。”说着匕首一落，猛往心口插入。听的人呐，虽然明知道刘贵妃现在还活着，但也都不禁低声惊呼。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到刘贵妃用匕首刺向自己的胸口，众人都低声惊呼。一灯大师呢，似乎不是向众人讲述过去的事，只是自言自语。我急忙使擒拿法把他匕首夺下来，但他的匕首已经伤了肌肤，胸口渗出大片的鲜血。我怕他再要寻死，点了他手足的穴道，包扎了他胸前的伤口，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他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我，眼里边尽是哀恳之情。我们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那个时候寝宫中只有一样声音，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气声。我看到他在短短的几个时辰里，两鬓忽然有了无数的白发，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实在不忍，几次想要出手救他孩子，但那块锦帕平平正正地包在孩子胸口，锦帕上绣着一对鸳鸯，亲亲热热的，这对鸳鸯的头是白的，这本来是白头偕老的口彩，但为什么说可怜未老头先白？我一转头，见到他鬓边的白发，忽然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里边又硬起来，说：“好，你们俩要白头偕老，却把我冷冷清清的撇在宫里做皇帝，这是你们俩生的孩子，我为什么要耗损精力来救活他呢？”刘贵妃向我望了一眼，这是最后的一眼，眼色中充满了怨毒与仇恨，他以后永远没再瞧我。可是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冷冷地说：“放开我，我要抱孩子。”他这两句话说得十分严峻，倒像他是我的主子，叫人难以违抗。于是我解开了他的穴道， 他把孩子抱在怀里。

孩子一定疼得难受，想哭但哭不出声音，小脸涨得发紫，双眼望着母亲求他相救。他柔声地说，我的宝贝心肝，你睡着了身上就不疼了，一点也不苦了。猛听得扑的一声，他一匕首插在孩子心窝之中。黄蓉一声惊叫，紧紧抓住郭靖的手臂，其余的人也是脸上都没了半点血色。一灯大师却不理会，接着说，我大叫一声退了几步，险些摔倒，心里一片茫然。只见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对我说，总有一天我要用这把匕首在你心口也戳一刀。他指着自己手腕上的玉环，这是我进宫那天你给我的，你等着吧，哪一天我把玉环还给你，哪一天这匕首跟着也来了。一灯说到这儿，把玉环在手指上又转了一圈，微微一笑，就是这玉环，我等了十几年，今天总算等到了。伯伯，他自己杀死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孩子又不是你打伤的，况且他用毒药害你，即使当年有什么仇怨，也是一报还一报的还清了。我到山下去打发他走，不许他再来骚扰。黄蓉的话没说完，小沙弥匆匆进来，师父，山下又送来这东西。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布包，一灯接过打开，众人齐声惊呼，原来包内正是那锦帕所做的婴儿肚兜。锦帕的颜色已经变黄，上面织着的那对鸳鸯却灿然如新，两只鸳鸯之间穿了一个刀孔，刀孔旁是一滩已经变成黑色的血迹。一灯呆望着肚兜，凄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说，鸳鸯之旧玉双飞，唉，玉双飞到头来总成一梦。当时他抱着儿子的尸体纵声长啸，从窗子中一跃而出，飞身上屋，转眼不见了踪影。我不吃不喝，苦思了三天三夜，终于大彻大悟，把皇位传给我大儿子，就此出家为僧。他指着四个徒弟，他们呐，跟随我时间长了，不愿意离开，和我一起到大理城外的天龙寺住。起初三年，四个人轮流在朝辅佐我儿子，后来我儿子熟悉了政务，国家清平无事，我们又遇上大雪山采药、欧阳锋伤人的事，大伙搬到了这里，也就没再回大理去。我心肠刚硬，不肯救那孩子性命，此后十来年中，日日夜夜叫我不得安宁，总盼多救世人赎这个大罪。他们却不知道我的苦衷，总是时时的拦阻。哎，其实啊，就算救活千人万人，那个孩子总是死了，除非我把自己的性命还了他，这罪孽又哪能消除得了呢？我天天在等候阴姑的消息，等他来把匕首刺入我的心窝之中，怕只怕等不及他到来，我却已经寿数到了，这场因果难了啊。哎，好了，眼下总算被我盼到了，他又何必在九花玉露丸中混入毒药呢？我要是知道他下毒之后跟着就到，这几个时辰总是支持得住，也就不用师弟费神给我解毒了。黄蓉很气愤，这个女人心肠好毒，她早已查到伯伯的住处，
就怕自己功夫不济，处心积虑地在等待时机，刚巧碰到我被裘铁掌打伤，就指引我来求治，双管齐下，既让你耗损了真力，再乘机下毒。真想不到，我竟成了这恶妇手中杀人的利器。伯伯，欧阳锋。

0: 出于天竺角城，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名叫尸皮，是个勤于修行的人。有一天呢，一只鸽子被鹰追赶，躲到了尸皮王的腋下，鹰就跟王要这个鸽子，说你不给我鸽子，我就会饿死。国王觉得救一个害一个与理不合，于是呢就用刀割自己的肉给鹰。鹰说了，你割的肉必须和鸽子一样重才行。国王让人取来天平，但是身上的肉都割了，还不及鸽子的重。国王举身而上天平，于是大地震动，诸天作乐，天女散花，芳香满路，天龙夜叉等都在空中说，善哉善哉，如此大勇从没有过。这个故事是说，国王为救鸽子不惜牺牲自己。这虽是神话，但伊登说的慈悲庄严，众人听了都不禁感动。黄蓉说，伯伯，他怕你不肯为我治伤，所以用这幅画来打动你的心。正是如此，他当时离开大理心怀怨愤，一定是遍访江湖好手，想要学艺以求报仇，由此呢和欧阳锋相遇。那欧阳锋知道了他的心意，想必带他筹划了这个方案，画了这图给他。此经在西域流传很广，欧阳锋是西域人，也一定知道这个故事。黄蓉恨恨的，哼，这个老毒物利用鹰姑，那个鹰姑又来利用我，这是借刀杀人的连环毒计。你呀，你也不用烦恼，你要不和他相遇，他也必定会随意打伤一个人，指点他来找我求医。只是没有武功高强的人护送，轻易上不了山。欧阳锋这图画成已经很久了，安排下这个计谋少说也已经有十年，这十年之中竟遇不着一个机缘，那也是运数该当如此。伯伯，我知道了，他还有一件心事比害你更是要紧。
1: 啊，什么事啊？
0: 老顽童被我爹关在桃花岛上，他要去救他出来。
2: 于是呢，黄蓉就把阴姑苦学奇门术数的事说了一遍。
0: 后来呀，他知道即使再学一百年也难赶得上我爹，又见我呢正好受了伤，于是就……
2: 伊登站起身来，好了好了，一了百了，各种因素凑到一块儿，今天总算得遂他的心愿。他沉着脸向四个弟子，你们好好去接引刘贵妃，啊不，接引阴姑上山，不得有半句不敬的言语。
0: 四个弟子不约而同的伏地大哭啊，师父。
2: 伊登说，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明白师父的心事吗？转头向郭靖黄蓉，我求两位一件事。
0: 郭靖黄蓉一齐说，但有所命，无有不遵。
2: 好，现在你们这就下山去，我这一生负阴姑太多，日后他如果遇到什么危难艰险，就请两位一定瞧在老僧的面子上尽力帮助。两位如能预成他和周师兄的美事，老僧更是感激不尽呐。
0: 郭靖黄蓉两个人都很惊讶，不敢答应。伊登见两个人不作声，又追问一句，
2: 老僧这个恳求两位难以答应吗？
0: 黄蓉稍微犹豫，伯伯既然这么说，我们遵命就是。一扯郭靖的衣袖，下拜告别。

伊登又说，你们不必和阴谷见面，从后山下去吧。黄蓉又答应了，拉着郭靖的手转身出门。这四个弟子啊，心里都骂，骂他们两个人没良心啊，眼见自己的救命恩人危在顷刻，竟然漠不关心的说走就走，什么人呢？郭靖呢，他却知道黄蓉绝不会袖手不顾，必然另有计谋，当下呢跟着他出门。走到门口，黄蓉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郭靖停步迟疑，终于点头转过身来，慢慢的走回来。伊登说，你呀，宅心忠厚，将来必有大成，阴姑的事我重托你了。郭靖说，好，大师之事晚辈自当尽心竭力。嘴里说着话，突然反手抓出，拿住了伊登身旁那天竺僧人的手腕，左手乘势戳去，闭住了他华盖天柱两个大穴。这两个穴呀，一个管手，一个管脚，两穴被闭，四肢当时就动弹不得。嘿，这一招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伊登和四大弟子都大惊失色，干什么？郭靖呢也不答话，左手又往伊登的肩头抓去。这个伊登见郭靖抓到，右掌翻过快如闪电，早已拿住他的左手手腕。郭靖吃了一惊，心想这个时候伊登全身已经在自己掌力笼罩之下，竟然能破势反击，而且一击正中要害，这功夫的确是高深之极。只是呢，伊登的手掌和他的手腕一接触，立刻显得真力虚弱，这一拿呀虚晃不稳，郭靖立时夺位反拿，翻掌扣住他手背的麻筋，右掌神龙摆尾击退渔人和乔子从后宫来的两招，左手食指前伸点中了伊登大师肋下的凤尾精簇两穴，嘴里说，伯伯对不住您了。这个时候呢，黄蓉已经使开打狗棒法，把那农夫直逼到禅房门外。那个书生呢，因为这变化来得太突然，没明白郭靖黄蓉两个人的用意，他连叫，有话请说，不必动手。那农夫见师父被人所制，势如风虎，不顾性命的向禅房猛冲。可那打狗棒法何等精妙啊，连冲三次都被黄蓉逼得退回原位。郭靖呢，双掌呼呼的风响，使成一个圈子从禅房里边打出来，渔人、乔子、书生三个人被他掌力所迫，一步一步的退出房门。黄蓉猛地递出一招，直取农夫的眉心，这一棒迅捷无伦，那个农夫一声哎呦向后急仰，平平地跳出数尺。黄蓉叫一声好，反手关上背后的房门，笑眯眯的，各位助手，我有话说。那乔子和渔人每接郭靖一掌，都感到手臂酸麻，脚下踉跄，眼见郭靖又是挥掌击来，两个人并肩齐上，想合力抵挡。郭靖呢，听黄蓉这话，这一掌发到半截，忽然就收住，一抱拳，啊，得罪得罪。渔樵耕读四个人相顾愕然，黄蓉非常严肃地说，我们俩深受尊师厚恩，眼见尊师有难，岂能袖手不顾，刚才冒犯实在是想要相救。那个书生上前深深的一揖，家师对头是我们四个人的主母，尊卑有别，他找上山来，我们不敢出手，

0: 何况家师为了那小皇爷之死，十多年来耿耿于心，这一次就算功力不损，没有中毒，见到刘贵妃前来，也必然是伸着脖子挨她一刀。我们失命难违，心焦如焚，实在是志穷力竭，不知如何是好。姑娘绝世才华，要能指点一条明路，我们粉身碎骨，也要报大恩大德。黄蓉听他说的这么恳切，自己也不能像先前那样和他嬉皮笑脸的。我师兄妹对尊师感恩之心，跟四位一样，一定全力以赴。如果能阻止阴姑踏进禅院，那是最好不过。但像他处心积虑，在山下黑泥沼中苦等十多年，这次必然是有备而来，只怕并不容易阻挡。小妹想到的法子，要冒一个奇险，若能成功，倒可以一劳永逸，更无后患，只是风险太大。那阴姑精明狡猾，武功又高，这计策未必能成，但我也实在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渔樵耕读一齐说：愿闻其详啊，你快说吧。黄蓉说出一番话来，只把四个人听得面面相觑，半晌作声不得。酉牌时分，太阳缓缓落到山后，山风清劲，只吹得禅院前几排棕榈树摇摆不定，荷塘中残荷枯叶簌簌的作响，夕阳余晖从山峰后面映射过来，照得山峰的影子就像一个极大的怪人横卧在地。渔樵耕读四个人盘膝坐在石梁近处的地下，睁大了眼睛，只是往前瞧，每个人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等了很久，天色渐渐昏暗，几只乌鸦叫着飞入下面山谷，山谷中白雾慢慢的升起，但石梁那头山崖转角处还是没人出现。那个渔人心说，但愿刘贵妃改了主意，想起这事儿，怪不得师父悬崖勒马从此不来。那个书生心里想，难道师父当真逃不过这番劫难，要死在这女子手里吗？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

0: 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停测。
1: 是，加强停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九吗？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5: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1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3: 哎，可以可以。
1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3: 没事，可以。
1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9: 可以，
1: 可以，
10: 可以。
1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0: 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于桥耕读四个人在石梁尽头等刘贵妃，等到天黑了，只见一条黑影在石梁上如飞而至，遇到缺口轻飘飘的纵跃而过，似乎毫不费力。四个人心里更是骇然，他跟我师父学艺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得了师父的真传，怎么他的武功忽然胜过了我们？这十多年他从什么地方学得的这身功夫啊？眼见那黑影啊越奔越近，四个人站起身来分立两旁，转瞬之间那个黑影走完石梁，只见他一身黑衣，面目隐约可辨，正是段皇爷当年十分宠爱的刘贵妃。四个人呢跪倒磕头，小人参见娘娘。英姑哼了一声，目光从四个人脸上扫过。什么娘娘不娘娘，刘贵妃早死了，我是英姑。大丞相、大将军、水军都督、御林军总管都在这儿。我以为皇爷当真是看破世情削发为僧，却原来躲在这深山之中，还是在做他的太平安乐皇帝。这番话充满了怨毒，四个人听了心里直打鼓。书生说，皇爷早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娘娘见了他必定再也认不出来。你们娘娘长娘娘短的，是讽刺我吗？直挺挺的跪在这儿，是想拜死我呀？于桥耕读四个人互相看一眼，站起身来，小的向您请安。英姑把手一摆，皇爷是叫你们阻拦我的吧？闹这些虚文干什么呀？要动手快动手啊！你们君的君，臣的臣，不知害过多少百姓，对我这么一个女子还装什么假呀？那个书生说，我皇爱民如子，宽厚仁慈，大理国臣民至今无不称颂。我皇别说生平绝无残害无辜，就是别人犯了重罪，我皇也常常法外施恩，娘娘难道不知？英姑脸上一红，厉声的，你敢出言顶撞我呀？微臣不敢。你嘴里称臣，心里哪有君臣的规矩啊？我要见段志兴去，你们让是不让？段志兴正是一灯大师俗家的姓名，于桥耕读四个人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从来不敢叫啊。耳听的英姑直呼其名都生气。那个农夫呢，在朝的时候是段皇爷的御林军总管，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一日为君，终身世尊，你怎么能出言无状呢？英姑放声长笑，也不答话，向前就闯。四个人各伸双臂阻拦，心想他功夫再高，我们四个人合力也能拦得住。今天呢，纵然违了师命，那也顾不得了。哪知道英姑既不出掌推，也不挥拳打，施展轻功迎面直撞过来。那个乔子呢，见他冲到，不敢和他身子相碰，微微向旁边闪，伸手就抓他的肩头。这一抓出手极快，抓力也很猛，但是这个掌心刚碰到他的肩头，就像碰到一件异常油腻滑溜的东西，抓不住。就在此时，农夫和渔人齐声猛喝，双双从左右攻到。英姑一低头，这个人呢就像水蛇似的，已经从渔人的腋下钻了过去。渔人鼻子里只闻到一阵似蓝非蓝、似麝非麝的幽香，心里头略感慌乱，

手臂呢不但不敢向内压他的身子，反而向外急张，生怕碰着他身上什么地方。这个农夫很生气，你怎么了？十指成钩，猛向英姑的腰间插去。乔子急了，哎，不得无礼。农夫不管这套，充耳不闻，食指的指尖直插英姑的腰间。哎，但不知怎么，这个指尖啊，一接触就觉得油光水滑的，英姑一溜就溜开了。英姑已在黑泥沼中悟出来的泥鳅功连过三人，既然知道这四个人没法阻拦自己，反手发掌猛向农夫拍去。书生回避出指点他手腕的穴道，哪知道英姑突然伸出食指，快如电光石火，手指尖和他的手指尖在空中对准了一碰。此时啊，书生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右手指，突然间指尖正中一麻，身如电震，叫一声哎呦，一跤跌翻在地。樵夫和渔人赶忙俯身相救啊，农夫左拳直出，铁锤似的往这个英姑身上砸去。这一拳带着劲风，力道惊人，英姑眼见拳风扑面，竟然不避让。农夫一惊，心想这一拳势必把他打得脑浆迸裂，急忙收招，但是拳面呢已经碰到英姑的鼻尖，英姑脑袋微侧，拳风就从他的鼻尖滑落，在他脸颊上擦了过去。那个农夫左臂来不及回缩，手腕已经被对方拿住，急忙后夺，就听咔的一声，也没觉得疼痛，知道手关节已经被他反掌打脱。农夫一咬牙也不理会，右手食指急往敌人的臂弯里点去。于桥耕读四个人的点穴功夫啊，都得到一灯大师的亲传，虽然不及师父一阳指的出神入化，但在武林中也算得是第一流的功夫。哎，哪知道遇着英姑，刚好撞上了克星。英姑呢，处心积虑的要报丧子之仇，深知一灯大师手指功夫厉害，于是潜心思索克制的手段。他是刺绣的好手，竟从这个针线活中想出了妙法，在右手食指尖上戴了一个小小的金环，环上突出一枚三分来长的金针，在这个针上喂以剧毒。他眼神既好，手力又稳，苦练数年之后，空中飞过苍蝇，伸指一戳，这个金针呢能把苍蝇穿透。此时临敌，他一针先把书生的食指伤了，那个农夫手指点到，他冷笑一声，手指一弯，一针又刺在农夫食指尖端的中心。常言说食指连心呐，那个农夫败中求胜，这一指点出的时候啊，出了全力。英姑呢却毫不使劲儿，只是在他点来的时候把金针摆在恰好的地方，不是以针刺他的指尖，而是让他用指尖自行戳在金针之上。这一针刺入啊，那个农夫也是大叫一声，扑翻在地。英姑冷笑，好个大总管，抢步往禅院奔去。那个渔人大叫，娘娘留步。英姑止步回身，你要怎么着？这时候啊，他已经跑到了荷塘之前。荷塘呢和禅寺只有一条小石桥相通，英姑站在桥头瞪目而视，虽然是在黑夜，仅有微光可辨面目，但那个渔人和英姑一对视，只觉得两道目光冷森森的直射过来，不敢上前动手。
英姑冷冷的：大丞相、大总管两个人中了我的七绝针，天下没有人能救，你也想送死吗？说罢也不等他答话，转身缓缓而行，也不回头，不在乎他是否从背后偷袭。一条小石桥只20来步，快到头了，忽然黑暗中转出一个人，一拱手：前辈您好。哦，英姑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个人悄无声息的突然出现，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要是他暗下毒手，此刻只怕我已非死即伤啊。定睛一看，只见他身高膀阔，浓眉大眼，正是自己指点上山的郭靖。啊，你呀，小姑娘的伤治好了吗？郭靖躬身：多谢前辈指点，我师妹的伤一灯大师给治好了。哼，他怎么不亲自来向我道谢呀？嘴里说着话，脚下不停，直往前行。郭靖站在桥头，见他笔直地走过来，赶忙说：前辈请回。英姑哪儿理他呀，身形微侧，展开泥鳅功，从他身侧急滑而过。郭靖虽然在黑泥沼茅屋中曾跟他动过手，但料不到他说过就过，身子这么滑溜，情急之下左臂后抄，回阵反弹，那是周伯通所授的空明拳的奇妙家术。英姑眼见已经划过他的身侧，哪知道一股柔中带刃的拳风忽然迎面扑到，逼得他非倒退不可。他这回来呀，那是有进无退，不管郭靖拳势猛烈，仍然是鼓勇向前直冲。郭靖大叫：留神！只感到一个女子温软的身躯已经扑入自己的臂弯，大惊之下脚底下被英姑一勾，两个人同时落向荷塘。两个人身在半空之时，英姑左手从郭靖右腋下穿过，绕到背后抓住他的左肩，中指弯曲扣向郭靖的咽喉，大指食指使劲一捏，这是小擒拿手中的前封喉闭气之法，只要一捏中，敌人气管封闭，呼吸力绝，最是厉害。郭靖身子斜斜的下跌，又觉得肩头被拿，心里知道不妙，右臂弯回夹向英姑的脖子，这也是小擒拿手中闭气之法，这叫什么呢？这叫后夹颈闭气。英姑知道他的臂力厉害，虽然抢了先招，却不能跟他硬碰硬的对攻，急忙松手放开他的肩头，伸手指戳出，郭靖左臂撞开了他的手腕。从石桥掉进荷塘啊，只是一瞬间，正是说时迟那时快，但两个人呢，迅发接收，顷刻之间已经各向对方使了3招，这近身肉搏使的都是快速无伦的小擒拿手。英姑功力深厚，郭靖呢却是力大招精，这3招啊，谁也奈何不了谁，扑通一声，两个人都掉进塘中。这个塘中污泥大约有3尺来深，塘水直没到两个人的胸口。英姑左手下抄，捞起一把污泥往这个郭靖嘴里头一抹，郭靖一愣啊，这叫什么招啊，急忙低头闪避。英姑在泥泞遍地的黑泥沼一住10多年呢，见泥鳅穿泥游动，他悟出了一身泥鳅功，在陆地上和人动手过招已经是滑溜异常，一进入软泥浮沙更是如虎添翼。他把郭靖拉入荷塘，也是知道他武功胜过自己，
不逼的

郭靖身处困境，难以过桥。他是指戳掌打，在污泥中比陆地上还要迅捷数倍，有时候更捞起一团团的烂泥，没头没脑的向郭靖那儿抹呀，抹哪儿算哪儿。郭靖呢，双脚深陷，又不敢猛施掌力把他打伤，只拆了四五招，立时狼狈万分。但听风声响处，一团糖泥带着臭气扑面而到，急忙侧头闪避。哪知道英姑几团泥同时打，你闪开了这两团呢，那一团却被迎面打个正着，口鼻双眼当时被封住了。郭靖久经江南六怪的指点，知道身上如果中了暗器，你不能手忙脚乱的去拔，也不能看伤口，你要是这样，敌人必然乘机抢攻，痛下杀手。此时呢，呼吸已经闭了，眼睛也难睁开，当下呼呼呼连推三掌，让敌人不能进到自己五尺之内，这才伸左手抹去脸上的污泥，睁开眼来。怎么着啊，英姑他已经跳上石桥走向禅院了。英姑闯过郭靖这一关，心说惭愧，要不是有个荷塘，怎么能打退这傻小子啊，想来是老天爷今天叫我得报此仇。当下脚步加快走向寺门，伸手一推啊，门没有上栓，滋溜一声应手而开。这一下倒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生怕门后头有埋伏，在外面待了一会儿，听听这个屋里没有动静，这才进去。只见大殿上佛前供着一盏油灯，映照着佛像宝相庄严。英姑心里头一酸，跪倒在蒲团上暗暗的祷告。刚祷告了几句，就听身后咯咯的两声轻笑，当即左手后挥画了个圈子防止敌人偷袭，右手在蒲团上一按，借力腾起，在空中轻轻巧巧的一个转身落下地来。就听一个女子的声音，好功夫。定睛一看，只见她青衣红带，头上束发金环闪闪发光，笑嘻嘻的凝视着自己，手里边拿着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棒，不是别人，正是黄蓉。英姑前辈，我先谢你救命之恩。英姑冷森森的，我指点你前来求医，是想害人，并不是为了救你，何必谢我呀？黄蓉叹口气，世间恩仇缘也难说，我爹在桃花岛上把老顽童周伯通关了15年，到了也救不活我妈妈的性命。英姑听他提到周伯通三个字，当时身子巨震，你妈和周伯通有什么关系啊？黄蓉一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他怀疑周伯通和自己母亲有什么情爱纠缠，以致呢被父亲关在桃花岛上。看来虽然事隔10多年了，他对老顽童还没有忘情，否则怎么凭空会吃起这份干醋来呢？当下低头伤心地说，我妈是被老顽童累死的。这么说呀，英姑更怀疑了。灯光下见黄蓉肌肤胜雪，眉目如画，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远不如她美貌，那么她的母亲要是跟她相似，难保周伯通见了不动心呢。这个英姑不禁皱眉沉思。黄蓉说，你别胡思乱想，我妈是天仙一样的，那周伯通顽劣如你。

0: 牛，除了有眼无珠的女子，谁会对他动心呢？英姑啊，听他嘲骂自己，但是心里头疑团打破了，反而很欣慰，脸上还是冷冷的不动声色。既然有人爱蠢笨如猪的郭靖，自然也有人喜欢顽劣如牛的人。哎，你妈怎么被老顽童害死了？黄蓉说，你骂我师哥，我不跟你说话了。说着拂袖转身，假装生气。英姑呢，一心要问明究竟，赶忙说，好了，哎，我以后不说就是，你师哥很聪明啊。黄蓉停步回头，那老顽童也不是存心害死我妈，可是我妈不幸谢世，却是从他身上而起，我爹一怒之下把他关在桃花岛上，可是关到后来他也后悔了。冤有头债有主，是谁害死你心爱之人，你该走遍天涯海角找这个凶手报仇才是，迁怒旁人有什么用啊？这几句话犹如当头棒喝，把英姑说的呆在当地，作声不得。黄蓉又说，我爹呀早把老顽童放了。英姑惊喜焦急呀，哦，那么不用我去救他了？嗨，要是我爹不肯放人，你能救得了老顽童吗？英姑听了这话一声不吭。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英姑当年离开大理就去寻找周伯通，起初几年呢打听不到消息，后来才无意中从黑风双煞嘴里得知他被黄药师囚禁在桃花岛上，只是呢因为什么打听不出。那天周伯通在大理不顾他而去，很是坚决，他知道要是没有重大的变故很难重圆。这时候得知周伯通失手被囚禁，不由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意中人身遭劫难，喜的是这却是个机会，要是自己把他救出来，他怎么能不念恩情呢？哪知道桃花岛上道路千回百转，别说救人，连自己也陷了3天3夜，差点饿死，还是黄药师派哑仆领路才送他离岛。他于是隐居黑泥沼，潜心修习术数之学，这时候听说周伯通已经获释，不禁茫然若失，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一起涌上心来。黄蓉笑嘻嘻的，老顽童最肯听我的话，我说什么他从来不敢反驳，你要想见他这就跟我下山，我为你们撮合良缘，就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怎么样？这几句话只把英姑听得双颊晕红，怦然心动，眼见这场仇杀就可以转化为一桩喜事，黄蓉正在大感宽慰，就听啪的一声，英姑双掌反向背后相互一击，脸上顿时罩了一层盐霜。凭你这黄毛丫头就能叫他听你的话，他干嘛要听你指挥啊？为了你美貌吗？我无恩于你，也不贪图你的什么报答，快快让路，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哎呦呦，你要杀我呀？英姑双眉竖起，冷冷的，杀了你又怎么样？别人怕黄老邪，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黄蓉笑嘻嘻的，嗨，杀了我不要紧，谁给你解那3道算题呀？那天黄蓉在黑泥沼茅屋的沙地上写下了3道算题，英姑日夜苦思，丝毫不得头绪。

他明知道，这些算题即便解答出来了，跟黄药师的学问还是远在天地之别，对救人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呢，好奇心驱使，不解答明白，他实在是难以安心。这时候听黄蓉提起那三道算题，历史清清楚楚的在脑海中显现，不由得犹豫起来。黄蓉说：“你别杀我，我告诉你吧，啊，从佛像前取过油灯，放在地下，取出一枚金针，在地下方砖上画出字迹，顿时就把第一道题给算出来了，把英姑看得神驰目眩，暗暗的赞叹。这个三道题都讲完了，英姑瞧那禅院的情势，知道段黄爷一定住在后进，眼见黄蓉跟自己不住纠缠，必有诡计。他心想，这丫头年纪虽小，精灵古怪，实在不在他爹之下。为了看他计算，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大事当前，怎么还在术数上费那没用的心思呢？当下也不说话，抬脚啊就往里走。转过佛殿，只见前面黑沉沉的，没有一星灯火。他孤身犯险，不敢直闯，提高声音：“段志兴，你到底见我不见？在黑暗里藏头藏尾的，算得上什么大丈夫啊？”黄蓉呢，跟在他身后，笑着说：“你嫌这儿没灯吧？大师啊，就怕灯火太多，点出来吓坏了你，才叫人灭了的。”“哼，我是个命中要下地狱的人，还怕什么刀山油锅？”黄蓉拍手：“哎，那好极了，我正要跟你玩玩刀山的玩意儿。”从怀里头啊，取出火折晃亮了，俯身点燃了地下一个火头。哎，哪知道自己脚边就有油灯，这倒大出英姑意料之外。仔细看，其实也不是什么油灯，就是一只瓦茶杯中放了小半杯清油，泡着一根棉芯做灯芯。茶杯旁边呢，竖着一根削尖的竹签子，大约有一尺来长，一头插在土里，另一头向上挺立，很是锋利。黄蓉脚不停步，不住的点，片刻之间，地下宛如满天的繁星，布满了灯火和竹签，每只茶杯旁边都有一根。等黄蓉点完，英姑早已经数明白了，一共是113只茶杯，113根竹签。她想不明白怎么回事，要说这是梅花桩的功夫，不是72根就该是108根，113根那是什么道理？排列的又零零落落，既不是九宫八卦，又不是梅花五出，而且这竹签这么锋利，上面哪儿站得了人呢？对了，他一定是穿了铁底的鞋，心想这小丫头是准备好了的，在这上面我肯定斗不过她，我先假装不知道过去得了。当下英姑大踏步走去，竹签布得密密麻麻的，难以通行，他横脚就踢，当时踢倒了五六根。倒什么鬼呀，老娘没空陪小孩玩。黄蓉急了：“哎，使不得使不得。”英姑毫不理会，继续踢。黄蓉说：“好啊，你蛮不讲理，我可要熄灯了，快用心瞧一遍啊，把竹签方位记住了。”英姑心里一惊，这要是几个人合力在这儿攻我，他们早已记熟了方位，黑暗里我可要丧生在这竹签之上，快快离开险地。一提气加快脚步，踢得更急了。黄蓉叫起来了：“也不怕丑，胡来！”竹棒起处挡在英姑的面前。
油灯映照下，一条绿油油的棒影从面前横掠而过。英姑哪儿把这个十几岁

在面门，只要这个敌人不踏上一步，哎，那就没事儿。要是攻击，立刻被打。英姑这一掌劈去，啪的一声，手背上反被竹棒戳了一下，急忙缩手，感觉到又疼又麻，那能不疼吗？这一下啊，虽然不是打中要害穴道，疼的也是很厉害。英姑他本不把黄蓉的武功放在眼里，突然间挨了这一下，不禁是又惊又怒。他吃了这个小亏啊，毫不急躁，反而沉住了气，先守门户，要瞧明白对方武功的路子再说。他心里暗说，当年我见到黑风双煞，功夫果然很是了得，但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年，怎么这个小丫头也有如此的造诣？一定是黄药师把生平绝艺教了他。他当年在桃花岛上啊，吃过大亏，没见到黄药师一面，就已经差点命丧岛上，对这位桃花岛主心里头向来着实的忌惮。他哪知道啊，黄蓉这打狗棒法是丐帮帮主的绝技，就是黄药师来，一时之间也未必破解得了。就在他执手不攻，暗自沉吟之际，黄蓉的竹棒还是用风字诀挡住英姑的进路，脚下呢却不住地移动走位，在竹签之间如穿花蝴蝶般飞舞来去，顷刻之间已经用脚尖把113盏油灯踢灭了大半。哎，妙的是啊，只踢灭火头，不但坐灯的茶杯没有被踢翻踢碎，连清油也溅出不多。他脚上使的是桃花岛的扫叶腿法，一步迅捷，落点奇准。但英姑已经瞧出他的功夫还没有到上乘的境界，远不如竹棒使的变化莫测。何况黄蓉伤势虽然好了，元气没有恢复，要是攻他下盘，几十招就可以取胜。可是心里想明白了，那个油灯已经被踢得剩下七八盏，这几盏油灯都留在东北角，在夜风中微微颤动，其余三个方向那已经是漆黑一片。突然间黄蓉竹棒抢攻两招，英姑一愣，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准竹签的空隙退后一步，黄蓉竹棒在地下一撑，身子平掠而起，长袖拂去，七八盏油灯应手而灭，全没了，都黑了。英姑暗暗叫苦，我虽然已经有了取胜的办法，可是在这竹签丛中每踏一步都能被签子刺穿脚背，那又怎么动手啊？黑暗中就听黄蓉说，你记住竹签方位了吧？咱们在这儿拆30招，只要你伤得了我，我就让你进去见段皇爷，怎么样？哼，竹签是你插的，又不知道你在这儿练了多少时候，别人一瞬之间怎么能记得这么多油灯的方位呢？黄蓉年幼好胜，又自恃记性过人，嗨，这有何难呢？这么着，你点着油灯，把竹签拔出来重新插一遍，你爱插哪儿就插哪儿，然后熄了灯再动手过招，怎么样？英姑心想，这不是比武功啊，这是比记性啊，这机灵小鬼聪明无比，我大仇未报，怎么能拿性命来跟他赌记性呢？他灵机一动，已经有了主意。好，那倒也公平，老娘就陪你玩玩。取出火折晃亮，点燃油灯。英姑拔着竹签移动方位，黄蓉呢在旁边瞧着，见他插一根

0: 心里就记一根，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此事性命攸关，只要记错了几寸地方，待会儿动起手来，那就会竹签穿脚啊。过了一会儿，黄蓉说：“段皇爷不肯救你儿子，也是为了爱你呀。”英姑说：“你都知道了？”“哼，为了爱我？什么爱我？”话里头啊，充满怨恨。黄蓉说：“他是吃老顽童的醋，要是不爱你，为什么要吃醋呢？他见到你那块四张机的鸳鸯锦帕，实在是伤心之极。”英姑从没想到，段皇爷对自己居然有这番情意，不禁呆呆地出神。黄蓉说：“我瞧啊，你还是好好回去吧。”“
1: 回去？除非你有本事挡得住我。”“
0: 哎，那好啊，既然是一定要比划，我只得舍命陪君子，只要你闯得过去，我绝不再挡。那要是闯不过去呢？”“
1: 闯不过去，以后我永远不再上这山，要你陪我一年之约也作罢。”“
0: 哎，好极了，要我在黑泥沼的烂泥塘里住上一年，那也真难熬，就这么着。”
1: 说话之间呢，英姑把竹签换插了五六十根，随即逐一踢灭油灯。“
0: 啊，就这样吧，其余的不用换了。”
1: 黑暗中五指成抓，猛向黄蓉戳来。黄蓉记住方位，斜身窜出，左脚不偏不倚，刚好落在两根竹签之间，竹棒抖出，点英姑的左肩。哪知道这个英姑啊，竟不回首，大踏步向前。只听咔咔咔咔，一连串响声过后，数十根竹签全被他踩断了，直进后院去了。
0: 黄蓉一愣，马上明白了，哦，上了他的当了。原来呀，他换竹签的时候手上使劲儿，暗中把那竹签都捏断了。
1: 只因为好胜心强，这一招竟没有料到，黄蓉真是后悔莫及。英姑闯进后院，伸手推门，只见房内蒲团上居中坐着一个老僧，银须垂胸，厚厚的僧衣直裹到面颊，正低眉入定。渔樵耕读四大弟子和几名老和尚小沙弥侍立两旁。那个樵子见英姑进来，走到老僧面前，双手合十：“
2: 师父，刘娘娘上山来访。”
0: 老僧微微点了点头，却不说话。
1: 这个禅房中只点着一盏油灯，个人的面目都看不清楚。英姑早知道段皇爷已经出家，却想不到十多年不见，一位英武豪迈的皇爷竟然已经成为如此衰颓的老僧。
0: 想起黄蓉刚才的话，似乎皇爷当年对自己的确也不是全无情意，不禁心中一软，握着刀把的手啊，慢慢的松了开来。一低头，就见那锦帕所制的婴儿肚兜正放在段皇爷蒲团之前，肚兜上放着一枚玉环，正是当年皇爷赐给他的。这一霎时之间，入宫学武、豫州绝情、生子丧儿，这一幕幕往事都在眼前现了出来。到后来呢，只见到爱儿一脸疼痛求助的神色，虽然是小小婴儿，眼光里竟也像有千言万语，似乎在埋怨母亲不为他减轻痛苦。想到这儿，他心中一下子又刚硬了，提起匕首对准段皇爷胸口，一刀就刺了进去。这一刺啊，劲儿太大了， 直墨至笔。

0: 都没了。他知道段皇爷武功了得，这一刀未必能把他刺死，而且这个匕首尖着肉的时候啊，似乎有点异样，当下向里回夺，要拔出来再刺第二刀。哪知道匕首是牢牢地嵌在段皇爷的肋骨之中，一时没有能拔动。就听得四大弟子齐声惊呼，同时抢上来。英姑十多年来潜心苦修啊，这当胸一次不知道已经练了几千几万遍。他明知道段皇爷必定卫护周密，右手白刃刺出，左手早已经舞成掌花，守住左右与后心三面。这一夺呢，他没能把匕首拔出来，眼见情势危急，双脚一点，已经跳向门口。回头一看，只见段皇爷左手抚胸，想是十分痛楚。此刻英姑觉得大仇已报，心里边却没有快慰之意。他忽然想起，我和人私通生子，他没有一言半语相责，仍是任由我在宫中居住，不但没有把我处死，所有待遇只有比以前更加好了，他实在一直对我挺好啊。英姑啊，向来只记住段皇爷不救自己儿子性命，心里头呢全是怨恨。这时候呢，当胸一刺刺完了，才想到段皇爷的各种好处，长叹一声，他转身出门。这一转过身来，不禁尖声惊叫，全身汗毛直竖。怎么呢？就见一个老僧何时当胸站在门口，灯光正映在他的脸上，虽然做了僧人装束，却明明白白是当年君临南诏的段皇爷。英姑就像见了鬼啊，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心里一闪，刚才一定是杀错了人。眼光横扫，只见被自己刺了一刀的僧人慢慢站起身来，解去僧袍，左手在下巴颏上一扯，一把白胡子都扯了下来。英姑又是一声惊叫，这老僧原来是郭靖假装的。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 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

0: 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1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9: 郭靖假装一灯大师，这是黄蓉安排下的计谋。郭靖点了一灯大师的穴道，就是存心要带他挨这一刀。他怕那个天竺僧人武功厉害，所以先出手攻他，哪知道 这个人竟是丝毫

0: 不会武艺。
1: 当黄蓉在院子里向阴姑解明三道算题，以打狗棒法阻挡，再不油灯竹签的时候，四弟子赶快给郭靖洗去身上污泥，剃光头发，他的白胡子也是剃了一灯的胡子粘上去的。四大弟子本觉得这事儿戏弄师傅，这是大不敬啊，而且郭靖本身得冒大险，所以呢他们心中也感到不安，可是为了救师傅的命又实在没别的办法。要是由四弟子中一个人出来假扮，他们武功不如阴姑，势必被他一刀刺死。阴姑挺刀刺来的时候，郭靖眼明手快，在僧袍中伸出两指捏住了锋刃扁平的两侧，哪知道阴姑这一次狠辣异常，幸亏郭靖指力强劲，就是这么着刀尖啊还是入肉半寸，好在呢没有伤到肋骨，没大碍。他要是把软猬甲披在身上，当然可以挡得这一刀，只是阴姑机灵过人，匕首中甲一定发觉，那么祸胎呢还是去不掉。这次一击不中，日后还会再来报仇。这金蝉脱壳之际，眼见大功告成，哪知道一灯大师突然在此时出现，不但阴姑吃惊，其余的人也都是大出意料之外呀。原来呀，一灯元气虽然大伤，武功没失，郭靖又怕伤他身子，指点了他最不关紧要的穴道。一灯在隔壁前运内功，缓缓解开了自身穴道，恰好在这当口到了禅房的门口。阴姑脸如死灰，心想自己身陷重围，一定不能幸免。一灯向郭靖说，把匕首还给他。郭靖不敢违拗，把匕首递了过去。阴姑茫然接过，眼望一灯，心想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法子来折磨我。只见一灯缓缓解开僧袍，又揭开内衣，大家不许难为他，要好好让他下山。好了，你来刺吧，我等了你很久很久了。这几句话说的还挺柔和，阴姑听来却如雷轰电掣一般，呆了半晌，手一松，当的一声，匕首落在地下，双手掩面疾奔而出，只听他脚步逐渐远去，终于杳无声息。众人都相互愣愣地对望，默不作声。突然间咕咚咕咚两声，那个书生和农夫一仰一俯的跌倒在地，原来呀，两个人手指中毒，强自撑住。这时候呢，见师父无恙，心里头一高兴，再也支持不住。那个乔子叫道：“快请师叔！”话犹未了，黄蓉已陪同那天竺僧人走了进来，他是疗毒圣手，取出药来给两个人吃了。又把两个人手指头割开，放出黑血，脸上神色严重，嘴里头叽里咕噜地说：“阿玛里、哈什土、斯古尔、奇诺丹基。”一灯懂得梵语，知道两个人性命无碍，但是中毒很深，得医治两个月才能痊愈。此时呢，郭靖已经换下僧服，裹好胸前的伤口，向一灯磕头谢罪。一灯赶忙伸手扶起：“哎，你呀，你舍命救我，真是罪过罪过。”他转头向师弟说了几句梵语，简述郭靖的作为。那个天竺僧人说：“司礼卿昂依纳德。”郭靖一愣，这两句话他是会背的，当下依次背了下去。 思若却须，哈虎文伯英。当时啊，周伯通教他背诵九阴真经，最后一篇全是这些古怪说话。郭靖不明白这个意思，可是心里头囫囵吞枣的记得滚瓜烂熟，这时候呢就顺口接了下去。一灯和那个天竺僧人听他居然会说梵语，都是一惊，又听他所说的是一篇习练上乘内功的秘诀，更是诧异。一灯就问起原因呢，郭靖照实说了。一灯大师惊叹不已，哎呀，这中的原因我曾听重阳真人说过，撰述九阴真经的那位高人黄常不但读遍道藏，更精通内典，懂得梵文。他撰完真经上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经的总旨，忽然想起此经要是落入心术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横行天下，没人能治他。但要把这张总旨删去，总是心有不甘，于是改写为梵文，却以中文音译，心想此经是否能传至后世很难说，中土人士能通梵文者极少，兼修上乘武学者更是稀有，得经者如为天竺人，虽能精通梵文却不识中文。他如此安排，其实是等于不想后人明白他的经意。因此这篇梵文总纲连重阳真人也是不解其意，哪知道天意巧妙，你不懂梵文却记熟了这些咒语一般的长篇大论，哎呀，真是难得之极的因缘呐。当下呢，一灯大师让郭靖把经文梵语一句句的缓缓背诵，他译成汉语写在纸上，给了郭靖、黄蓉二人。这九阴真经的总纲精微奥妙，一灯大师虽然学识渊博，内功深邃，却也不能一时都明白。他就说，你们呐，在山上多住些日子，等我详加钻研，转授你们二人。我呢玄功有损，原本得休息五年才能复原，但是按照这真经练，看来不用三个月就能有五年之功。虽然我所学的是佛门功夫，和真经中所说的道家内功路子很不相同，但看这总纲，武学到了最高处，殊途同归，和佛门所传的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黄蓉说起洪七公被欧阳锋打伤的事，一灯大师很是关心，你们二人呐，把这九阴神功告诉你们师父，他一定可以由此恢复功力。郭靖、黄蓉二人听了更是欢喜。两个人在山上一连住了十多天，一灯大师每天讲解九阴神功的要旨，黄蓉呢就借此养伤。这一天两个人正在禅寺外散步，忽听空中刁鸣很急，那对白雕远远的从东边而来。黄蓉拍手叫，金娃娃来了。双雕落下，两个人不由得一惊，但见雌雕左胸血肉模糊，受了箭伤，箭支已经不在，想是这个雕啊自己拔掉了。雄雕脚上绑了一块青布，却没有金娃娃。黄蓉认得呀，这青布是从父亲长衫上撕下来的，那么双雕的确是已经去过桃花岛了。瞧这情形，莫非桃花岛来了强敌，黄药师忙于迎敌，无暇替女儿做那不吉的事儿。双雕神俊异常，雌雕却被射中一箭，发箭之人武功自然很是高强。郭靖赶忙替雌雕裹疮敷药。 黄蓉想了半天，不得要领，

0: 双雕也不会说话呀。虽然目睹桃花岛上的情景，也不能透露半点消息啊。两个人挂念黄药师的安危，当即向一灯大师告别。一灯说，本来呀，还想多聚几天，桃花岛上既然有事，我也不能再留你们了。但是药兄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估计当世也没人能加害他，两位不必多虑。当下把于桥耕读四个人都叫来，让郭靖黄蓉两个人坐在面前蒲团之上，讲述武学中的精义，直说了一个多时辰，这才讲完。郭靖黄蓉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下山，书生和农夫还没痊愈，送到山门，那个渔人和樵子直送到山脚，等二人找到小红马，这才执手互道珍重而别。回去的路是熟路啊，景物依然，心境却已经和进山的时候大不相同。想起一灯大师的深恩厚义，黄蓉情不自禁地向着山峰盈盈下拜，郭靖也跟着跪倒磕头。一路上，黄蓉虽然挂念父亲，但想他一生纵横天下，少有受挫，纵然遇到强敌，即使不能取胜，也必然可以自保。正如一灯大师所说，估计当世也没有人能加害于他，所以呢也不怎么担心。两个人坐在小红马的背上谈谈说说，还挺畅快。黄蓉说，咱俩相识以来，不知遇了多少危难，但每吃一次亏，多少总有点好处。像这次我挨了裘千仞那老家伙两掌，却换得了九阴神功的秘奥，就算当年王重阳他也不知道。郭靖说，我宁可一点武功也没有，只要你平平安安。黄蓉心里头很是喜欢，哎呦，要讨好人家也不用吹这么大的气呀、啊、你要是不会武功早就被打死了，别说欧阳锋沙通天他们，就是铁掌帮的一名黑衣汉子也一刀削了你的脑袋。
1: 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再让你受伤了。上次在临安府自己受伤倒不怎样，这几天瞧着你哀痛受苦，哎呀，这个心里头啊真不好过。
0: 哼，你这个人没心肝的。
1: 怎么？
0: 你宁可自己受伤让我心里不好过呀？郭靖没话可说，只是笑，脚尖在小红马肋上轻轻一碰，那马风驰电掣，四蹄就像凌空一般。
2: 中午时分，他们已经来到桃源县境。黄蓉的元气到底没有恢复，骑了半天的马，累得双脸潮红，呼吸急促。桃源城中只有一家像样的酒家，叫做碧琴酒楼，用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典故。两个人坐下叫了酒菜。郭靖向酒保说，
1: 小二哥，我们要往汉口，麻烦你去河下叫一艘船，请艄公来这儿说话。
0: 哎，酒保呢答应一声，他又问，哎，客官要是搭人同走，省钱很多，两个人单包一艘船，那花银子可就多了。黄蓉白了他一眼，拿出一锭五两的银子往桌子上一扔，这够了吗？店小二赶忙陪笑，哎哎哎，够了够了，转身下楼。
2: 郭靖怕黄蓉伤势有变，不让他喝酒，自己呢也就陪着他不喝，只吃饭菜。刚吃了半碗饭，那个酒保陪了一个艄公上来，说好了直放汉口，管饭不管菜，一共是三两六钱银子。黄蓉也不讲价，把那锭银子递给艄公，那艄公接

歇了，行个礼道谢，指了指自己的嘴，嘶哑着嗓子啊了几声，啊，原来是个哑巴。他东比西指的，做了一阵手势，黄蓉点点头，也做了一阵手势，姿势还挺复杂，还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比划完了，哑巴笑容满脸，连连点头走了。郭靖问：“哎，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黄蓉说：“啊，他说等我们吃了饭，马上开船。我叫他多买几只鸡、几斤肉，好酒好菜，尽管买就是，回头补钱给他。”郭靖说：“哎呀，这哑巴艄公要是遇上我，可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桃花岛上这个仆人都是哑巴，跟哑巴打手势说话，黄蓉在两岁上就已经会了。那酒楼的一位蜜蒸腊鱼做得很是鲜美，郭靖吃了几块，想起了洪七公。哎呀，不知恩师现在何处，伤势如何，叫人好生挂念呢。他就恨不得呀把这个腊鱼包起来拿去给洪七公吃。黄蓉正要回答，就听楼梯脚步声响，上了一个道姑，身穿灰布道袍，用遮尘的布帕蒙着口鼻，只露出了眼珠。那个道姑走到酒楼靠角里的一张桌子边坐下，酒保过去招呼，那个道姑低低说了几句话，酒保吩咐下去，不一会儿端上来了是一份素面。黄蓉见这道姑身形很熟，却想不起曾在哪儿见过。郭靖见他留上了神，也向那道姑望了一眼，只见那个道姑啊急忙转过头去，似乎也正在打量着他呢。黄蓉低声地说：“靖哥哥，那道姑动了凡心，说你英俊美貌呢。”郭靖说：“呸，别瞎说，出家人的玩笑不能开。”黄蓉说：“嗨，你不信就算了。”说着话，两个人吃完了饭，走向楼梯。黄蓉心里怀疑，又向那个道姑一望，只见他把遮在脸上的布帕揭开一角，露出脸来。黄蓉一看之下，差点叫出声来。那个道姑摇一摇手，随即把那个布帕又遮回脸上，低头吃面。郭靖走在前头啊，他没有发觉。下楼以后结了账，那个哑巴艄公已经等在酒楼的门口。黄蓉做了几下手势，意思说要去买些东西，啊，稍等，我们再上船。哑巴艄公点点头，向河下一艘乌篷大船指了指，黄蓉会意。就见那个艄公并不走开，于是和郭靖向东走去，走到一个街角，在墙边一缩，不再往前走，注视着酒楼的门口。过了不多时，那个道姑啊出了酒楼，向门口的红马双雕望了一眼，好像在寻找郭靖黄蓉二人，四下一瞧没见人影，当即直向西走。黄蓉小声说：“对，正该这样。”一扯郭靖的衣角，向东急走。郭靖莫名其妙啊，可是他也不询问，就跟着黄蓉啊一股劲儿的走。桃源县城不大，片刻间出了东门，再折向南走，绕过南门以后又转向西，大约走出五六里路，远远见那个道姑坐在一棵槐树底下，他见郭靖黄蓉来到，马上站起身来，顺着小路走向山坳。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跟着走向小路，郭靖急了：“蓉儿，你再胡闹，我要抱你回去了。”黄蓉说：“哎呀，我还真走累了，你一个人跟吧。”郭靖满脸关切，蹲低了身子：“别累坏了，我背你回去吧。”黄蓉咯咯一笑：“我呀，我去揭开他脸上的手帕，让你瞧瞧。”

0: 加快脚步向那个道姑跑去。那个道姑回转身子等他，黄蓉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伸手接去他脸上的布帕。郭靖随后跟来，蓉儿别胡闹。突然见到道姑的脸，一惊停步，说不出话来。只见那个人峨眉深蹙，双目含泪，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原来呀，是穆念慈。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道姑打扮的人原来是穆念慈，而且呢，看样子他情绪也不好。黄蓉抱着他的腰，穆姐姐，你怎么了？杨康那小子又欺负你了吗？穆念慈低头不语。郭靖走过来叫了声师妹，穆念慈轻轻地答应了一声。黄蓉拉着穆念慈的手走到小溪旁的一棵垂柳下坐了。姐姐，他怎么欺负你了？咱们找他算账去。我和靖哥哥也给他捉弄的苦，差点两条命都送在他手里。穆念慈低头不语。他和黄蓉二人的倒影映在清可见底的溪水之中，水面一半半的落花从倒影上缓缓流过。郭靖坐在离两个人几尺外的一块石头上，满腹的狐疑，穆家师妹怎么做了道姑打扮呢？在酒楼里怎么又不打招呼？杨康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黄蓉见了穆念慈伤心的神色，也不再问，默默地握着他的手。过了好一阵，穆念慈才说，妹子，郭师哥，你们雇的船是铁掌帮的，他们安排了诡计要害你们。啊？郭靖黄蓉二人吃了一惊，那哑巴烧弓的船？正是啊，不过他不是哑巴，他是铁掌帮里的好手，说话声音很响亮的，生怕一开口引起你们的疑心，因此假装哑巴。黄蓉暗暗心惊啊，哎呀，不是你说，我还真瞧不出来，这家伙手势打得挺好的，可见他时时装哑巴。郭靖飞身跳上柳树，四下张望，只见除了田里两三个农夫之外再没有旁人，心想，要不是他二人大兜圈子，只怕铁掌帮一定有人跟来。穆念慈叹了一口长气，缓缓地说，哎，我跟杨康的事以前的你们都知道了，后来我运义父义母的灵柩南下，在临安牛家村冤家路窄又碰上了他。黄蓉说，那回事儿我们也知道，还亲眼见他杀了欧阳克。穆念慈睁大了眼睛，难以相信。黄蓉当下就把他和郭靖在密室养伤的事儿简略地说了，又说到杨康如何冒认丐帮帮主，两个人如何脱险等事。这回事经过曲折，说来话长。黄蓉呢，急于要知道穆念慈的经历，所以只是扼要一提就说过去了。穆念慈咬牙切齿的，这个人作恶多端，日后总没有好下场，只恨我有眼无珠，命中有此劫难，竟会遇上了他。黄蓉摸出手绢，轻轻替他擦去脸上的泪水。穆念慈心里头烦乱，过去种种纷至沓来，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等心中渐渐凝定，这才慢慢讲来。在牛家村，我见他杀了欧阳克，以为他从此改邪归正，又见丐帮两位高手恭恭敬敬地接他西去。那两位丐帮大叔我本来认识，知道是

七公他老人家的亲信下属，对他既然如此相待，我心中喜欢，就和他同行。到了越州以后，丐帮大会君山，他事先悄悄对我说，洪恩师曾有一命，让他接任丐帮的帮主。我又惊又喜，实在难以相信。可是见到丐帮中连辈分最高的众长老对他也是十分敬重，却又不由得我不信。我不是丐帮的人，不能去参加大会，就在越州城里等他。心里想着，他一旦领袖丐帮群雄，必能为国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出来，将来也一定能手刃大寇，为义父义母报仇。这一晚我东想西想也没睡着，直到黎明时分，正要朦胧睡去，他忽然从窗子中跳了进来。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又起了胡闹的念头。他却告诉我，丐帮中未立新帮主，内斗死了好多人，他不想当帮主了，幸亏铁掌帮求帮主相助，才得离开君山，眼下要先上铁掌山去避一避再说。我也不知道铁掌帮是好是歹，他既然这么说，就跟他一同去了。到了铁掌山呢，穆念慈经不住杨康的甜言蜜语，就和他做了夫妻。哎，就因为这夫妻一场，他们还就有了后代杨过，这当然是后话。穆念慈接着说，那天晚上我隔着帐子听杨康和那个帮主裘千仞商量各种卖国害民的奸谋，越听越是生气，恨不得跳出来就把那老头杀了。他们说了好久，忽然外面一片呼喊的声音，那老头说，小王爷，我出去瞧瞧，咱们再谈。说着就走出房去。黄蓉插嘴说，啊，他是来追我和靖哥哥的。哦，是吗？那个老头走后，我问杨康，刚才跟那老头说的这一番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他说，我已经跟你做了夫妻，一切都不用瞒你了，大金国大军不日南下，咱们得了铁掌帮这样的援兵，里应外合，两湖唾手可得。他说的兴高采烈，说大金灭了宋朝以后，他父王赵王爷将来必然当大金国的皇帝，他就是皇太子，那时候荣华富贵不可限量。我一言不发地听着，他忽然说，妹子，那时候你就是皇后娘娘了。我再也忍耐不住，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夺门而出，向山下急奔。这时候铁掌峰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无数帮众喽啰拿了灯笼火把，一齐向那座最高的山峰上奔去。我独自下山，倒也没人拦阻。经过这番变故，我心如死灰，只想一死了之。那时候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只是乱走。后来见到一所道院，就闯了进去。刚踏进门，我就晕倒了，幸好那儿的老道姑收留了我。我一场大病，病了十多天，这几天才好了点儿。我换上了这身道姑的衣服，启程回临安牛家村去，不想在这儿遇上了你们。黄蓉高兴了，姐姐，我们要回桃花岛，正好同路，咱们三个一块走吧，路上也热闹点儿。你要不嫌弃，一路上我跟你说几套武功。穆念慈摇了摇头，不，我一个人走。妹子，你的好意我多谢了。站起身来，从怀里取出一本册子交给郭靖。郭大哥，这本册子里所记的事跟铁掌帮有关，你们见到洪七公的时候请交给他老人家，说不定有些用处。郭靖说好，伸手接过来。郭靖和黄蓉眼望着穆念慈的背影在一排大柳树后消失，两个人

都是默然半晌。郭靖说，他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地回老家去，只盼他在路上别再受歹人的欺负。好在他武功不弱，一般坏人他也不怕。黄蓉说，那也难说，就是像你

0: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好，那咱们杀那个哑巴狗去。什么哑巴狗？
1: 黄蓉嘴里咿咿啊啊的，指手画脚的比了一阵。郭靖笑了，
0: 哦，那咱们还坐这艘假哑巴的船？
1: 自然要坐呀，裘千仞那老贼打得我好疼，怎么能就此算了呢？
0: 老贼打不过，先去杀他几个徒子徒孙再说。
1: 当下两个人又回酒楼来，只见那哑巴艄公正在酒楼前探头探脑的张望，见到两个人回来，脸露喜色，赶忙迎上来。郭靖、黄蓉二人装作不知道，随他到码头上船。那个船呢，是一艘不大不小的乌篷船，能装八九十担米，软江中这种船最多。湘西山货下放，湖滨稻米上运，用的都是这些乌篷木船。只见船上两名后生光了膀子，正在洗刷甲板。郭靖、黄蓉二人上了船，那个艄公解开船缆，把船撑到江心，张起不帆。这时候南风正急，顺风顺水，那个船就像箭一般向下游驶去。郭靖想到杨康和穆念慈的事，不胜感叹。他心想，杨康是我的义弟，结义兄弟，应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他如今误入歧途，我不能不理，说什么也要劝他改邪归正才是。斜倚在舱内船板上，他呆呆的出神。黄蓉忽然说，哎，穆姐姐给你的那本册子让我瞧瞧，不知写着些什么。郭靖从怀里取出来给他，黄蓉一页页的翻看，忽然叫起来，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快来瞧。郭靖挪动身子，坐到他身旁，从他手里瞧那本册子。原来呀，这本册子是铁掌帮第十三代帮主上官剑南所书，记着帮中逐年的大事。上官剑南原是韩世忠部下的将领，秦桧当权后岳飞遭害，韩世忠被削除兵权，他部下的官兵大半也都回家种地了。上官剑南愤恨奸臣当道，领着一批兄弟在荆襄一带落草，后来入了铁掌帮。不久老帮主去世，他接任帮主之位。这铁掌帮本来只是个小小的帮会，经他精心的整顿，多行侠义之事，两湖之间的英雄好汉、忠义之士闻风来归。不过数年，声势大振，在江湖上几乎可以和北方的丐帮分庭抗礼。上官剑南心存忠义，虽然身在草莽，却是念念不忘为国杀敌、恢复故土，经常派遣部属在临安、汴梁等地打探消息，以待时机。事隔多年，铁掌帮中一名兄弟和当年看守岳飞的一名狱卒交好，得知岳飞死后遗物入宫，其中有一部兵法遗书。辗转打听之下，竟然得知是在皇宫之中。这个消息快马报到铁掌峰上，上官剑南即日召集帮中的高手，倾巢东下，夜入深宫，毫不费力的就把那个遗书盗了出来。当晚拿着书去见老领导韩世忠。当时啊，韩世忠年纪已经老了，和夫人梁红玉在西湖边上隐居，见到上官剑南送来的岳飞遗书，想起英雄冤死，壮志未酬，不由得感慨万千。他为纪念旧友，曾把岳飞生平所作的诗词、书起、奏议等等抄成一卷，于是把这一卷抄本也赠给了上官剑南，

勉励他继承岳武穆的遗志，联合中原豪杰驱除异族，恢复河山。韩世忠和上官剑南谈论之际，忽然想到岳飞这部兵法中处处勉励人忠义报国，以他生平抱负，此书定是有所为而作，绝不是写了要带入坟墓的。估计因为秦桧防范周密，所以没法传递出来，但想到岳飞志气非凡，一定有对策，却不知道他传出来的消息辗转落在何处。要是他所要传的人得到的信儿迟了，再到宫中去取，岂不是要扑一个空吗？两个人商谈之后，上官剑南于是画了一幅铁掌山的图形，在夹层之中又藏了一纸，上边写了武穆遗书在铁掌山中指峰上第二指节16个字。韩世忠呢，还怕后来的人不明白，又在画上提了一首岳飞的旧诗，心想这部兵法的传人不是岳飞的子弟，也必然是他的旧部，自然知道这诗，那就会对这幅画细细的揣摩。上官剑南再进皇宫留下图画，以便后来者据此线索到铁掌山取书。上官剑南回到铁掌山上，大会群雄，计议北伐。哪知道朝廷因为畏惧金国，对铁掌帮一伙义士不但不加鼓励，反而派兵围剿。铁掌帮毕竟人少势弱，终于被打破山寨，上官剑南身受重伤，死在铁掌峰上。郭靖翻完册子，长叹一声，唉，想不到这位上官帮主竟是一位好汉，他临死之时还牢牢抱着那部遗书，我还以为他也和裘氏兄弟一样勾结大金卖国求荣，心里对他十分鄙视，早知道这样，对他的遗骨倒要恭恭敬敬地拜上几拜。当年铁掌帮中都是忠臣义士，现在却变成了一伙奸贼，上官帮主地下有灵，不知道要怎么生气呢。说话之间，天色渐渐黑了，艄公把船在一个村子旁靠了岸，杀鸡做饭。黄蓉呢，怕他在饭菜中做什么手脚啊，什么下点毒啊，就假意啊嫌他饭菜不卫生，自己拿了鸡肉蔬菜和郭靖上岸到村子里农家做饭。那个艄公吹胡子瞪眼，非常恼怒，可是苦于装哑巴呀，干生气不能说呀，只恨得咬牙切齿。等郭靖黄蓉两个人上了岸以后，这才在船舱中压低了嗓子大骂，装哑巴就这样不好。吃完饭，两个人在农舍前树荫下乘凉。郭靖说，那上官帮主当年逃上铁掌峰后，官兵怎么不上峰追捕呢？黄蓉说，这个我也想不通，多半啊中指峰地形险恶，官兵懒得要命就不上去了，也说不定帮中好手扼守住峰上险要之处，官兵攻打不上去，也就鸣金凯旋了。哎，想不到曲凌风曲师哥无意之中立了这个大功啊。郭靖愕然不解，怎么呢？你想啊，这武穆遗书本来藏在大内翠寒堂旁边的水帘石洞之中，上官剑南既然把书倒了来，他画的那幅画自然是放在原来藏书的地方，是不是？啊，不错呀，我曲师哥被逐出桃花岛后眷恋师门，知道我爹喜爱书画古玩，又想天下奇珍异宝自然是以皇宫里边最多，于是冒险入宫盗了不少名画。

0: 法帖。郭靖接口说：“哦，是了是了，你曲师哥把这幅画连同别的书画一起偷了出来，藏在牛家村密室之中，是想要送给你爹，不幸被宫中侍卫打死。等完颜洪烈那奸贼到了皇宫的时候，不但岳武穆的遗书不见，就连指点线索的这幅图画也不在了。哎，早知道如此，咱们在水帘洞前大可不必拼命阻拦，我不会被老毒物打伤，你也不用操这七天七夜的心了。”
1: 黄蓉说：“哎，那不然，你要不在牛家村密室养伤，又怎么能见到这幅画呢？又怎么能……”
0: 黄蓉啊，他说到这儿想到了，也就是在牛家村和华筝相见，不禁黯然。隔了一阵，
2: 哎，不知道我爹现在怎么样了。
0: 他抬头望着天边一弯新月，
2: 八月中秋快到了，嘉兴烟雨楼比武之后，你就回蒙古大漠了吧？
1: 郭靖说：“不，我先得杀了完颜洪烈那奸贼，给我爹和杨叔叔报仇。”
2: 那杀了他之后呢？
1: 那还有很多事儿啊，要治好师父身上的伤，要请周大哥到黑泥沼去找英姑，要到六位师父家里一家家的去瞧瞧，再去找到我爹的坟墓。
2: 那这一切全办好之后，你总得回蒙古去了吧？
0: 郭靖不能说去，又不能说不去，实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3: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2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4: 是什么？
3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3: FM 100.3，用心相伴，在你
0: 下班了，
36: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三，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是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白天天空云系会比较的多，暖湿气流呢也会有所增强，夜间起呢会出现短时的阵雨，周五和双休日依然云系会比较多，有短时的阵雨出没。另外呢，气温也会逐日的上升，周日气温可以冲至30摄氏度附近啊，体感呢会有一些潮湿和闷热了。接下来关注的是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城区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的拥堵的点位呢是出现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罗宾森购物广场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排队等候。另外呢，在嘉罗公路那一圈由北向南靠近伯乐路上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这个点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

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的出口会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啊，靠近的是嘉留立交桥的位置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此外呢，再来关注到的呢，是在宝安公路上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刘宇宁的他，一起来。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嘉定区卫健委收到一份特殊的12345工单，市民来电感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赵毅在国庆假期连夜返回嘉定，全力救治自己的父亲。9月29号晚上，家住江苏的魏静得知父亲出现了身体不适，立即将他送往了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他说呢，10月1号上午，他的爸爸出血量持续增加，血压已经很低了，当地医院判断肠癌可能性较大，需要立即手术，建议尽快转院治疗。经过多方打听，魏静了解到了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赵毅医生在消化科出血诊治方面经验丰富，随即与他取得了联系。此时呢，赵毅正在泰州老家休假，为了不耽误救治，他先让家属翻来了患者的检查报告，提前评估了病情。赵毅说呢，根据家属发来的材料，他初步判断肠癌的可能性不高，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肠道内的出血点止血。考虑到患者病情危重，赵毅毅然告别了刚刚团聚的家人，驱车前往嘉定。那么他表示呢，患者出血量很大，血压不稳，病情不能再拖了。10月1号晚上10点，赵毅抵达医院，与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患者。

的救治工作。他说呢，当时他们都很慌。患者说哈，这个赵医生一边安抚一边指导他们该干什么，每一步都交代得很清楚。赵毅表示呢，患者在半个月前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正在接受治疗，当时他出血量很大，血压不稳，先通过补液等措施稳定血压，再进行了肠镜的检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次出血并非肿瘤引起，而是来自小肠与大肠交界处的一处溃疡。在找到出血点之后呢，进行冲洗，再用止血夹夹住出血点，终于把血止住了。经过后续的治疗，老人转危为安，在10月8号顺利出院。那患者表示哈，多亏赵医生的救治，他的父亲才脱险，这份恩情他们全家会铭记于心。此外呢，他还表示啊，当时想要好好感谢赵医生，可一时又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表达，最后呢就拨打了12345，讲述了父亲的救治经历。赵毅说呢，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他感到很欣慰。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救死扶伤是职责所在。无论是否身处假期，遇到这类急诊的病患，都会全力以赴。他说呢，从事消化内科临床工作31年，为更好的共情患者的感受，赵毅每隔1-2年就给自己做一次无麻醉肠镜检查。此次精进操作手法，在减轻患者不适感的同时，快速找准病灶。他说呢，每一位患者身后都是一个家庭，把医术练精，把诊疗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好，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的是资讯。今天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嘉定主课，10月12号嘉定区城中路小学烛光溢彩烛课社团的学生们走进了嘉定博物馆的家烛刘辉嘉定烛课精品展展厅，开启了一堂特别的展厅课堂。

么在展厅当中啊，百余件嘉定竹刻珍品收藏于墙面的壁龛之中。那么竹材的这种温润的肌底和刀锋的细腻的痕迹啊，在柔光下各显奇韵。从明清传世竹器到当代的竹刻新作，从浅刻诗文，还有浮雕山水，到镂雕摆件，学生的目光呢被牢牢的吸引，不时发出了惊叹。城中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感慨到啊，他们对竹刻的这个竹林七弦笔筒的这个印象啊，特别的深刻。在小小的竹节当中，竟然能刻出镂空的效果，还能展现出层次和细节，太厉害了。在导览结束之后，展厅原地化身操作间，嘉定竹刻代表性传承人何鑫现场授课，指导学生们在竹片上创作属于自己的竹刻作品。老师说啊，这个手腕要稳，力道要匀，顺着竹子的纹理走。虽然学生们的刀法稍显稚嫩，但每一刀都专注认真，不多时刻着城中路小学的启梁明墙校训与竹叶纹样的竹片就陆续成型了。学生们看着身边的展品，定下自己的小目标，说现在的技术还不够，有些线条还歪歪扭扭，接下来呢一年呢，在竹刻社团要好好练习，留下更多的作品。嘉定竹刻呢，发源于明代三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本次的家竹刘辉

嘉定竹刻精品展是2006年之后首次以嘉定竹刻为主题的大型的专题展览，也是系统呈现了嘉定竹刻的历史底蕴、技艺精髓与当代新生。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城中路小学以竹刻为校本特色课程，各年级分层次、分目标开展竹刻教学培训，形成了竹刻学习链，并在校内持续进行师生竹刻作品展示，致力做到了人人了解嘉定竹刻的历史文化，人人参与竹刻的技能培训。据了解，家竹刘辉嘉定竹刻精品展将会展出到2027年1月10号，期间将会陆续推出11场竹刻体验、非遗创作、专家导览和名家讲座等多种形式的社教活动，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参与。

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呢是上汽大众 ID.era 8X 增程 SUV 正式上市了，现时全新价20.68万元起。该车定位呢是中大型五座 SUV， 长5020×1997，高1750毫米，轴距是2970毫米，采用短悬设计，还配备了机翼式的长扰流板，大面积的熏黑包围。此外，该车还配备了EA211黄金增程器，行云智能底盘，提供毫秒级的智控。 CLTC 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最高可以选65.2度的宁德时代的超级插混电池。10月12号，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2026年9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1至9月，乘用车累计零售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中9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43%，新能源车零售同比下降16.7%。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大众汽车 CEO 奥里弗·布鲁姆在当地时间周日，也就是10月11号，在巴黎车展前表示，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布鲁姆还表示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强调欧洲制造规则应奖励欧洲创造真正的价值。

凌晨时间来到了17:53，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杰伦的《爱琴海》。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芽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乐天市农历七月三十，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上海郊区农村，几乎家家人家围了了自家的点心，也就是天津的铁当中，特地插一堆香烛，三支清香，叫做地上香，民间俗称狗屎香。今年明末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曾经占领江浙一带大片富庶之地的张士诚，定都苏州，声称苏州王张大帝。张士诚在了苏州称王期间，重视民生，维持了元朝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众多苛捐杂税，这个跟之后大明帝国加重富重税与江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老百姓感念张士诚的恩德和大义，就在了张士诚起兵反元的七月三十个天，以斋破粥的方式纪念张士诚。偏于苏州三百里之外的嘉定城的城墙，据嘉定地方志记载，也是张士诚派出大将吕蒙前来领兵修起，由原来的泥城墙改成了更加坚固的砖石城墙。老百姓心心念念侪是张士诚的好，没事体就要讲张士诚，以至于吴方言当中的讲张就成了讲闲话的意思。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嘉定的秋天。七在伊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二集。昨天模糊、星火点点的七月三十。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啊，上一节这个你是秋天的风物啊，开篇，主要讲了个立秋啊，
1: 立秋，
0: 此时嘛已经开始打到眼
1: 了，结束
0: 快，此时开了个头，哎，刚才里向还都放雾灯了，还有这个吃个热米花上热，
1: 哎，
0: 还有啥个这个风俗吧？
1: 那么侬讲起这个，就是在此时里向比较大的一个风俗习惯，在那农历七月三十，插地香，
0: 好像是江南一带哦，
1: 哎，就是农历这个。就是这个湖地嘛，湖地一带。
0: 看到过人家浦东，人家是农村的哦，人家写的文章，出身农村的，伊讲要插香的，七月三十，搿么晓得上海郊区的还差勿多。
1: 哎，差勿多。那么迭个一年天热了，辣农历七月三十迭个一年天热了，辣黄昏那个辰光，每家每户呢，侪要辣辣就是迭个地心里向，就是天津的地心里向呢插香，叫地上香。
0: 哦，
1: 那么还叫狗屎香，
0: 侬讲
1: 插这个狗屎香呢？
0: 天津的地心就是天津的这个铁当中叫
1: 顶顶心，
0: 应该叫顶心。
1: 哎，顶心，那么你等上，通俗讲不叫地心里向，地心里向，为啥要叫狗屎香呢？
0: 哎，
1: 一是纪念这个叫张居士，实质上呢叫张士诚。
0: 这个我倒晓得，为啥？包括你等上讲，哎，几个人了就讲，两个人以上了。就是讲白话
1: 啊，
0: 噶三五你叫港长，
1: 哎，港长，
0: 港长，港长，这是讲啥？你就是讲张士，
1: 张士诚，
0: 因为伊不好明讲，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张士诚到底是啥人呢？伊实质上是明末的辰光，一个就是起义军的领袖。刚才现在通俗的讲法，也许是一直解放的苏州人。
0: 包括你的浪向嘉定的城墙，也是一派人来修的。
1: 是啊，因为解放了苏州人，就是那啥个，元朝政府那个欺压不。老百姓头上的一眼苛捐杂税啊，或者啥呢，全部废除掉了。
0: 是的。
1: 那么与此同时呢，依据啥，兴许势力，发展教育。那么苏州一带的老百姓，统统在称为伊姑苏王。姑苏王。那么为了纪念伊，那么这个一年天热，就是七月三十这个一年天热，就是家家户户呢要烧地上香。叫狗屎香，因为这个就是。张士诚啊，伊这个小名呢，伊是刚才讲过的，叫张九四嘛。
0: 九个初始养。
1: 对啊，伊九个初始养出来的，所以呢，九四九四，那么呢，人家读的读普音读普，他那么比着这个比着供这个狗屎狗屎的啊，那么就是叫烧狗屎香。
0: 就好像这个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啊，叫朱重八。
1: 叫朱重八，因为是八个初八成，八个初八养出来的。
0: 当时不是一般性人好叫伊朱重八的。
1: 人家这个当起皇帝了，
0: 母王也可以叫伊。
1: 那么，在此时节气当中呢， 个天，你作为反复强调这个处事的辰光，这个天热还是比较热的了，
2: 热个热，
1: 是吧？那么侬真正要这个选手啥，天高头应该凉爽的、清新的，请加入当中记者讲，起码还要过十八日天，过十八日，那么这个辰光呢，意思里向为啥要过十八日天？这个十八日里向要做啥？十八日天里向呢，还是要大浴的，侬大好的十八个浴，就说明呢，天开始要风凉了。这个辰光呢，差不多白露节气要到化了。是吧？那此时这个一天呢，民间讲起来呢，应该要落雨的。这个因为你前头讲过些的嘛。这个辰光落雨呢，都这个水稻生长是雨的。对个啦，那讲起来侬米花呢忙着不要落雨，水稻呢要忙着落雨。这个你上一阵已经讲过些了。
2: 定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2: 侬要落雨落雨，侬要太阳。
1: 但是侬这个
2: 没
1: 介
2: 好事体。
1: 这个气候侬自家不好捉住
2: 眼。对。
3: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老百姓当中，侬讲这个处事节气呢，最流行一个啥？斗台节。这个处事的辰光呢？

0: 因为天热，早夜有眼风凉的。
1: 哦。
0: 那么，这个辰光呢，地里向啊，一眼啥个尖头缝里向啊，一眼蛇节，到了夜花洞呢，要开始啾开始叫的。
1: 这个赛季大热天好像听不到是叫的，再听见这个钥匙带了啥时候叫？
0: 对啊，这个大热天听不到的，一定要是一个猎犬过好，到了此时的，不管侬日里也好，夜里也好，夜里叫得更加响，就这个赛季开始叫的。
1: 起码要稍微用点引子，因为伊这个虫啊长了来年里向，伊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候变化。
0: 对个、啊、对个、啊，那么侬讲起来这个斗赛季啊，实质上呢，辣辣这个中国古代宋朝的辰光，就开始流行斗赛季了。
1: 不方人叫蟋蟀啊，
0: 蟋蟀对，你的名字是叫蛇仔，蛇仔蛇仔嘛，套口语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吉利的词语嘛，蛇蛇钞票蛇，仔集起来，蛇的钞票集起来，
1: 蛮好，所以你当啥个都吸收了啥，没得能讲，没讲的，
0: 侬人家讲起来啥个去捉蛇仔、斗蛇仔，没啥个
1: 捉蛇仔、
0: 斗蛇仔。刚上去咬口了，
1: 对，
0: 是不是？实质上刚才讲那个宋朝辰光就开始流行斗蛇仔了。实质上呢，在那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当中啊，有一个章节叫《蹴之》，
1: 在
0: 一个章节当中呢，伊实质上是讲啥？那上就是啥个宣德年间，就是宣德年间宣德皇帝啊，伊就是开始喜欢斗蛇仔。
1: 明朝两皇帝啊，有的欢喜做木匠，有的欢喜这个叫啥斗蛇仔，样样侪有的。
0: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宣德皇帝呢，民间要称一下个蹴之天子，今天叫蛇仔皇帝，
1: 你还晓得一个叫宣德龙，明朝还是有好么子的，因为伊一套这个官员体制比较这个完善的，是吧？皇帝侬想看好十几年没去上朝，家庭皇帝，是吧？照样踏踏平平，因为下头文武大臣侪管好自家，
0: 侪管好着。
1: 守好国门的守国门啊，武将、文官嘛，这个朝廷里向该整治、该放粮哪能弄好？
0: 推这个国家侪治理好，你没笃定着，
1: 笃定没吃了白相。
0: 侬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宣德皇帝，宣德皇帝这个爱好广得不得了，
1: 哪能好
0: 着？伊欢喜不但欢喜斗蛇仔，还有啥个？伊平常辰光欢喜写写诗，画图，
1: 还是风雅的。
0: 还呢可以这个去当当哑谜。
1: 熟记，
0: 还有呢，踢踢拳啊，这个拳老法里向这个是叫啥个叫
1: 蹴鞠，
0: 蹴鞠，叫蹴鞠，
1: 就是现在蹴鞠，
0: 就是现在蹴鞠，
1: 所以现在中国足球应该要好，我再讲按道理来讲，中国足球应该要好的，自古以来有这个传统的，
0: 是，这个不是搞不清，
1: 那没办法搞不清，
0: 这个不搞不清楚，还有一种爱好就是啥，打马具，
1: 哦哟，
0: 还有投壶。投壶射箭嘛，所以呢，这个宣德皇帝讲起来是兴趣爱好广得不得了。
1: 一个实质就是讲玩物不丧志。
0: 玩物不丧志。
1: 明朝这个国家还是蛮好，从来没啥武侵了啥哦，拿这个公子嫁给人家翻帮了没了。
0: 是个啊。但是你在那里要提一句，就是人家讲斗蛇仔是娱乐活动可以。
1: 是个。
0: 但是侬作为一种赌博，这个就不可以。
1: 不可以，这个明令禁止。好像现在的吧，这个你国家就是讲，侬像山东啥一个地方啊，政府组织的，人家养蛇仔了啥，还这个斗蛇仔大赛比赛，这个才是正当活动。政府引导下头的，这个闲话讲清爽。
0: 搿是呀。
1: 侬像民间自身是我去到人家农村里向去捉蛇仔，前几年老早在《新闻夜报》人家发过文章，乡下头去拿个电动灶，拿人家庄稼地打了一塌糊涂啊。
0: 人家老早这个早点辰光是到秦郊，秦郊辰光人家捉蛇仔到阿浪去捉蛮多的呢。到就是老早上海有那个七宝
1: 一
0: 面搭做菜，这个就铺往那个
1: 庄稼，
0: 那个庄稼了菜地，那个弄一个蔬菜地也蛮结棍啊。
1: 农民爸爸很疼的，
0: 个是个呀。
1: 当时《新闻夜报》浪向也呼吁过的，侬这个就讲白相这个么子啊，侬等下就去铺往庄稼，这个政府要寻着侬。
0: 个是个呀。讲起来这个上海地区啊，李总你再延伸开去讲一眼，上海地区呢？这个蛇仔的品种就交关关了。一共有的估计，我查的资料大概一共有的34个品种，走走常见的。人家这个斗蛇仔，作为一种蛇仔呢，玉葫芦。玉葫芦是上海鼎鼎大的，就是这个蛇仔楼的一种昆虫。这个就是讲起来，这个是此时节气，就是民间的一个娱乐活动，可以是比较是接地气的一种，就是斗蛇仔。那么斗蛇仔呢，侬讲起来是一般性，侪是人家神正浪的。还在深圳那个年纪，一个就是白相，
1: 侪是两个
0: 斗蛇仔，
1: 男人家去弄，
0: 男人家，
1: 女同志没人去弄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女同志呢，侬这个头辰光呢，不是胖姑娘啊，这个比较清瘦一点的小姑娘也好，或者啥呢，到这个湖里向，去采菱。
1: 哎呦，这个公平真不大公平。同样天气，就刚刚是讲秋天，还是蛮热了。连你这个女同志已经开始弄残疾了，弄不响了，哎，把人家弄了不好打起来了。两个女同志，侬想讲屋里向去搞眼副业了。我还看见过小辰光，人家坐了只大脚盆里向去采这个菱，采红菱。倒不是漂漂亮亮小姐玲玲小姑娘，一个小姐玲玲阿婆。
0: 啊，侬看到一个阿婆在采红菱。
1: 真的有瘦有小，瘦头瘦头。旁边两人就是讲是看这个闹忙了，一讲哦哟，一讲胖生生，侬坐上去活动一起不来塞。
0: 翻是翻不脱个，背头这个红菱的这个一个湖帮里向一个的一只玉龙，翻是翻不脱个。但是危险系数，侬这个采红菱那个侬。弄得在这个玉洞，这是一个门，弄得这个才有技巧的。一般性的人不是手臂这个啥人才好去弄啊。
1: 红菱是没角的一种，青皮有眼红兮兮的。
0: 老菱是有角的。
1: 老菱两只弯角像女的角
0: 样。黑出出的。
1: 是的。
0: 那么一般性呢，这个红菱哪个菱呢，采了人家要么生吃，对，要么就是啥炒来吃。
1: 葱鱼一炒也可以，或者是帮这个帮点这个肉丝，对吧？一种是这个。嫩红菱脱了这个地里啊，青个皮个地里一道炒来吃也蛮好吃。
0: 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菜菱那么还有一种呢，这头辰光呢，人家老百姓欢喜啥呢？弄只这个老鸭烧烧汤。
1: 要补一补的。
0: 要补一补的，前头你讲过的，侬这个立秋辰光分量称过的呀，分量称过的，侬假使过上人瘦脱的，哎呦！根本还是营养不大好，来处理的，处理下子，来快点好少补一补。我说补一补嘛，来吃龙爪老鸭，
1: 吃鸭子，
0: 烧这个啥个边脊老鸭汤，补一补。
1: 在你头浪向弄个大热天对吧？大热天一个男的腿补一补，吃眼啥清蒸童子鸡，顶多把眼这个毛头。
0: 这个大热天大屋里，
1: 大屋里向，
0: 清蒸童子鸡，
1: 小来些个。那么老人舍不得，上次喝口补汤是了不得的，才上八个小囡吃个，屋里向小孙子了，小孙女了，那个。到秋里向，侬老鸭汤倒是一大锅子，把眼边脊一家门好一道吃吃了。
0: 这个鸭子本来属于凉的，搿么还是这个就是个到秋里向嘛，就是好弄眼老鸭汤，这个烧的补补吃吃。那么侬讲起这个鸭子呢，这头辰光辣辣初四节气里向呢，烧眼汤吃吃。那么侬真正就是到了中秋十一个呢，这个鸭子呢就是欢喜人家要烧这种八宝鸭糯米鸭吃的。
1: 酱鸭。
0: 酱鸭的，看上去有眼糯米叉酱鸭的。
1: 这个菜就是讲上品的，屋里向到后来就讲条件好点嘛，人家开始香酥啊，还好这个上台面了，九十台了上去。
0: 这个九十台了，人家上台面那个香酥啊蛮多的。
1: 像就讲平常辰光自家吃的，我晓得农村里向人家还拿这个菜五花一枝啊，糯米像人家这个包粽子的这个裹粽子的这个一样，酱油浸好了是吧？杀了这个鸭子肚皮里向啊，把
0: 糯米
1: 啊、里心了啥个的，
0: 这个倒要烧糯米啊吃。
1: 五花一枝一包，这个蒸一蒸，哎呦，这个不要太窄哦。
0: 那么侬像乡下头呢，老早我小辰光，要嫁了让你外婆嫁了啊。你外婆呢，就是你外公呢，背头有这个一个就是五花的，五花枝的。那么一点有辰光去弄个这个五花叶，五花叶之后呢，再弄个糯米啊或者啥一烧粉蒸肉吃。做这个粉蒸肉吃，
1: 自家做，
0: 自家做，这个就是与这个五叶个五花相比较，在山芋，这个吃上去味道也蛮好的。
1: 这个好吃的是个糯米饭好吃的，里向一个肉了啥鱼了啥在里向。
0: 就是呀，那么刚浪向人呢，一般性的让头头节气辰光呢，为了自家做眼这个酸梅汤吃，酸梅汤呢养生。弄那个弄眼那个啥个山竹啊、橘子皮啊，到中药房嘛，去弄眼那个山竹啊、橘子皮啊、甘草啊，再用这个冰糖一道熬，熬成功之后呢，就是摆在这个布袋当中嘛，烧滚了之后弄出来的烧这个酸梅汤吃，再弄眼这个撒眼这个桂花上头，桂花酸梅汤。
1: 这个也是就讲屋里向两个老人啊，有心有想啊，就是讲或者是比较懂得生活的。
0: 一般是城镇浪向的，城镇浪向呢，
1: 考究点
0: 的，考究人家弄点这个酸梅汤吃，开开胃。
1: 因为不是每家人家就是讲这个最好把两男吃的是冷饮食，
0: 搿是呀，
1: 冷饮食在工厂里有，
0: 搿是呀。那么初四节气辰光，乡下头地里向呢，番麻熟食，
1: 秋天吃吃的么子顶顶多哦。
0: 这个是刚刚开始了，
1: 刚开始。
0: 像你稍后讲的这个吃的么子，秋天吃的么子，还嚼嚼。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本地这个番嘛，你一共分两种，一种是人家讲是刚性的，一种么是奴性的。
1: 哎，侬晓得一种叫人家拿刀刮一刮再烧，烧出来烧的硬滴滴叫狼族番嘛。
0: 哎，狼族番嘛。
1: 这个是奴的一种啊，是吧？
0: 这个是奴的一种，干硬滴滴嘛。
1: 而且是比较老了。
0: 哎，老的。
1: 侬生菜烧的，烧来烧去就讲不大容易熟。
0: 不好吃的，侬不要腿刮下来。
1: 拿外头一种老的皮腿
0: 刮
1: 脱。刮
0: 下来是烧这个狼族番嘛吃。
1: 那么里向这个硬的么子烧出来是吧？
0: 哎，
1: 这个汤最好吃。
0: 嗯。
1: 我是叫榛子面
0: 啊，
1: 上海人叫榛子面，这个汤真好吃。但是我觉着现在这个饭嘛，好像刚不刚了浓不浓啊，这样种水果饭嘛，不大好吃的。
0: 侬按照我个个人口味，我觉着水果饭嘛不大好吃的。
1: 水果饭嘛，只好啥烧烧汤，把眼这个胡萝卜块、排骨汤一道烧一烧。
0: 这种才是新品种的。这个新品种
1: 的。哦，因为最基因的时期。
0: 还是像你这种传统的，侬这个就是嘉定地区，
1: 嗯，
0: 农村上向种的顶顶多的，就是啥，是这种糯饭嘛。
1: 好像大麦是好像不是哪能顶顶大，一般性的啊。
0: 哎，大麦不大大啊。
1: 有种有眼花色的对吧？
0: 哎，
1: 南边有眼
0: 葛花的。
1: 葛花红兮兮。
0: 也红的白的那个葛花的。那个糯饭嘛呢，有的辰光呢，人家他侬讲弄回来能够那个磨成粉。
1: 嗯。
0: 磨成粉了之后呢，到天冷的辰光呢，就是巨人工的个就是啥一扎扎的个。一只糖球啊，里向吃了，所以就形成过这个糖卷，让这个新年里向呢，可以就是人家一个人家高
1: 请客，
0: 人家请客，不请就一道吃。
1: 还有人家乡下头拿这个饭嘛，稍微老眼个弄下来是吧？也烧烧干，得到包炒米糊来的。
0: 哎，这个到天冷辰光
1: 包饭嘛，
0: 哎，包饭麻子，哎，包饭麻子。
1: 我听见讲人家收家个，自家大锅子里炒。
0: 哎，那个收家个，
1: 也被你把它包出来，
0: 也被你把它包，但是总归是。没外头弄得好，外头伊这个里向一扎么子晃啷晃啷摇着，里向剁两粒糖心片，还是
1: 包炒米糊包出来松腾松腾，
0: 搿是呀，
1: 真好吃
0: 嘛！哎，
1: 我看了看这个实例哦，这个芝士好像是农历个是一个七月初八左右，对伐？
0: 哎，七月初八左右对个。
1: 搿么好像有个这个七月初七是这个七夕推到，像是会得重叠起。
0: 哦，像侬讲个这个就七夕就是乞巧节，
1: 乞巧节，
0: 就是通俗讲法又叫七夕节。哎，中国个情人节。
1: 现在把两商家炒作出来，啥中国情人节？我觉着中国情人节，侬一定要讲情人节啊！
0: 哎，
1: 搿么是月上柳梢头，
0: 人
1: 约
0: 黄
1: 昏
0: 后，
1: 应该是元宵了啥，或者差不多了。俺今讨迭个七月初七，七月初七，我记得小辰光是乞巧节。
0: 乞巧节，
1: 哎，我老阿奶叫我是拿个
0: 银线啊，
1: 对了，月亮要穿银线。
0: 心灵手巧。
1: 那么脱手机壳脱缝线花了，缝线花了啥？你手指壳的东西。
0: 哎，
1: 从来没讲过啥个寻个小官人了啥？侬想牛郎织女几何苦啊？一年再见一趟。
0: 把这个王母娘娘画得掉。一个画的一条那个天河出来，
1: 这个河才不好呀！
0: 那侬，你这边讲大一句，就是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根据这个地方志的记载啊，牛郎的这个庙，在那嘉定的。
1: 哦，
0: 哎，因为是在那就是年终的辰光，就是嘉定人有个叫龚明之啊，龚明之呢，伊写过一本诗叫《中吴祭文》。伊这本诗里向呢，伊讲呢，就是啥个牛郎织女这个庙啊，在那昆山油洞36里啊，地名是黄姑，牛郎妻女那个牛郎呢，就是出生了这个地方。
1: 两只庙等于本来全部了这个嘉定地面上向的。
0: 到了这个年宋嘉定十年左右呢，就是嘉定石油的。嘉定石油的呢，两只庙呢，就是当初辰光像侬讲的，两只庙侪在嘉定的。但是呢，到了弘治十年啊，大约么子就是了让1497年的辰光呢，设立了太仓州。太仓州一时设立了之后呢，织女庙所在地呢，划到了太仓的。那么突然一来一去呢。女郎庙了，在那嘉定的；织女庙呢，在那太仓的。那么，得了一来呢，那么真正变成过那个女郎织女，就是分隔两地的。
1: 哦，
0: 这个你稍微打一打，啊的。那么，嘉定民间呢，在那这个七夕节的辰光呢，要用这个金子啊，要用金子来打头。
1: 金子的叶子。
0: 哎，金子的打头。
1: 哦。
0: 那么因为啥个？这个就是金子里向那个有的那个造国的人呢，造桥。
1: 那么，伊特这个造国是。不一样啊，另外一种事。
0: 金子那么打好的之后呢，就是他的头上，可以这个头上人家上那个头皮屑嘛，可以治疗头皮屑。那么七夕节呢，民间呢还要吃巧果。还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巧果，就是这个小弄弄的，上头撒芝麻的。
1: 米粉做了像有点像汤的是吧？
0: 哎哎。
1: 所以我记得要当初搞一搞，弄个像一种像八字形状的。
0: 对，差不多。 要吃巧果。那么你得到家庭民间呢，根据这个就是民国的家庭有志当中记载呢，然后那个七夕节的一天呢，你家庭呢的面的有点这个就是年纪轻的小姑娘呢还要吃莲花头。吃莲花头呢就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小姑娘呢就是心灵手巧，比较聪明。那么还有呢就是七夕节的辰光，像侬讲的，小姑娘手巧，还要穿银线啊，或者啥啊，
1: 月亮穿穿针银线，
0: 就是七夕节个点点风俗。
1: 从7月30再跳回到7月初七，一个是曾经的烽火硝烟、民间疾苦，另一个则是神话传说、民族风情。侪不属于节气，恰是江南各方土地上的秋天风情。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湿淋淋的嫩红林，暖嘟嘟的老林，三三八菜生生的藕，七十鸡头米，更加加上的高坝，还有一张张碧绿生青的无花叶子，裹了调好味道，塞了一大片饱满糯米的鸭子，一道上灶头端正诗意。秋天的家庭寻常家宴就要开始了。好，听众朋友，还有两分钟不到的辰光，抓紧地给大家介绍一首比较简单的家庭民间歌谣《彩铃》。彩铃。云淡淡，天气晴，坐着小船去采菱，七八人笑盈盈，一挖一挖向谁近。家庭是江南思乡，昔日的小屋旁或者池塘里，大多数侪种有紫红菱。夏秋季节，红菱成熟，乡民们就以小船、大的木头浴盆为工具，到池塘里去采红菱。心情兴奋，上进闹忙。这首简短的山歌唱出了采菱人辣辣云淡天晴的辰光，坐了小船去采菱的喜悦心情，寓意简练、朴实、生动。七八人指的是解开剥落了布庄浪向的缆绳。一划一划，这里的划是动词，指的是划船的动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

0: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

0: 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

0: 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

0: 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 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

0: 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 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 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

0: 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1: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0: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3: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5: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 有 11.2 亿人，超过八成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

0: 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1: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3: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1: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4: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5: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6: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0: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 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8: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8: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8: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 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

0: 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 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6: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4: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5: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4: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5: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4: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6: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2: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0: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9: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0: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

0: 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嘛，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1: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3: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0: 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1: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0: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

0: 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2: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希望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声明了，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工位链接一条产业链，安亭探索打造产材融合创新生态；上海少先队庆祝舰队77周年主题活动举行；九大诊疗中心集中亮相，瑞金医院打造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新模式；一口本地鲜，嘉定地产小青龙新鲜开补。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关注嘉定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嘉定正全力打造2城2区空间发展新格局，围绕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加速迈过转型之坎，加快建成现代化新型城市。营商环境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密码，也是规划落地见效的关键土壤。在这里，每一个园区、每一栋楼宇都是嘉定优化营商的鲜活注脚。即日起，嘉定区融媒体中心推出《加速营商指南》系列报道，探访嘉定特色园区与楼宇，解锁产业营商新范式，全景式呈现各街镇差异化的品牌建设成果，既解码硬核产业赛道的创新亮色，也传递营商服务的温度质感。邀您一同感受这片热土上近月远来的创业脉动。绿地商务楼地处同济大学科技园，是安亭国际汽车智慧城的营商服务枢纽。在绿地商务楼内，由高校校友创新创业生态企业与绿地经济城探索合作打造的 OPC 艺人公司研修营，目前已进入筹备测试阶段。研修营联合主理人吴璇本身也是一名 OPC 创业者，从事新媒体营销推广。
2: 我们其实的痛点在于，我们虽然有技术有想法，但是缺一个离产业最近、离政策最近的落地接口。我们也想搭一个平台，让校友创业者少走弯路，尽快成长。
1: 研修营将黄埔区作为主阵地，嘉定安亭则是唯一的分阵地。未来空间计划通过灵活办公、创业辅导、资源链接等方式，为创业团队提供更加贴近产业需求的创新服务，帮助降低探索成本，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2: 安亭的应用场景丰富，汽车产业链完整，还有国际短视频基地、智联网联、人工智能、数字创意这些方向都能找到落地场景。
1: 值得一提的是， OPC 研修营与绿地经济城的合作并非简单的空间租赁关系，而是深度联合运营。在服务配套上，绿地经济城制定了26项服务包。
3: 这个服务包是针对 OPC 创业者的全生命周期需求设计的，一共6个大类，分别是商事开办、市场推广、资金支持、场景应用、人才引进和合规风控。
1: 不仅如此，绿地商务楼还以垂直布局实现了人才服务与产业资源的上下楼及上下游。一楼是人才服务的窗口前移，嘉定区人才服务中心安亭受理点率先入驻运行，吸引企业工作人员陆续前来咨询。
4: 今天是过来办理那个人才居住证积分的业务，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特别近，然后不仅离我们企业也近了，离我们员工也近了，业务还特别顺畅。
1: 五楼是 OPC 共享空间与校友会客厅，七楼的党群服务站则为企业员工提供组织生活与政务咨询的延伸服务，形成引才、育才、留才的培育闭环。
3: 今年年底前筹备启动，空间具备开放条件，储备首批的意向项目。2027年全年运营爬坡，2028年到2029年规模化发展，形成可复制的校友科创赋能模式，打造区域科创服务示范案例。
1: 作为嘉定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区，14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安亭扎根。

0: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每年输送数百名高匹配度毕业生，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已逐步打通。从一个工位到一个产业社区，从一扇人才窗口到一条产业链，这里正以产才融合、服务集成的生态，书写以产聚才、以才兴城的营商示范新答卷。加入我们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昨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上海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主题活动在江桥小学举行。活动伊始，嘉定区小火苗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带来情景宣讲，从石库门到新征程，嘉定红领巾的百年追寻。宣讲围绕一颗红星的起点，一只不怕冷的红梅，一座独立无傍的小楼，一副上过战场的药箱等六个篇章，将嘉定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1: 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以后要多了解红色故事，多了解红色历史，不要忘记他们的付出。
0: 活动上，嘉定区第三届红领巾宣讲团成员聘任仪式举行，获聘的少先队辅导员将用生动的讲述传递信仰，用真情的表达传承精神。
2: 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把大道理讲成小故事，通过主题对会、红领巾广播和宣讲团活动，让更多孩子听到，也愿意讲给别人听。让我们一起把嘉定的红色故事讲下去。
0: 现场还发布了嘉定区星火家图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服务菜单，为全区少先队员提供了系统化、常态化的场馆实践平台。团市委副书记王江、嘉定区领导朱孝杰、方颖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3: 昨天，瑞金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暨建院119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嘉定举行。会上，瑞金国家医学中心下设的九大诊疗中心集中亮相，其中肿瘤中心与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率先揭开面纱。
0: 在位于双丁路的瑞金医院嘉定院区2期。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已有患者前来就诊。王女士在家属陪同下候诊，她告诉记者，自己经历了从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到 B 超穿刺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再到手术复查的完整流程。
4: 之前呢，还需要找不同的科室去挂号，挂完这个还要再到其他科室去挂，就比较麻烦。然后到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据介绍，中心整合内分泌相关的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甲状腺外科、胰腺外科等医疗力量，集中设置在同一诊区，实现一站式服务，串联起患者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
5: 我们原来整个完成流程当然需要2周左右，现在我们在 EPAT 里面大概5天就完成所有的程序，在我这里2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3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1天到2天就可以出院，所以这个在1周内解决内分泌综合疾病。
0: 如果说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解决的是让患者少跑路的问题，那么肿瘤中心则在一站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如何治得更好。
6: 在初诊的时候，我们就多学科一个联合的一个诊治，给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方案，那患者就很清晰我是不是需要手术。除了手术之外，我可以通过化疗、通过介入、可能通过放疗。
0: 据了解，瑞金国家医学中心下设的九大诊疗中心为肿瘤中心、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心脏中心、肝脏中心、结直肠中心、疑难呼吸疾病中心、泌尿结石病中心、危重症救治中心和创伤中心。此次亮相标志着瑞金医院正在从以科室为中心转向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重构，
7: 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0: 随着一批疾病诊疗中心的落地，瑞金医院嘉定院区服务能级与临床研发能力全面提升，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也为医教研协同发展搭建更高平台，辐射带动嘉定乃至长三角医疗健康产业升级。加入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日前，高润妇幼东养芳华嘉定区妇幼保健院首届妇幼中医高方文化节开幕，现场既有八段锦展示，也有高方品鉴和养生茶饮体验，人气十分旺盛。
8: 他们这里高方呢，就是自己调制出来的，现场我们都可以尝试的，感觉好。
0: 高方进补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备孕怎么调，产后怎么补，更年期怎么养。活动中，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陈琦为大家带来妇幼专属的高方科普指导。
9: 它是主要这个特色就是一人一方，特别是在冬令的时候进补，然后调理以后，整个可以来年的话身体比较强健。
0: 现场还发布了伊芙英嘉定专科医联体幸福一加一专属品牌。
10: 想借着这个文化节，也借助着我们三圈三联党建共同体的这个一个优势啊，把我们的这些好的服务和我们的中医文化知识送到社区、学校跟科研院所。
0: 据介绍，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和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将继续深耕妇幼专科领域，打造备孕、助产、产检、分娩全程闭环合作模式，把更多优质健康服务送到广大孕妇身边。加入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3: 金秋时节，大闸蟹迎来品鉴旺季，小青龙同样不容错过。近日，徐杭镇地产小青龙启龙上市，只只膘肥体壮，肉质紧实饱满，为市民秋日餐桌增添了一道本土鲜味。
0: 今年，上海诚心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十亩虾塘共投放3000多尾小青龙虾苗，每天清晨工作人员准时收捕地笼，每笼收获20多只小青龙，个个挥舞螯钳，活力十足。
11: 今年的规格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今年放苗比较晚，我们是8月份开始放的，养殖期在两个月已经涨到最小的1两了，大的是2两左右，现在基本可以上市了。
0: 水草养护是小青龙高品质养殖的关键。该虾塘内大面积种植四季苦草、鱼鸢尾、睡莲等水生植物，繁茂植被为小青龙营造了天然的栖息与觅食环境。除适宜的生态环境之外，精细化的投喂管理同样重要。日常养殖中，工作人员精准搭配投喂食材，以黄豆、猪肝、小鱼小虾等天然动植物蛋白为主，搭配高蛋白混合饲料，全面满足小青龙生长营养需求。
11: 明年呢，准备呢，估计在放到1.5到2万尾左右，它这个就是产量高了，这个效益也提高了嘛。明年同时呢，我们还在市内大棚里面也准备搞个10亩养殖。
0: 预计此次上市的小青龙可以持续供应到10月底。加入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3: 秋风染黄了树叶，也吹开了马路镇大峪村的格桑花海，各色花朵连片绽放，将金秋时节的乡村装点得格外美丽。一起来看一看。
0: 在马路镇大峪村，17亩格桑花正值盛花期，放眼望去，粉色、白色、黄色的格桑花如繁星般缀满田野，花瓣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宛如一幅流动的彩色花毯。微风吹过，花海泛起层层涟漪，蜂蝶在花间穿梭起舞，动静之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秋日画卷徐徐展开。绚烂的花海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不少亲子家庭带着孩子漫步花间，在秋日暖阳里感受这份独属于田野的惬意。
12: 原本是在那个旁边家园美术馆看展的，正好路过这一片，看到了那个花海，颜色开点很多，然后很有层次，就是很漂亮，看着心情很好，感觉在城市面看到这片美景就是很放松。
0: 据了解，格桑花也叫幸福花，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格桑花最佳观赏期一般可以持续到11月上旬，趁着天气晴好，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赴一场花海之约，把这份美好时光定格在镜头里，留在心间。加入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3: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

0: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

0: 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

0: 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

0: 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2: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

0: 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

0: 三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从上天入海到解码大脑，100多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现成熟创新生态。播送记者报道。
1: 陈金宁主持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指出，要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0: 多重政策组合拳提振上海楼市，汉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演出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魅力。
0: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来沪， ATP 上海大师赛热度不减。上海以顶级赛事为支点，联动文商旅体展，完善服务保障。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赛场有终点，城市没有边界。
1: 红色研学启动仪式在一大纪念馆举行，构建全域协同红色文化育人格局。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8.8%，增速创近5年同期新高，后续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0: 国台办充分肯定台湾艺人为祖国祝福，强调不容任何人一边赚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勾连。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0: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银、沈欣。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5.0度，最低气温19.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100多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火箭整流罩减重30%，成本直降20%。一艘科考船既能做科研，又能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从商业航天、高端材料到脑机接口，一批硬科技项目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展品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请听报道。
2: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
3: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属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2: 现在商业航天要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3: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2: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3: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起步之 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四级海况下也能高精度接住火箭一子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4: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3: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5: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呢，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器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不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器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3: 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一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利用整夜癫痫患者开展临床前研究。
5: 现在我们做的七八例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有效性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是春节之前我们要做一例全盲。
3: 创新科技馆里的百余项成果已经或即将在具体应用场景生根开花，在这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创新生态正把这些硬科技从零到一的突破加速变成从一到 N 的产业。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昨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拼车方式将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随舰入轨，同批次有6颗卫星搭载了东方天算研发的太空计算载荷。近年来，卫星星座飞速发展和大模型的兴起催生了对高性能天基计算的需求。所谓天基计算，是在卫星等天基平台上部署计算资源，处理大规模数据，提供信息服务。为了在这一前沿科技赛道抢占先机，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在市科委指导下发起明珠星座计划。这项计划以建设几瓦级天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将围绕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空间能源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智能计算能力由地面向近地轨道延伸。计划到2030年建成覆盖全球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
0: 上海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牢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质效，不断夯实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做了《把根扎在基层，把心贴近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报告。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强基固本。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 坚持因地制宜，把握资源禀赋条件，找准正确定位，找出科学路径，善于以点带面，牵住牛鼻子，用好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要求，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等出席会议。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陈吉宁说，欢迎博士集团更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

0: 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克里斯蒂安·菲舍尔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1: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七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2: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10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9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190%。
3: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极大做了一个提升。
2: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4: 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嘛，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2: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5: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2: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6: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啊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2: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7: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你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汇聚了中外著名歌唱家，可谓群星荟萃。

0: 这两天开幕演出正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汇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格等超强歌唱家阵容，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快闪活动将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散场则以欢乐颂收尾，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画下浪漫句号。上海歌剧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说，
1: 我们有一个暖场音乐会，所以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0: 开幕音乐会将于本周六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据了解，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47台、82场精品剧目、100多场艺术教育活动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琪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记者昨天走进上海歌剧院排练厅探班，请听报道。
3: 小刀会是我们建院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的民族舞剧，然后今年是我们上海歌剧院建院70周年。这部剧的音乐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耳熟，你会发现大话西游里面最经典的哒哒哒哒哒是我们小刀会的序曲。
4: 在上海歌剧院排练厅里，院长石以杰向记者哼唱出这段旋律。1959年，上海歌剧院的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作曲家商毅创作的序曲，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剧目取材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真实历史事件，开创性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叙事，分为起义、胜利、夜袭等7大场次，问世以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舞蹈家徐森忠曾参演过2个版本的复排。他回忆，
5: 1977年，我那时候还是16、17岁的孩子，那时候呢是全国各地30几个省市的歌舞剧院来学习小刀会的剧，包括宫舞啊，都是各个专业学校里面必须的教材。
4: 他所说的宫舞，如今被青年演员们传承下来。只见男舞者一字排开摆弓步，女舞者一个箭步跳上大腿，居高临下拉弓射箭，动作英姿飒爽。此次特邀担任艺术顾问，徐森忠手把手传递原作表演气韵。
5: 宫舞啊，那其实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这一辈的话，训练这个宫舞的女演员，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吃饭的，夹菜都要1、2、3、4、5、6这样来训练气息啊，要同步，因为拿这个弓你稍微有点不整齐的话，它很明显很明显，所以说训练起来是很刻苦的。
4: 原版舞剧肢体语言根植戏曲舞戏的表演程式，在当下如何把握传承与创新的边界？复排编导之一马涛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
6: 现在的中国舞到今天呢，也是就是身体的韵和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把原来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地方舞段加密了，我们在2个小时要让你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到最后有一种悲壮感。
4: 主创团队还扎进档案室，研读原始影像、历史剧照、舞美服装手稿，前往小刀会起义旧址豫园点春堂采风，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马涛说，最后一场前进是整部剧的精神落点。
6: 最后我们在观幕的时候看到的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幕在观，但是脚步是一直在走的，一直在循环，就感觉你会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尾，观众看完整个剧的感觉，接下来他们继续克服所有的困难，不 管结果的胜与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定要坚贞不移地走下去。
4: 复排小刀会不仅是对经典舞剧的舞台复现，剧目承载的上海城市印记以及抗争精神，穿越60多年依然在今天的舞台上滚烫。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昨天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上海自行车馆展开角逐，来自全球45支参赛队的399名运动员将在5天时间里争夺22个项目的冠军。这不仅是这项拥有100余年历史的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上海，也是今年上海举办的最高规格国际大赛。赛场上，世界顶尖车手竞逐彩虹山，赛场外，来自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爱好者专程赶来，请听报道。
7: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是这项运动的最高级别赛事之一，世界顶尖车手将在上海争夺象征世界冠军的彩虹山。记者从九十体育了解到，截止最新数据，本届观赛观众中，本地观众占比35%，外地观众占比6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15%。看台上，来自德国的车迷弗莱西拿着手机记录着路过的每个车手，来自法国的马蒂娜则和丈夫一边看比赛，一边享用着中国美食。
8: 我是第一次来，我昨天去了博物馆，博物馆很有名，上海市区也很好看，我还登上了上海中心大厦看了灯光秀，人特别多，这边天气很好，现在我们那边秋天已经很冷了，要穿羽绒服。
9: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旅游，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们支持所有法国车手，尤其是 Timmy。
7: 骑行爱好者吴先生特地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从市区赶来，他说可以给场地自行车赛的首次观赛体验打100分。
10: 在这个现场的感受蛮不一样的，它的观赏性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组的自行车赛观赏性好很多。正常的这种大组自行车比赛，你如果要观看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地方，就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在这边你能看到不一样队的这个装备，还有人的这个竞技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就会感受很好。下次有还来，多办多办。
7: 之所以可以让海内外的观众都满意，首先就在场馆上。上海自行车馆的场地不算大，媒体工作区、运动员准备区域都集中在场心，观众坐在看台上就可以把赛前准备和场上竞技尽收眼底。比赛开始后，车手沿着倾斜的赛道高速掠过，几乎听不到明显的机械声，只有车轮刷刷划过的声音。坐在前排甚至能感受到车手从身边经过时带起的风。赛事项目经理蔡阳毅介绍，为了满足世锦赛的办赛需求，场馆从今年4月就开启改造，
11: 分了3批专业的不同的团队到这里来进行实地的考察，包括针对于所有场地需要进行修缮的项目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一个清单。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落实了所有的修缮，拿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场馆认证的一个证书。
7: 好场馆可以给观众带来好体验，好的服务保障也是如此。蔡阳毅表示，由于比赛场地位于崇明训练基地，距离市区路途较远，他们特地对观众观赛做足了相应保障，包括接驳交通等服务。
11: 龙阳路地铁站21号口下来就会有市区往这里的接驳车，因为我们这次票务安排是全天票，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加开的中途去程的，那么回程也是一样，也有中途返程的班次，也有赛后统一回去。这里大概3公里处有一个商业体叫东南商务广场，那么在那里面是和崇明的公交联合，是这里有一个短驳的服务。
7: 本届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将持续至本周日10月18号，赛场上的竞争还将与下一届奥运会相连。随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周期开启，本届世锦赛也将是各队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一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6年 ATP 上海大师赛将在本周末迎来决赛阶段。尽管德约科维奇、阿尔卡拉斯等一众人气名将已遗憾止步赛场，但其中网球中心的热烈氛围丝毫不减。本周赛场好戏连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半决赛、决赛将轮番上演。这场顶级赛事扎根闵行21年，既是赛事与城区双向奔赴的漫长长跑，也是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9: 看台之上能见到背着球拍的本地球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球爱好者，还有从海外奔赴上海的外国球迷。对他们而言，上海大师赛是一个坐标，一个能和同好相遇、沉浸式感受网球氛围的城市节日。
12: 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赛嘛，
13: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网球，
14: 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的一个发展，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9: 在第三轮战胜夺冠热门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赛后镜头前写下刚刚发生了什么，表达自己对这场胜利都不敢相信，这片球场总是充满不可能。按过往逻辑，人气球星爆冷出局，赛事的关注度可能就要打折，但上海大师赛现场观众们此刻依旧为每一次精彩的回合鼓掌欢呼。来自意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杨朋友说，
15: 我已经迷上了这个城市，我感觉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也我们外国人可以看一看。
9: 本周五，网坛传奇罗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将在夜场比赛结束后上演，周末迎来半决赛和决赛。赛事最后四天，大师赛还将首次携手费德勒在美食天地四楼冠军空中花园呈现 Fitchdelicious 费凡致敬。餐饮及专业服务团队来自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上海门店。决赛日 VIP 尊享双人套票，售价超70,000元。九狮洞娱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尧说，
16: 基于我们对于现在整体的观赛人群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对于高净值客群产品的一个探索，有机会这个邂逅我们传奇球星费德勒本人，同时呢也能享受我们米其林主厨带来的美妙的这个美食体验，还能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最后精彩的赛事的对决。
9: 这何尝不是赛事经济的一次新探索，而且这样的跨界不会凭空发生。上海本就是米其林美食的高地，多年来滋养了成熟的高端消费土壤，费德勒和上海之间又有着绵长深厚的缘分，这份情感连接为 IP 注入独有的温度。只有当顶级赛事资源、传奇运动员的个人影响力、成熟的餐饮品牌，再加上这座城市里懂得欣赏、愿意为独特体验买单的客群相遇，才能催生出这样独一无二的现实业态，拓宽了体育消费的边界，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链条推向更细分、更高品质的维度。张伟尧说，
16: 每天66位客人，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是希望打造这么一个专属的空间。
9: 一场比赛的胜负留在过去，但城市培育起来的体育氛围是生生不息的。放眼整座上海，这样的故事正在不同运动场同步上演，网球、马拉松、赛艇、马术，不同的项目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正在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闵行区体育局三级调研员严志斌说，
17: 我们一共有30多所学校把网球进校园的活动推进了一个课堂，占了我们整个闵行区学校的20%左右。其实我们闵行网球运动场地设施一共大概有314片场馆，借用大师赛的红利呢，我们也是打造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叫全民一起来马桥半马、青红街道的长三角的水上皮划艇等品牌赛事，一共是18项，全区赛事大概有50多万人次能参与。
9: 比哪些球星还留在场上更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而热爱会长出长久的光芒，这是最好的赛事红利。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赛场有终点，城市没有边界。一边是上海网球大师赛，名将接连出局，观众热情却丝毫不减。另一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户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跨越山海专程赶到崇明观赛。两场赛事，两种运动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与城市正在从简单的赛事落地走向真正的共生共长。过去衡量一座城市的赛事影响力，往往看来了多少大牌，卖出多少门票，创造多少经济收益，这些当然重要，但上海的实践正在说明，顶级赛事更深层次的价值不只在于把世界吸引过来，而在于让城市与世界建立持久的联系。上海大师赛扎根闵行21年，早已不只是一场网球比赛，球星可能爆冷，冠军每年易主，但球迷依然愿意来到其中，因为他们热爱的已经不只是某位运动员，更是网球本身，以及这座城市孕育出的网球文化。 如今赛事的影响正从看台走向校园，从职业赛场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这才是顶级赛事最值得珍惜的红利。明星带来流量，城市留下热爱。在上海，不同的热爱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网球大师赛探索费德勒 IP 与米其林餐饮跨界，拓展高品质体育消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则通过场馆升级、交通接驳，让原本相对小

0: 众的项目走进更多观众。高端体验与大众参与共同构成一座国际化城市丰富而多元的体育生态，这种多元正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上海提出引进 WTA 高能级赛事，进一步完善网球产业生态，这同样值得期待。它不只是在增加一项国际比赛，而是让职业赛事、青少年培养、大众健身和体育消费形成更加完整的链条。当然，赛事越办越多，也要避免热闹只停留在比赛期间。如何让场馆全年开放、赛事持续运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让跨城而来的观众愿意再次走进上海，才是真正考验城市功力的地方。赛场上的胜负终有定局，但体育带来的开放、交流与热爱可以不断延伸。上海要建设的不只是一座世界级的赛事之城，更是一座让世界愿意走进来、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活力之城。
1: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今天起在徐汇滨江开启，将一直持续到18号。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也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落地上海预热预演。位于西岸梦中心的嘉年华现场已从去年的7万平方米扩大至18万平方米，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起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中午和双休日云系整体较多，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至30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下周气温整体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

0: 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在昨天召开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大陆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他强调，
2: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
3: 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0: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长了22.3%，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自三月起，出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0: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1: 昨天，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副市长贺青出席并启动红色研学。工程将按照内圈、中圈、外圈系统谋划、统筹实施。2026年秋季学期起，内圈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其中，高校以复旦大学为先行试点，将红色研学纳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中小学将红色研学纳入初中六年级。

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打造行前、行中、行后三段式课程。中圈依托全市重要红色场馆，持续扩大学生志愿服务覆盖面。外圈打造上海红色文化育人地图，引导青少年常态化参与红色寻访、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中共一大

0: 做成一个行动的这个思训课堂，真正的让孩子们到这里用眼睛去看，去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啊，为什么而出发的这么一个答案。
1: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2: 本月起实行的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和处置费，各区每月要至少设置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方便居民集中投放。记者昨天走访多个回收日活动现场发现，全市没有一刀切的设立统一日期，而是在各区结合实际设定每月至少两天，其中至少一天要在节假日。具体回收大件垃圾则以自家小区物业或居委的公示为准。请听报道。
3: 早上九点，位于古美西路631弄的平阳绿家园小区里已经挂起了闵行区大件垃圾回收宣传日活动的横幅，在装修大件垃圾厢房门口的两排易拉宝展板更是用最直白醒目的方式告知居民，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处置费，只要自己送来投放点或中转拆解场所就不用花一分钱。居民涂先生看到宣传后搬来了两把旧椅子和一个小型洗衣机，
4: 一个旧洗衣机还有两个小凳子，小东西都自己搬过来的。
5: 今天帮您搬的是
4: 邻居，今天有个宣传日嘛，就大家都过来了看一看。
3: 如果自己搬不了，从居民家到投放点的这段距离还可以由清运企业或物业公司收取短驳费用，市场参考价公示在厢房门口。这些大件垃圾送达厢房后不超过48小时就会被清运企业收走。闵行区一家清运企业的负责人雷慈佳说，为了方便他们控制成本，小区物业通常会提前发来库存照片以便安排车辆。
6: 我们货车可以通过排班制片区化去进行一个集中收集，也可以是集中一车去收集，这个是根据小区它的体量来决定的。
3: 大件垃圾投放的最后100米越方便，居民省掉短驳费的概率就越高。新规要求各区每月至少要安排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在闵行，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杨令说，通过夯实各街镇大件垃圾清运回收网络，已经基本实现了在每个小区设立每个月至少两天回收日。
7: 每个小区一个月不少于两天要明确告知，其中节假日必须有一天。每个街镇对我设立自己的清运力量，也有建立自己的大件垃圾的回收拆解站场。
3: 当天下午两点，另一场大件垃圾回收日活动在普陀区泰山人民坊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开展，不仅有工作人员讲解政策，还有一辆大型收运车直接开到了现场。有的居民来现场交头，还有居民根据电话约好了上门回收的时间。
8: 我就住在泰山一村，居委会今天通知今天是大件回收日，家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搬过来了。
9: 我是通过那个垃圾箱房上有个电话的，运那个家里那个老的家具怎么东西，然后它上面也是明码标价的，看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柜子只要35块钱就行了。
3: 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杰说，普陀的回收日活动重在破解老小区大件垃圾投放难、堆放难的问题。以当天的活动现场为例，周围老小区环绕，但只有一个小区建有大件垃圾厢房。
10: 我们全区有270个小区，它是没有这种大件垃圾投放点的，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回收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大件垃圾投放和清运的问题。
3: 普陀区的另一特色是，区属企业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清运单位，核算并公示了上门短驳的成本价，让居民多了一种安心选择。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林洪涛说，目前全市16个区共有100多家企业参与大件垃圾清运，有效缓解了大件垃圾搬运难、信息不对称等民生痛点问题。
11: 有地方扔，有队伍运，有信息查，投放点的设置在哪里，开放时间，清运队伍等等，这些信息呢都要求在小区内或者网上呢公开，方便市民了解情况。
3: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由于各区收运条件不同，大件垃圾回收的最后100米仍在优化之中，市民如果遇到投放困难或是提出改进意见，都可以向所在区的绿化市容部门反映。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 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

0: 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1: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大量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孝敬父母好礼物，
2: 幸福养老好帮手，
3: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2: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4: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一艘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0: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昨天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1: 日本多家媒体昨天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遭到压缩。
0: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普陀区 TOP 中央公园的房车音乐嘉年华，两天时间近2万名市民游客涌入这片绿地，在房车旁听音乐。

0: 逛市集喝咖啡。一个多月前，嘉定安亭第27届上海国际房车展落幕，3天展期累计接待观众近7万人次，现场成交金额达1.67亿元。这些场景背后是方兴未艾的房车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全国宿营车注册量一年间暴增64.2%，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从边缘品类跃升至43.7%。解放日报的文章指出，尽管政策在松绑，市场在增长，但房车走向大众仍面临一些障碍。营地供给不足是最核心的问题，停车难则是另一道坎。此外，欧洲露营文化中，人们习惯周末开车到营地喝茶、聊天、喝咖啡，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内尽管近年兴起了露营风，但大多数人周末更倾向于城市消费，并且房车使用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很多人并不习惯。文章说，房车消费要真正走向大众，本质上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移动的、自由的、与自然连接的生活方式，能否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老百姓是否愿意买单，关键看场景是否足够好，体验是否足够顺畅，使用是否足够便利。
1: 近日，一则高铁上一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的视频引发关注。昨天，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对此，上铁南京客运段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提醒劝阻，开免提打电话的女乘客挂断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新京报的评论指出，高铁车厢是典型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客厅。女子开免提和男友通话1小时，旁边乘客不得不接受其私人情话，这对他人是一种打扰。当事人可能并非有意冒犯，而是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而这种无意识恰恰说明部分人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意识。对于此类事件，比谴责当事人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要建立一种机制，包括规则的明确化和共识的形成。它始于一句句提示，一次次自律，在持续的讨论与引导中慢慢沉淀，最终凝聚成一种文化和习惯。
0: 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老板娘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后，女摊主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不好吃的。其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恶意。一件小事如今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这种网络放大镜效应，养成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发言素养，以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3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 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深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7: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从民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上匝道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外圈红梅立交出口到金科路下匝道，内圈的共和立交入口到军工路隧道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星东方天算号入轨，工博会集中展示天机计算、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早间点击聚焦上海硬科技，加速从0到1迈向1到N。
1: 陈吉宁主持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指出，要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0: 多重政策组合拳提振上海楼市，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演出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魅力。
0: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来沪 ，ATP 上海大师赛热度不减。